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这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吉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0: 赛。
1: 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他的围城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0: 看一下你。
1: 现在布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兰。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这个后程偷牌能力的，首先他的硬实力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出来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特拉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
2: 三，
1: 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

0: 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可波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然后可波哥上来了，可波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可波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可波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维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站在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
1: 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
0: 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大石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转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像鲁道夫也退出赛道了，将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卢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卢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兹在拼命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卢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卢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卢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卢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记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科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赛会记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4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1秒钟。

0: 最后呢也是让纳达尔给冲击的，卡纳努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断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站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在他的身后，同时的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站呢给人感觉是兴味不足，之前是季杰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上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

这田连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杰莫这个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一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杰莫，杰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一百米。来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卢，有差不多十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那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杰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雷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四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世界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里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她在第九道。第八道的就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七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博，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坦布里亚斯特吉斯，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艾拉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托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二百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

0: 赛。
1: 好的，比赛开始，水枪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基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我们到后半程，斯特基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五十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基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基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啊，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五十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创造了赛季最佳。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出生命，成就伟大梦想。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战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蒂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然后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蒂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

0: 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1: 20米34。
0: 看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一枪动作很扎实。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准备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22米52，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后一投成绩是77米88。那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一枪有踩线之嫌，自己呢是给踩掉了。77米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难度。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枪的一般。

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的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那么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看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一步脚下有些不稳，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令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就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相当不错，然后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帅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

快到两分半或者两分四十以内。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

冠军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冠军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就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卡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卡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2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记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他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尔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尔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尔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这个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

埃尔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篮架攻篮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可惜让案，埃尔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阿尔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克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梅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多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在这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的比赛，马上呢，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本届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郑钦文和来自克罗地亚的维基奇。在刚刚结束的温网的比赛当中，维基奇呢是打进了半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首次在大满贯的赛场上打进半决赛。在法网，在这一片场地啊，他的最好成绩曾经在2019年打进过第四轮。维基奇呢职业生涯获得过四个单打冠军，全部来自快速场地。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两次的交手，双方呢是各胜一场。最近的一次交锋发生在去年珠海的这个小年中，当时呢是郑钦文6-4、6-7和6-4战胜了维基奇。刚刚呢在挑边的过程当中，维基奇呢是选择了先接发，郑钦文观察了一下头顶的这个阳光，他选择了场地。

0: 比赛开始，由郑钦文率先发球。
1: Left for service，
0: 一发擦网，还是一发。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在战术上的要点就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个一发的状态，争取呢利用自己高质量的发球，为自己呢在底线创造出更多的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漂亮，利用一发建立起优势以后，大胆的侧身用正拍反斜线的落点。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加了一些保险，制胜分。

0: 今天的第一个霜雾。现在呢，巴黎的气温呢是22摄氏度，还是有一些风。刚才呢给出了一个字幕，风速呢是每小时9公里。
1: Thank you。
0: 我们看到郑钦文的右大腿啊，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漂亮，发球的时速达到了182公里。今天一发的状态，一发的进球率，对于郑钦文来讲至关重要。新闻呢还是利用自己的正手啊，最后卷开了角度。这个是对于郑钦文来讲的第二个战术要点，就是在多拍当中要保持耐心，尽量的减少一些无谓的失误，先把球打进去。这是维基奇呢职业生涯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他之前呢也在东京参加了女子单打的项目的争夺。在东京呢，维基奇呢是打进了16强。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法国的加西亚。那第二轮呢是淘汰了萨巴隆卡，随后呢在16强的赛事当中输给了莱巴金娜。
1: Donna Bekins to serve。
0: 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维基奇的第一个发球局。很好的一个变线的尝试啊，只是这一拍球呢稍微的偏了一点。从两个人的技战术打法上来讲呢，维基奇呢其实更擅长快速场地啊，他的球更平更快一些。

这个球郑钦文还是很冷静啊，看到对方来到中半场以后，这个挑高球还是有效的干扰到了维基奇。看得出来维基奇呢开场还是有一些手紧，毕竟这也是克罗地亚在奥运会的网球项目当中啊头一次在单打的赛事里面打进了决赛。漂亮，整拍啊，对角线的上旋球，这拍球拉得很深很转。刚才提到了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就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节奏上呢他比较擅长抢点。那郑钦文呢，他的球呢就是比较重啊，他的球呢拍面对球的摩擦非常好，上旋包裹得很强烈很充分啊，球的尾劲儿很足，

韦吉奇正拍再次的出现了失误，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一上来就逼出了两个破发点。从第一局来看，韦吉奇呢一发的进球率并不是很高，底线稍显呢有一些紧张和挣扎。漂亮，郑钦文利用自己高质量的接发球啊，顶到了对方中路的深线。我们看到这个是郑钦文的团队，网管中心的主任白喜林先生，还有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还有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在包厢里面。郑钦文在这场女单的决赛当中开局不错，打得很沉稳，节奏控制的也很好，现在是一保一破，2-0。漂亮啊，利用发球牵制对方的正拍，然后果断的快速的一个衔接，而且是一板回头球。今天郑钦文我们看到在底线啊，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旋转，并不一味的去加力加速。

好球啊，非常顽强的防守。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对方打开角度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的一个切削球的防御，先把球打进去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场决赛，双方都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减少失误。确实是一个机会，反拍郑钦文呢尝试直线的突击，想去提速。二区第二发球。

其实球发得不错啊，但是接下来这个反拍的衔接感觉在步伐上呢稍微的差了一点点，这个人和球的关系不是很好，这球打在了拍框上。前排的是玛丽皮尔斯，30-30，需要郑钦文把节奏稍微稳一稳，想好了这个发球和后面的下一拍的衔接。好球啊，漂亮！这个关键的一发要到了啊，这个带切的外角的一发，球速也达到了171公里。接下来的这个正手的衔接盯在了对方中路的深线，还是加了保险的一拍，局点机会。

0: 这个球郑钦文是想发一个上旋的发球，想发到对方的外角，利用球的高弹跳啊去牵制对方，尽量呢避免对方抢攻上来。但这个球刷球的时候，我感觉刷的还是稍微有点慢。评分。这一拍正手的变线啊，也是要变直线，想着进一步的去调动对方。双方开场以后都有点手紧。
1: Thank you.

二缺第二发球。好球啊，漂亮啊，二区第二发球这个质量很高，发了一个内角，接下来呢正拍的衔接在第一拍当中就把角度卷开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的击球方式跟维基奇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他的球上旋包裹的更多啊，球呢更厚重，落地以后的尾劲很足，弹跳也比较的高。前面的调动都是不错的啊，这个机会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最后呢维基奇这拍球有点浅，郑钦文的脚下呢有一点向前迎的不太够。双方在比赛的初始阶段我们看都在控制自己的击球，并没有完全的去发力啊，去拼球速拼力量，而是更多的要控制球的线路和落点。这样的话，郑钦文再度的把比分。

0: 追到了平分。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两个人在进攻端现在都是显得有一些谨慎。
1: Thank you。
0: 利用强劲的一发带动自己的正拍的进攻，然后果断的随上，这个截击干净利落。我们看往前啊，郑钦文也是挥拳为自己在鼓劲儿加油，举点机会。这个球回发球，约基奇维基奇的这一拍球压在了底线上。随着比赛的深入，就是看看两位球员啊，谁能够率先克服到这种拘谨和紧张的情绪。漂亮的发球，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比赛的开始这个阶段，整个的节奏还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啊，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把这个节奏呢始终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抛球不稳了没关系，我就不发再抛。看台上有一些噪音没关系，我就停下来。漂亮。二区外角强劲的一发，180公里的时速，帮助郑钦文保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郑钦文呢是3-0，暂时领先。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把镜头呢回到菲利普夏迪埃球场来关注这场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郑钦文将向着中国网球在奥运会第一块单打的金牌发起冲击。这就是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啊，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而且呢，他比较擅长快节奏。你看他这一拍的衔接，球刚跳到高点，甚至还没有到高点呢，他这一拍已经出手了。这就是维基奇啊，他利用自己的快节奏的两边的调动。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还是要把球尽量的回深一些，避免呢对方呢打开角度，尽量呢用深线的落点加上旋转去牵制对方。接发球稍微差了一点。

哇，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这一拍还是相当好的，深陷的一个落点，球拉得很转，已经把维基奇顶开了。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直线啊，寻求制胜分打得有点长。四局比赛过后，现在郑钦文呢是3-1，握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现在比赛呢进行了22分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深入，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的状态也在逐步的释放。这边是维基奇的团队，一发被主审喊了擦网。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希腊的埃瓦女士。

这个球郑钦文想打出反斜线的一个角度啊，想打一个 inside out 的落点，这个有点还是被对方挤到了。维基奇这一拍球还是回得很深的，变线上面会有一些冒险。好球啊，这个正拍的变线，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只要能够拉开角度啊，让维基奇在底线能跑起来，其实维基奇的跑动能力也不是那么的出色。

0: 漂亮，好球啊！我们看到郑钦文全场的正拍啊，这个大范围的闪身的正手打得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看交叉步让过来，这个正拍做了一个同侧的随挥，加强线床对球的摩擦，很好的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这个球维基奇没有办法，只能是望球兴叹。哇
1: ，14-15，
0: 外角的 ace， 时速达到了182公里。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一记 ace， 也为自己带出了两个局点。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稍微的偏了一点。这个球直线的方向啊，想的是连削带打。对方的回发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整个的节奏，我觉得目前来看，郑钦文是控制得非常好的。

的在防守啊，把这一拍球顶了回去。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场女单决赛，多打一拍就能够为自己增加一分获胜的机会。比赛来到了第一盘的第六局，韦迪奇正拍，还是想去抢点的去分点。这一拍也是他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然后目前韦迪奇的非受迫性失误9个，受迫性的失误6个。这个外角的发球发得不错，有角度也有一定的球速。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啊，这个正拍的接发球。郑钦文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耗时是比较长的啊，刚才为您做了介绍，打纳瓦罗、打科贝尔这两场比赛都超过了3个小时。半决赛战胜斯瓦泰克，虽然是2-0取胜，但是面对4届的法网女单冠军，在精力方面、精神方面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漂亮。啊，底线的强相持压制住维基奇的反拍，等到对方的球一出浅啊，马上变线去调动维基奇。我们说了，维基奇他也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啊，他的防守能力没有那么的强啊，尤其是来回的跑动，这个也是他不擅长的。我们看郑钦文非常的从容，也非常的冷静。哇，这一拍有点可惜啊。嗯，对方是一个二发，郑钦文这个接发球稍稍的长了一点，这个球打的不是很实啊，有点刮框了。面对对方的二发，其实郑钦文可以先把球接进去。还是想对对方的二发发动进攻啊，给予对方的二发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面对对方的二发上啊，郑钦文呢在胸和稳的关系方面需要更好的再平衡一下。郑钦文呢在打进决赛之后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因为过去的三场比赛他一共耗时8个小时，所以呢在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疲惫了，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面临着双重考验，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那但是呢他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如果祖国需要我可以再打3个小时。

这段采访，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郑钦文，以郑钦文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球员，他们是心怀家国的这种赤子之心。一发擦网了。第二发球，哎呀，稍微有一点可惜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组合啊，发球正拍，看到对方呢远离底线啊，郑钦文这个正拍的切放短球，差了一点点，被网带拦了下来，很好的一个战术尝试。韦基奇也是尝试着在反击当中去吊一个短球，那同样也是出现了失误。毕竟是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的女单决赛，那运动员在场上其实不由自主的都会有一些紧张感。

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到维基奇有一点带有赌博性质的接发，侧过身来用正拍啊，强行攻击郑钦文的这个二发。但是这一拍球其实威胁性并不是很大，而且呢，我们看到郑钦文准备的也很充分，快速的横移当中反拍开放式的直线，直接把球顶在了对方的场地空当上。

0: 这个球在底线的时候感觉好像是有点中地雷了啊，所以你看到郑钦文刚才有一个调整的出手，这个球比他预判的要低了一点。
1: 30-40
0: 所以那个球有点浅。现在郑钦文要面对一个破发点，二区砸一个外角，稍稍的偏了一些。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我们看到在这一分当中啊，郑钦文克服了心理层面的压力，在面对破发点的这一拍上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审时度势，利用相持球，利用自己正手的正上旋跟对方进行周旋，最后还是看准机会啊，有一个变线，高质量的一个多拍，郑钦文笑到最后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漂亮，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
1: advantage 正
0: 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漂亮，
1: 好球啊！
0: 啊，这个正手磕挡的一个下旋球，有效的抑制了对方的进攻，而且把这个球磕在对方的身后。这一拍，韦基奇被动的反拍提拉，被郑钦文抓住了机会啊！正手的斜线制胜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那这一局郑钦文在0-30不利的局面之下，打的是非常冷静，也非常积极啊！逆境当中完成爆发，将局分现在是带到了5-2的领先。接下来呢是第一盘的第八局，这是韦基奇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漂亮的接发球，这个球郑钦文的反拍的接发球，反斜线的角度顶的是又快又深又偏。发长了，二发。韦基奇的正拍的突击能力还是不错的。不久之前，他刚刚在温网呢打进了女单的半决赛，创造了自己在大满贯赛场的最佳战绩。那么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啊，他也延续了一个之前的好的状态。

球啊！我们看到郑钦文面对对方的这个吊短球啊，脚下的步伐非常的积极，并不放弃每一分的争夺。这个球滑步的一个推，这个球郑钦文快速的奔跑，反倒是让维基奇有一点没太想到。到目前为止，维基奇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44%，郑钦文55%。这个就是维基奇，我们说了他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一发的得分率呢，现在郑钦文呢是72%，维基奇呢是63%。二发的得分率，现在郑钦文是87%。维基奇这个反拍啊，顶了一个。

0: 对角线。我们也听到了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观众们给郑钦文的加油声。
1: Thank you。
0: 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我们看到郑钦文刚刚那个正拍的接发球顶得又快又深，并没有让维迪奇在这个发球当中占到什么便宜。郑钦文刚才这个接发球其实还是给了维迪奇很大的压力，那迫使他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要发动强攻。评分这个球确实发得不错啊，时速也超过了180公里。像是差了一点啊，我们请主裁判已经是快速的下到场内来查看一下这个球印。哦，主裁判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个球郑钦文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硬生生的把这个球带了起来，而且带了这条直线。压到了边线上，这是一个反斜线的出球的落点。郑钦文把比分追到了平分。出界了。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接发球这一端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也让维基奇的发球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基本上一发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很难通过一发然后建立下一拍的进攻衔接。哇，漂亮！郑钦文正拍的反击啊，这板球对角线拉得非常的转，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再度的破发了维基奇，6-2将第一盘的胜利收入囊中。郑钦文加油！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双方已经来到了第二盘，郑钦文对阵维基奇。第一盘呢是郑钦文6-2先胜，就他就希望把这一拍打得更快啊，落点更尖，这个也容易让他出现失误。哦，这一拍维基奇确实是打得不错。这一拍隐蔽性很强啊，郑钦文没有想到对方其实击球点有点靠后了啊，升顶了一个直线。基本上你让郑钦文站定了以后啊，这种点对点的击球其实郑钦文心里是非常稳定的，相反这样的击球反倒是让这个维基奇啊感到紧张，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发球局。擦网了，双方再度回到平分。哇，这个球发得不错，时速超过了180公里。砸上这个一发，我们看到维基奇也是如释重负啊。这边是维基奇的团队，第二发球。这个就是我们给对方二发造成的压力。今天确实我觉得郑钦文呢在发球上、接发上啊、底线呢在进攻上、在防守上其实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第二盘的非受迫性失误，维基奇现在是9个，郑钦文呢是3个。哎呀，这是有点可惜啊！这个球维基奇正拍高点的进攻。感觉这个球啊有点没太跳起来。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这个球郑钦文要求主审看一下，他觉得这个球印好像是来自希腊的主裁判是埃瓦摩尔，他认为这个球呢是压线了。
1: Game,
0: 这样维基奇呢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双方呢现在在第二盘打成了2-2。第二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现场的中国球迷，在现场我们看过去，在看台上有无数面的中国国旗。

0: 嚯，好发球啊！郑钦文一发的球速现在177公里，平击的外角。球维基奇也是抓了郑钦文一个二发啊，刚刚郑钦文这个二发的节奏上有一点被干扰了啊，第一次试抛的时候他没发，看台上还是有一些声音，可能他觉得有点干扰，所以又稳了一下。
1: Thank you。
0: 这个球郑钦文还是要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三个双误。郑钦文呢，在第一盘他的一发进球率是55%，现在第二盘的一发进球率31%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说过，郑钦文的发球的状态，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对于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执行是有关键作用的。在一个双误之后，郑钦文马上发出了一记 ace， 今天的第二记 ace。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漂亮，连续的两记 ace。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尤其是在一个双误之后连续的发出两记 ace， 将这个自己的发球局完成保发。在第二盘目前呢，郑钦文呢是3-2先发领先，其实刚刚结束的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维基奇呢刚刚取得一次回破，所以呢士气正盛啊，他这个势头正要起来，正要向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局发起冲击的时候，那郑钦文能够及时的保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可以把对方的势头摁住，另外一方面保发以后3-2，现在压力又回到了维基奇这一侧。
1: 15-0，
0: 这是维基奇今天的第一接一次。他采用上步式的发球。

0: 还是依靠发球为自己呢建立了优势。在第二盘，现在维基奇的一发的进球率是45%，比郑钦文要高。嗯，第二发，这个球没有打准。
1: 40-0。
0: 漂亮，面对对方二发啊，正拍快速的直线抢攻。现在双方都是把对方的二发当成靶子啊，当成突破口。漂亮的回头球，好球啊！这个球郑钦文应该说打得非常的聪明啊，也非常的冷静。这个球维基奇重心已经过去了啊，很难再调转身形了。郑钦文现在接二发站的比较靠前啊，我们观察一下他站位。哎呦，这球有点可惜啊！这个接二发瞄着对方中路啊深陷的这个位置，稍稍长了一点。这就是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在1924年啊，巴黎上一次承办奥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啊，这个网球呢还不是在这里打的，因为罗兰加洛斯是1928年建成的。漂亮。
1: 15-0。
0: 这个多拍，我们看到这一拍当中啊，它的整个的节奏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啊，有一些上旋的这种主动的扬起高球放慢节奏啊，也有一些下旋的干扰，破坏维基奇在底线的一个击球的节奏。觉得可能这个球有点问题。

0: 期，想法不错啊，但是手法上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我们看到郑钦文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滑步啊，然后呢一个开放式的正手把这个球捞了起来。梅基奇迎上来以后想顺势的放个短球，还是失误了，非说不幸失误。梅基奇现在是23个。郑钦文现在非受迫性失误19个。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还是郑钦文的局点机会。一发错区了。第二发球，刚才我们提到呢，就是现在都是啊，把对方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尽量呢在接二发的时候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压力。
1: Thank you。
0: 接下来看看郑钦文的这一个局点，还是要保证自己的一发啊。二发上还是要做一些变化和调整。那现在维基奇呢感觉这个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维基奇的状态也在逐步的在复苏。我们看到了屏幕最右侧的下台的，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员啊，佩里里巴。
1: Thank you, ladies。
0: 上面呢是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没关系啊，找准节奏。这球就是更转了一点，更轻了一点啊，这个反倒会干扰对方。我们知道维基奇刚才介绍过，就他的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在二发上还是要在落点上啊，不要更多的去发对方的正手。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自己呢已经进到了场内，是一个很好的突击的机会，但是还是自己的失误。这样郑钦文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目前呢在第二盘是4-3先发领先。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可

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接下来比赛来到了第二盘的第八局，这一局围棋棋的压力会有一些，因为这一局如果不保的话，接下来就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了。因为在挑边的时候啊，围棋棋呢是选择了先接发，郑钦文选择了场地。二区第二发球，漂亮。对，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就是要在底线打好相持啊，用强相持跟对方去周旋。因为这个时候比赛的压力在围棋棋这一侧，击球的压力也在他这一侧，这是他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啊！如果不保的话，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迎来发球胜赛。所以这一局对于围棋棋来讲，要承受的东西比较多。二发，雷吉奇强攻了啊！这一拍球呢，确实啊，郑钦文的回球稍微有一点浅啊，这一拍球拉得不够深。围棋棋这个正手，他的突击能力还是有的啊，正拍的一个反斜线。今天郑钦文在场上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平静的，啊，你看不出比分上对他有什么影响。

0: 球。那这一分郑钦文打出了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顶住了对方的底线的强攻，而且呢快速的追到了一个短球。
1: 15-14，
0: 这个球维基奇反拍的上旋啊，并没有拉出深度和球速，郑钦文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非常冷静的高压，逆境当中啊，我们看到郑钦文的这一分当中，他的这种拼搏的欲望，赢球的这种动力非常非常足。破发点，郑钦文示意看台上好像有一些干扰啊。中前场，这个反拍的分点分得不错。维基奇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刚才镜头又给到了郑钦文的团队啊，这里面还有经纪人，还有陪练。这个球因为对方的球确实很冲，郑钦文的这个球没有拉住啊，拍面的这种包裹啊不是很就是完整，对方的球对于球拍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现在维基奇追到了平分。

0: 球啊，郑钦文，我们说了这场比赛郑钦文在防守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停的奔跑，不遗余力的去救每一个球，这样的比赛态度啊，这样的防守强度会给维基奇带来更大的击球压力。刚刚维基奇把一个比较容易的高压打丢了，现在郑钦文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do not speak when the players are playing, and especially when they're about to hit the shot.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在球员击球的时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不要说话，保持现场安静。这球发的不错。
1: Use.

阿尔法。好球啊，漂亮！吉尔发啊，这个正手打得非常的果断，深陷。这个球刚好压在对方的底线上。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第四个破发点，在这一局当中。长了。二区第二发球面临破发点，好球啊，漂亮！郑钦文完成了这局的破发。我们说了，这是关键的一局球，这一区球对于维基奇他要承受的很多，意味着很多，所以呢，在这样一局当中，其实郑钦文只要是打好相持，就能够等来自己的机会。果然在更大的压力之下，维基奇连续的出现了一些失误。现在郑钦文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稳住节奏。

0: 好发球啊，还是给对方的反拍，尽量的避免对方的正拍抓机会去突袭。
1: Thank you。
0: 二发，拿住。哇，这个球还是有点浅了啊，这个球落点不够深啊，刚好也是到了维基奇的正手，被对方的正拍呢快速的扫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反斜线的分点。

好球啊，漂亮，非常冷静的一个放短球。在这样关键的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郑钦文依然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而且是高度的冷静。这个短球放的确实是出其不意。今天郑钦文七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漂亮，还是把二发发向对方的反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角的发球，有效的牵制了维基奇的反拍的出手。40-15，现在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金牌点。

0: Please.
1: 非常冷静。
0: Please.
1: 第二发球。好了，我们可以高喊了，郑钦文是奥运会女单冠军，中国队拿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祝贺郑钦文，你创造了历史。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的祝贺。在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从始至终表现得高度专注、高度投入，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她展现了完美的自己，为中国代表团抢下了这枚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冠军，确实是一场完美的发挥。郑钦文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国网球的历史，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在今年的奥运会之旅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经过了连续的苦战啊，特别是对阵纳瓦罗、对阵科贝尔、对阵斯瓦泰克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当中，郑钦文经受住了考验，最终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奥运会女子单打的这枚宝贵的金牌。感谢郑钦文，感谢每一位为这场比赛默默付出的台前幕后的团队成员和工作成员，谢谢你们创造了历史。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秀。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带来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跳马的比赛。现在是中国队的杜思雨第一跳。
2: 垫子后手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难度动作。
1: 这一次跳马项目的奖牌争夺，除了中国队杜思雨以外呢，还有两位选手，包括像韩国队的名将吕瑞静和朝鲜队的安昌玉，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那么这两名选手呢，他们的难度呢，平均难度可以达到5.2到5.3，也就是两跳的平均难度。杜思雨在资格赛里面跳的是5.0和4.0，但是呢，这名选手是有5.0和5.4难度储备的，主要是看他第二个动作的难度。
0: 最初の跳馬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ルース・シュー選手23歳。
1: 在资格赛当中，这个五点零的动作完成分得到了8.8分。
2: 这个应该没有出现，应该是脚踩在线上。
1: 杜思雨是今年的全国跳马冠军。在昨天，杜思雨和四个小伙伴们共同为中国女团获得了亚运会女团项目的金牌，这也使得亚运会女团14届亚运会女团金牌全部被中国女队所囊获。接下来是她的第二跳，这一跳难度很关键，显示要跳5.4了。
2: 可能也想去冲击这块奖牌，
1: 这样他如果是5.0、5.4，就跟韩国名将吕瑞静的难度是一样的。

0: 他这两个动作跟资格赛一样，第二跳难度 4.0， 完成 8.8 12.80， 两跳平均分 13.450 分。下面我们将看到的就是韩国队的跳马名将吕瑞静，参加过巴黎奥和东京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上跳马获得了一枚铜牌。
1: 跳马也是他的很强的一个项目。跳得非常不错，他跳的是一个前直转体540度，这是一个5.4难度的动作。
0: 这次吕瑞静是这一枚跳马项目金牌的争夺者之一，那么他的对手主要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因为如果跟安昌玉比的话呢，他的难度一个是5.4，一个5.0，安昌玉是5.6 5.0，所以呢他需要吕瑞静需要保证他的完成质量，才能去弥补难度的差。
1: 他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空中姿态还是不错的。
0: 在今天的遵义亚锦赛上，吕瑞静是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者。第二跳跳5.0。14.466分，完成分上了9分。
1: 女运动员跳马完成分达到9分的，就是一个很高的分数。

0: 剑指小翻，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动作，也是我们说的尤尔琴科转体720。
1: 这个动作完成的是非常稳健，这样他两跳，一个5.4，一个5.0，完成分就比较不错了。因为我们看过这次从资格赛比下来，那么朝鲜的安昌玉的5.6跳的这个一分不算特别理想，因为当然那个动作也很难，成飞跳。在他之后，朝鲜的安昌玉就会出场。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一圈两圈720，难度价值5.0。
0: 他的特点就是在空中的姿态非常优美。
1: 第二跳难度5.0，完成9.1，14.10分，这样成绩14.483，排在了第一位了。之后马上就要看到他的竞争对手，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的金牌之争已经展开，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
0: 他跳的这个动作应该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跳马选手，
1: 对，成飞跳。
0: 啊，成飞跳
1: 5.6，
0: 成飞用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动作。他也站稳了。
1: 毽子后手翻，转体180，直立前空翻，转体540，成飞跳。这个动作完成的比他打女团的时候跳得好。
0: 对，而且他落地也站稳了。

0: 昭和の演技はアンチャム選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1回目の昭和の演技を終えました。
1: 空中转体，包括他的身体姿态，没有前面的那名韩国选手，他有躯体的成分。
2: 对，他的这个躯宽比较明显。
1: 对，
2: 这个动作要求第二腾空是直体完成的，但是他这个难度毕竟大，5.6的难度，所以选手要想完成转体之后落地，所以他可能会牺牲一些这个翻转的半径，把直体做成一个躯，就是为了落地站稳。安昌玉第二跳能不能夺得你的金牌，就看第二个动作了。
1: 朝鲜运动员的拼劲还是很足的，
2: 他们这次打到女团的铜牌啊，昨天的比赛呢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1: 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
2: 他们在团体的比赛中战胜了韩国队，韩国队这次是女团第四，朝鲜队上了领奖台。他第一跳难度5.6，完成8.7，14.30。第一跳跟吕瑞静的第一跳的分差是0.166，下面是第二跳，

0: 他上难度了，
1: 上难度了。他第二跳跳了5.4，比他资格赛两跳高了0.4。第二跳，但是啊，
0: 他是拼了的。
1: 对，所幸还好没有受伤。他这个动作已经从5.0涨到5.4，翻转多转了180度，所以他落的时候是背对马落。我们来看啊，毽子上马，直体后空翻转体900。难度价值5.4，他的两跳动作平均难度是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最难的，
0: 非常不容易的。他
1: 像他这个落地是因为腾空推撑的力度不够吗？
0: 他的高度不够，所以他的转体的空间就会小，他的落地的空间就会比以往的要低，所以他的重心是歪斜的，没转正，他的重心在左手边，所以他往左边跳了一大步。
1: 所以，但是勇气可嘉。
0: 对，这个动作是，反正两个都是难度动作，你看你是冒险呢还是保守？你要冲击金牌，你必须跳五点四。
2: カメラの写真撮影の際はフラッシュは禁止で皆様のご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1: 他第一跳5.6的难度的得分呢，因为完成不是很理想，就是10.3，没有超过韩国队的李瑞静。那么第二跳呢，难度我们看看，因为这个落地哦，难度5.4，完成只有7.933，出界0.3，13.033，平均分13.666，排在了韩国队的李瑞静之后。但是他在决赛当中这种敢于冲难度的精神，确实是值得给他点赞的，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
0: 对，
1: 马上我们将看到就是51岁的传奇人物丘瑟维金娜了。上半场4位选手比赛结束，下半场要登场的4位运动员开始进行赛前热身。那么这个规定呢，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有的，以前是从第1到第8就这么顺着比赛来。像这种中间分开增加热身，对运动员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0: 主要是一个怕后面到第8名运动员上场的时候身体已经冷却了，所以说把这个上半场活动放出来，能分开，能更保障运动员他的中间的时间没有那么冷场时间太长的时间，对他们发挥也是不利的。
1: 而且呢，以前单项决赛是完全没有赛。

0: 钱要升的。
1: 现在对单项决赛以前是没有，
0: 以前没有，现在不但有，而且还给你分两组，
1: 对，
0: 对运动员来讲都是有益的。
1: 这主要是有一个保护运动员的这个作用。
0: 画面切到了，就是今年已经51岁，参加跳马单项决赛的名将丘索维金娜。
1: 我们都俗称她叫秋妈。
0: 她从92年开始参加奥运会，一直到现在，她依然是现役运动员，这本身就是个传奇。不管她这场比赛的成绩如何，
1: 她是94年亚运会的跳马冠军。
0: 好，丘索维金娜开始她的第一跳。
1: 能站上赛场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挑战。这一跳应该是侧肘弯转体360，应该是一个难度价值4.4的动作。
0: 在刚才已经比完了4位选手，那么印度的选手纳雅克呢，跳的2跳都是4.4。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0: 丘索维金娜今年除了参加遵义亚锦赛以外呢，还参加了4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和世界挑战杯的比赛，那么都是比跳马这个单项。最好成绩呢是土耳其站和乌兹别克斯坦站的第4名。下面是第二跳。
2: You've got to love her.Fantastic gymnast, still focused after all these years, and she loves to compete.
0: 第一跳难度4.0，完成8.733，12.733分。
2: Second vault, Oksana Shukrovitina.

0: 落地还是非常好的，跳的是侧手翻270。
1: 这样，这名传奇老将的单项决赛两票就已经结束。所有的教练对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跟他击掌，表示祝贺，祝贺他能够依然以这么好的竞技状态出现在这种国际赛场上。他是准原直体后空翻转体360，他计划转540，那个难度值是4.8，那么他现在完成了这个就是4.4。这样他两条难度一定一个是4.0，一个是4.4。
2: An inquiry has been submitted for the first exercise, the first vault of a.
1: 他现在是对刚才第一跳的成绩难度分提出了一个申诉。刚才第一跳判他是低分4.0。
2: Which means that we might have to wait a little bit. The judges are probably reviewing that first vault now.
3: 跳馬の演技を終えたオクサナ・チソビチナ選手、ウズベキスタン。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

0: 所以这样一个赛程、可能会比较晚才能结束。还在持续的等秋瑟维金娜刚才的第一个动作。
1: Another replay of her vaults。
2: 他判在是他的虚实，可能他想伸出的是肢体。
1: Let's see。
0: 没有改，
2: 对，没有改，
0: 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分数。
2: 对，还是判了他是虚体。
1: And now we wait for her. The score of her second vote. There it is.
0: 第二票，难度是 4.4， 得分 8.866， 平均分 13.199， 现在暂列第四位。现在杜思雨 13.450 排名第三，下面我们要看到是越南队的选手。

0: 4.08.8，第二条。现在就比完成分了。第一跳，杜思雨在领先，但是领先优势不大，只有0.3。
1: 大家都在等待，等待着分数。
0: 因为我们有第一跳0.3的优势，第二跳都是4.0。他第二跳难度分4.0，完成分8.866，平均分落后于我们只差0.001分。第四，对，小数点后面三位，现在杜思雨第三，
1: 0.001。
0: 这样获得冠军的来自韩国的选手李瑞静。那么朝鲜的名将安昌玉是获得了亚军，中国队杜思雨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高低杠的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元。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台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元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但是在决金牌的场次，第一位上场，邱奇元顶住了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I guess she'd love to be on the podium here in the uneven. 开场的第一个林立转体一组，林杰转体又是一个一组，再接一个直体的叶格，这个直体这次做得非常好。这样的话 ，EEF 连接加了0.3。后面是第二串分腿正涛屈指特卡切夫，这个动作在这次亚运会上掉下来过，但是这次非常的稳健，果断的接上了朴进石换杠 FD 的连接加了0.2，两串连接都成功。这是他的一个一组的换杠，由低到高的飞行，登杠360，直接接后团两周360。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难度6.7，完成8.2，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这套动作跟他前面的团体赛相比，增加了一个难度，就是把登杠回。

回环加了360，而且还直接接下法，所以从6.5升到了6.7的难度，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钦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调进时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2025年世界選手権では個人総合銅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

0: 张天颖这套高低杠虽然难度不算特别大，大概是在5.7左右，但是他凭借着高的动作质量获得了一个很理想的完成分，在资格赛中他是8.566的完成分，是资格赛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高低杠的最高完成分。
1: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Zha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段違い平行棒。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这套高低杠，尤其是看他的完成分。在他前面上场的马来西亚的李文，因为出现了失误，所以完成分呢是6.933，那么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地分，只有5.8。我们看看张钦颖。
2: 金メダルも獲得しています。個人総合でも銀メダルです。
0: 完成分8.533，難度5.7，得分14.233分。
2: 得点が出ました。14.233です。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韩国选手李允淑。
2: 大韓民国李允淑，
0: 他的开场第一串连接是非常长的。曾正涛360，这里断连接了，没有直接接上这个马龙尼换杠，再接朴进石换杠，范立文换杠，曾正涛180，躯体一个好 CD。登杠360，这里又断了，后弹两周，360下落地站得还是很稳，但是多处出现了断连接的情况。他本身这一套高低杠的难度就不算太大，他的一组难度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范立文换杠，他主要是靠连接加分去挣难度分的，那么又断了几个地方，一会儿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将会直接影响他的成套难度分。他全连上来能够加0.4的，一个一个看啊。分正涛360，断了这个地方，地的0.1就没有了，然后再单独做他的马龙尼换杠地，再接朴进石换杠 CD 0.1，然后又断了。他本来应该直接接范立文换杠的。
1: Republic of Korea, two of them from Japan.
2: 残り4名の演技決勝が行われます。
0: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弟弟单独做，所以他第一个长传弟弟。

0: E， 中作成了一个 D， 然后两个 DD 连上了，然后又单独做了一个 E。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独做的范立文换杠。
1: そして日本岡村真奈選手21歳、この後段違い平行棒決勝ウォームアップの後演技が始まります。
0: 他的第七和第八个动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直接连上的，连上的话能够加0.1。来自韩国队的林宇舒，比过两届奥运会的选手。那么东京奥呢是个人全能第21名，巴黎奥呢没有进到决赛。这名选手一直参加了5届世锦赛，那么一直是在个人全能上呢是获得过名次，那么在单项决赛当中还没有在世锦赛当中获得过成绩。5.5的难度分，7.333的完成分，12.833分，目前排在第三。现在我们看到选手的上场，四位选手，有两位选手出现过了不同程度的失误，我们两位中国选手高质量的发挥，现在目前排名第一和第二，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一。下半场的赛前热身，下半场呢要出场的是四位选手，两位来自朝鲜，两位来自日本。那么两位朝鲜选手呢是安昌玉，以及金景荣。那么两位日本选手呢是西山石沙，还有冈村真。
1: 選手に拍手を

といよいよ残り4名による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が始まります。

0: almost ready for another exercise, a final exercise. All money for bars.
1: もう間もなく段違い平行棒女子決勝が行われます。ここまでのところ1位2位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選手が入っています。トップの 15.100 チュ・チュイエン選手、この得点に近い得点を出すと2番に近づきます。
0: The warm up is overJust some final preparations, and then we're good to go.
2: Good.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朝鲜选手安昌玉，资格赛第七进入到比赛。马龙尼换杠，分正涛360，分腿特卡接金格尔空翻。四个 D 的直接连接，加0.5，躯体叶格接朴槿石换杠，很厉害，他把它连上了。范立文换杠，后团两桌360下，安昌玉，朝鲜名将，他的难度价值在提升，因为他把。之前亚锦赛分开做的动作连起来做了，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呢，他因为护掌断裂，所以呢最后重

0: 赛了一次，可能多少会对他有点影响，所以那次比赛呢成绩不算是特别的理想。现在回放中我们看到的是
1: I'm John Ok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3.
0: 第一串的四个人，第一串他本来就是可以连上的，那串很正分，四个地，0.2+0.1+0.2这么连上，加了0.5。躯体的耶格尔，这是他第五个难度，是个D组。接朴槿石换杠，这两个地地连接上了，这样的话连接加分就多了。回放中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动作做得很规范，没有因为为了勾那个杠子勾脚尖，他的细节很漂亮。
2: 先ほど演技を終えたアン・チャンオク選手の映像が映し出されています。しなやかな体を生かした美しい段違い平行棒の演技、そしてピタリと決めた着地。さあこの得点がどこに響いてくるのか、どこまで得点を伸ばすのか、注目です。
0: 他这套动作的八个最高难度里面，一个 E 七个 D， 所以只要连接加分全部连成，连接能够加到0.6。安昌玉今天的比赛任务还是很重的，女子跳马也有她，高低杠也有她，难度6.1，完成8.0，14.10分。
1: 14.1，She's in third place now。
0: 这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三，两位中国选手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另外一位来自朝鲜的选手金景荣，登杠回环，经手到了180至高杠，范立文换杠E，彭生回环180，分正涛360，分特卡，朴槿石换杠，四个D的连接，这串加0.4。登杠回环，金倒立至高，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弟弟0.2。登杠回环360，接后传两周360下，好，全成了，一个 E 七个 D， 算连接加分，4、6、7加0.7。金景荣他们两套的编排基本上是相同的。
2: 段違い平行棒、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
0: 节奏很好。
2: ユンキョンリョン選手、19歳の演技。
0: 动力性非常足。整套动作里面，现在我们看啊。
1: To stable exercises for the athletes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0: 分给特卡切夫，稍微有一点离杠比较近，包括金格尔，金格尔一会儿后面我们会去看一看日本队。嗯，女生做金格尔这里。
1: She's younger than her teammate, 19 years old.
0: 像为了做空翻飞行，脱手在握杠，为了有的时候杠太近了离的，他会有点曲臂曲肘，这些都是扣分点。但是杠太远了也不行，离太远容易掉下来。所以一个是高度，一个是曲肘，这就容易成为扣分的地方。金景荣只有19岁，他今年也是比过我们的这个遵义亚锦赛的高低杠是获得第6，当时
1: We'll give you the answer in a couple of seconds, hopefully.
0: 现在两位已经结束比赛，中国选手已经在排名第一和第二。现在安昌玉是第三的，他的难度跟安昌玉差不多。现在看谁的完成分更高一些。他们两个都是6.1的难度，7.866的完成比安昌玉要低一点，13.966分，这个成绩现在排在第4。现在中国队是1、2名，朝鲜队是3、4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

0: 身时尚。
1: 男子该黑高度，日本。
0: 他的高力量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他最低难度有6.5，升级完以后可以到6.8的。并正掏360，登杠回环，金倒立180，范立文换杠1亿0.2。萝莉中穿，啊，做的是躯体的叶格尔，朴进时换杠。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好，滴滴0.2，下法后传两周360下，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他这次比赛一直在做，就是萝莉中穿以后一直做的是一个躯体的叶格尔，他本来是可以去做一个剧组大难度的，就是加转360度，用直体姿势去做。现在我们看啊，第一个动作并正堂360一组，然后是范立文换杠一组，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他的第二串，萝莉中穿接躯体的叶格尔。
2: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この大きな舞台で見事な演技を見せた。
0: 他刚开始第一个并正掏360的时候，就有一点重心不是特别的正，一上器械出现这样的状况呢，确实是让人挺揪心的。好在后面的话，慢慢的就把节奏找回来了。他这个，你看他这个金格尔就比较进杠，他今年一直是这样，这个金格尔进得很明显，就跟刚才我们看金锦荣也有这个动作，但是呢会比他的距离的杠的距离会好一点。
2: この得点に近い高い得点が期待されます。
0: 小姑娘还在讨论，邱清源在跟张庆颖还在讨论。难度6.2，完成8.233。14.233，排在第二，跟我们中国队的邱清源的分差还是很大的，分差在0.6。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最后登场的日本队的冈村真浪。可以说现在是奖牌之争，冈村真跟张千颖，他的成套并正掏360，并正掏180，分反掏进。马龙尼换杠接金格，登杠360，后团两周。哦，啊，本来呢他这套动作如果高质量完成是有可能跟我们张庆颖去争一下铜牌的，因为他们的难度比较接近，他跟张庆颖的难度比较接近，但是先是在杠上有过闪失，然后下法就彻底的跟奖牌无缘了。这样冈村真结束了比赛以后，这次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八位选手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你看他这个并正掏180，分反掏就倒立位置上就是摇摇欲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套高低杠比下来不会特别顺。这个金格抓杠的时候的曲肘还是比较明显的。

0: bocca, murà.
1: I'm bad at numbers today. I hope the judges are not.
2: 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前三名的情况呢，在冈村真孙继佑出来之前，秋吉原是第一的。日本队的西山是第二的，现在我们张晶颖是第三的。张晶颖的分数是难度5.7，加上完成分8.533，成绩是14.233分。现在我们看到是两位中国选手和两位日本选手的合影，他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会上领奖台。
3: 果たして金メダルを手にするのは誰なのでしょうか。中華人民共和国日本。
2: 邱启源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冈村真的得分是。
3: 得点が出るまで少し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2: 他的成绩将会决定张钦颖的名次。目前张钦颖是排在第三的。那么现在安昌玉其实跟张钦颖的分差很接近，他们两个差0.133分。这两位选手都会对冈村真都会比他更高哦，成绩出来了，难度5.6，完成只有6.633，因为完成的情况不好，所以最终排名第八。这样，中国队邱启源获得了金牌，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获得了银牌，中国队的张钦颖获得了一枚铜牌。两位朝鲜选手获得第四和第五名，韩国队第六，马来西亚第七，日本队的冈村真是第八。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何になるのでしょうか。レインボーホール会場の皆さん、どうぞ最後に大きな拍手。
2: 马上将要进行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单项吊环。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目前吊环第一名来自中国队的蓝心宇，吊环资格赛第三名来自中国的邹静媛。那么在资格赛当中排在第二位的日本选手，也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比较强的竞争对手金田希一呢，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的赛前热身。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呢，除了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选手值得关注以外呢，日本队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金田希一以外，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冈胜之助，也值得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那么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体操的国际级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位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资格赛成绩排在了第六位。
5: 先来看他的整套动作，
2: 倒悬锤，后摆上成水平十字，这是放下水平十字，后摆上水平十字，屈身，前摆上成倒立。

0: 山胁空翻，后摆上呈手倒立，下法。这两个击败而下，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庞家宏。
1: 他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下法是一个 F 组的下法，他是一个单杠的优秀选手。
0: 那么庞家宏呢，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选手，东京奥呢个人全能是第七的，他的单杠巴黎奥运会是跟我们的张伯恒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这次吊环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呢，确实是不错的一个表现。他呢今年也是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参加亚锦赛，吊环项目获得第七名。
2: Let's see what the judges think about that exercise.
1: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我们的周静媛。
0: 这次从资格赛来看，难度最大的是蓝心宇的6.0成套。现在我们看到了唐家宏的这个吊环的成套难度不算太大。那么仅次于难度蓝心宇的吊环的，就是我们的周静媛有5.6的成套。日本队的难度在5.1、5.4，他的难度是5.0，13.66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邹静媛，邹静媛资格赛是排名第三的。邹静媛是巴黎奥运会吊环的银牌获得者，她在吊环这个项目上是有两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
1: 让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前弯十字，一组难度；压上呈倒十字 ，F 组难度；向后大一环 ，C 组难度；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弹十字 ，D 组难度；压呈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向前大一环 ，C 组难度。直体720度向下，他完成的非常好，落地也站稳了。
0: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邹静媛这次在团体的比赛当中，男团的比赛当中，他是比吊环还有双杠这两个项目都贡献了高分。当时他的吊环呢是5.6的难度，8.633的完成分，得到了14.233分。明天邹静媛还要比他的强项双杠。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呢，是两位中国选手蓝心宇、邹静媛和两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以及金田希一去冲击这个吊环项目的三块奖牌。
1: 邹静媛今天使用的一套动作是5.8，他增加了难度。而且落地站稳了，他也是奖牌获得的一个有力争夺者。
0: 对，因为我们的两个日本的对手，从资格赛来看难度，包括他们打完团体来看难度是在5.1、5.4的。好看邹静媛这位奥运会吊环银牌获得者，难度5.8，完成8.7，站稳加0.1，14.60分。

0: 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在吊环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十二位的韩国选手李正孝。因为在他之前日本队和中国队的第三人次队内淘汰，这样的话名额就依次给了后面要上场的选手。
1: 慢翻十字低阻难度，压上层飞机易阻难度，后摆水平十字，他完成的质量就比较差了。看得出这名队员的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向后大一环西阻难度，前宽具体两周上摆后摆成倒立，他的落地推了两大步，是一个易阻难度。
0: 韩国选手李正孝，这名选手呢比赛经验也是很丰富的，参加过了四届世界锦标赛。2019年斯图加特世锦赛上呢是作为个人全能选手参加，当时有一个20名的成绩。到了之后像北九州世锦赛还有安特卫普世锦赛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在利物浦的世锦赛上呢，他是男团第8名的成员之一。他在今年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亚锦赛，是男团第3名的成员。那么这次韩国队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当中不敌中国台北队，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
1: 马上要上场的就是日本跟我们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选手金田希。
0: 对，这次他来参加亚运会只有一个项目，就比吊环。
1: 对，
0: 他团体赛也就上一项，那么他的目标就是在今天的这场吊环比赛当中去跟中国队争金牌。他资格赛当时上的难度并不算很大，当时比的是5.4的套，但是他不只用这个难度储备，一会儿看他决赛用哪一套。他的动作全部做出来，可以达到5.7的，这点当然跟我们目前蓝心宇和邹金元相比呢，难度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主场我们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
2: もう間もなく大韓民国イ・ジョンヒョ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かと思います。
0: 韓国隊李正孝、
2: 男子種目別決勝釣りは8名による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
0: 从回放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力量静止的身体姿态啊，也不算是特别规范。那么下法呢，要说转的话，转体的度数
1: 也有所欠缺。
0: 对，你看不是很正，有点偏。他正前方12点钟方向的话，他转到了2点到3点的那个位置。得分是。
2: 得点が出るまで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ます。
1: 得分应该不会高，现在裁判在判定他的动作认不认可。
0: 分数比较长的等级时间长都是难度低分，所以动作要交代清楚的话分也会出得很快。
2: 男子種目別決勝3選手の演技を終えたところです。
0: 他的分出来比较慢呢，就会直接影响后面要上场选手，那么一直呢就要在器械旁边等。难度5.1，完成7.966，13.066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主要的竞争对手，来自日本的一位年轻的选手金田希。那么这名选手呢，去年参加过雅加达的世锦赛，但是没有进决赛。这次他的资格赛比的是5.4的成套，看看决赛的发挥。他的重点难度集中在开场的前两个动作上，他成套的编排会有2个 F 组。

0: 直臂、直体、压上、水平的支撑、放下、再压上、水平的十字、乔纳森空翻、后摆上、成倒立、DC， 它可以升级了。后摆上成水平十字，一组弹十字 D 组，五个动作，六个动作。后摆上成水平支撑 D， 大回环 B 不会击入，传两周720下。
1: 今天运动员高手基本上都站稳了，前面我们的朱定元也站稳了。
0: 对，而且这名选手我们看到在确实在吊环上完成的环上动作还是很规范的，
1: 还是比较规范，
0: 动作也很细腻，所以他的完成分不会低。
1: 他的难度分应该在5.6。嗯，下面就要看我们蓝心宇的表现了。
0: 这个周期乔纳森后面接后摆上成倒立的话呢，就会从 C 升级到 D， 所以他这两个动作就是 DC。
2: 次の選手は練習を開始してください。
0: 这次在团体赛当中呢，金田希就比这个吊环这一项难度是5.6，得到了一个9.2的完成分，而且他落地还给他站稳加了个0.1，所以他当时拿了14.90团体赛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当时现场的观众一片惊呼。但是蓝心宇资格赛的吊环是能得15.2的。
2: 現在練習を開始しているのはベトナム、中華人民共和国、イラン、イスラム共和国の選手です。
0: 難度 5.6 完成 9.033、14.633分。这个成绩目前在领先，超过了邹静媛，但是我们的蓝心宇还没有上场。邹静媛目前是第二，唐江红现在是第三。下半场的四位选手开始赛前热身。
2: 现在的ところ、トップは日本金田喜一選手 14.633、2番手に中華人民共和国曾俊元選手 14.。
0: 那么秦指导，您觉得一会儿蓝心宇上器械，他完成这套动作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1: 他其实上面应该没有，环上动作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就是下法的落地，他如果能在一步以内，应该这块金牌不会旁落。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前两名，一位是日本的金田，一位是我们的邹静媛，难度是5.6和5.8。那么蓝心宇呢，难度是有6.0的优势的，但是如果落地的步子大了一点，就扣掉0.3的话呢，就会抵消到，所以这个落地是很关键的，对蓝心宇来说。
1: 是的。
0: 现在金田希的完成分已经上了9分，是目前比完了4个运动员当中唯一的一个完成分上9分的。

吊环这次亚运会完成分九分的选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才的日本队的金田希一，一个就是我们的蓝心怡。那么后来呢，比到了全能的，就是这个比到了这个男子团体的比赛。今天的完成分当时给到了9.2。那么团体赛呢，中国队的蓝心怡当时的完成分呢，只给了我们9.1。他提起申诉。现在我们看到金田希一呢，觉得刚才我们看到他的难度分就是5.6。

0: 他今年在国内的比赛中达到过 5.7， 因为他当时那套是两个 F 两个 E 三的第一个 C 3.7 2.0 5.7， 他下滑两后团两周720下是个 E 组的下滑，
1: 他是伸出他的落地站稳没加分，现在已经给他加上去了 0.1。
0: 现在我们看到资格赛他也是有一个 0.1 的落地站稳，那么这个 0.1 的加分呢是每一场他基本上从资格赛比到男团都给他加了个 0.1， 刚才单项决赛也加上了这个 0.1。 那么蓝心宇呢也是一样的，单项决赛资格赛落地站稳了也拿到了 0.1 的加分，团体决赛也站稳了也获得了 0.1 的加分，所以他们两个实力非常接近，现在就是难度值有一个差距，现在就看下法的稳定性。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
1: 越南选手，
0: 资格赛排在第八位的越南选手，他当时的成绩是难度5.3，完成8.533分。

0: 潜水拉上呈水平支撑，易主难度。落下，拉上呈水平十字 ，F 主难度。后摆水平支撑 ，D 主难度。向后大一环 ，C 主难度。后摆水平十字 ，E 主难度。弹十字 ，D 主难度。向前打一环 ，C 主难度。直体720度线下 ，F 主难度，但是它出现了往前跨了两大步。它比它的资格赛增加了难度，使用了一套5.5的成套动作。
1: 24-year-old athlete of Vietnam, Win Van Kong Phong, 24. He was born in Ho Chi Minh City.
0: 这名越南选手的难度值增加到了5.6，但是他的完成分会扣掉不少。
1: Earlier this year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he didn't qualify for the final rings. Well, here.
2: 这次他资格赛呢是比出了一个第八名。
1: He did.
2: 那么刚刚是压线，进到了今天的决赛。
0: 他的下巴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2: 对，为自己，他其实能够进入到今天的单项决赛，就已经是资格赛比得很好的高水平发挥了，能为自己多赢得一次高级别比赛的机会。他力往的成绩其实不算特别好的。得分5.6的难度分8.533的完成分14.5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下面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蓝心宇了，资格赛第一名。
3: 蓝心宇。
2: 蓝心宇资格赛难度6.0，完成分9.1，落地站稳加0.1。团体赛它也是6.0，9.1加0.1。
0: 好，蓝心宇准备出场。
1: And now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n Xinyu。

0: 拉上成道十字。
1: 巴兰丁二 G 组，
0: 拉上成水平支撑，一组难度。
1: 巴兰丁三，
0: 拉上成水平十字。
1: 巴兰丁 F 组，
0: 前去两周成倒立
1: DC，
0: 后摆水平十字，
1: 一组
0: 弹十字
1: D 组，
0: 好的，
1: 后直两周720 F 组的下方，这套动作一个 G， 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 落地呢动了，这个从落地站稳上来说呢，这个 0.1 是没有拿到，但是动的那个步子幅度还可以，不算太大，
0: 上面还是完成的比较出色的，
1: 对，环上非常的完美，
0: 看得出来他也很想拿下这块金牌。
1: 他在后场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的就是高度集中，
0: 对，
1: 完全屏蔽掉现场周边的一切对他的干扰。蓝心宇，他在5年前在日本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吊环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
2: ここまで6名の演技を終えました。中華人民共和国蘭心宇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現在のところトップは日本金田喜一選手 14.4733。
1: 目前邹静媛成绩是排在第二的，日本队的金田是第一 5.6 加 9.033 再加一个 0.1 的站稳分。蓝心宇难度 6.0 完成 8.933 14.933 分，排名第一，超过了日本队金田希一 0.2 分。
0: 因为上面的出色表现弥补了他的下滑不足。
3: Hannah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1: 资格赛第七名，伊朗选手斯亚瓦什，那么当时的难度是 5.2。
0: 慢翻呈水平支撑，一组难度，悬垂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前去两周我们看到他一直在晃，后摆水平十字弹十字，向前搭一环，七组难度，直体两周，他是用了一个简单的下法落地，还算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整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低的一点。先祝贺我们蓝心宇、邹静媛拿下了这一金一铜。
1: 这样的话，在今天的单项决赛中，中国队收获了两枚金牌和两枚铜牌。
0: 祝贺中国体操队！
1: 我们现在的金牌数量已经，男女团2金，男子全能第3块金牌，高低杠第4。

0: 块吊环第五块金牌了，
1: 是的。
0: 明天我们还有多经典平衡木和男子的双杠。

现在前三名分别是蓝心宇，还有第二名是日本队的金田新一，第三名是中国队的邹景仁。这样这名伊朗选手是5.2的难度分，8.733的完成分，最终排名第五。这样吊环单项决赛就结束了。中国队的蓝心宇、邹景仁收获了一金和一铜。好了，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是由秦磊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鹭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鹭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上演一只白鹭，
2: 是，
1: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鹭就好了。
2: 是，
1: 所以它其实最后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您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这什么呀？
2: 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那个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一个生物啊，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小关节的灵动。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鹭当中，然后白鹭又有它自己的那个气质，
1: 对，它很高傲，
2: 就是很高雅，
1: 很舒展，
2: 对，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鹭，它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鹭，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它标签的领头的白鹭的时候，我又要去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鹭，然后又要一起南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的。像这一支舞蹈的话，大概就有3-4个月的时间去打磨它，就可能3分钟的时间。
1: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用白鹭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创作？这个白鹭对于杭州，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讲，为什么会是它呢？
2: 首先我觉得白鹭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啊，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通过这个白鹭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
1: 其实在白鹭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鹭就不回来了。
2: 对，
1: 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鹭，

0: 鹿，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白鹿，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设计在里边呢？
1: 其实我在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里边，就是作为演员的二度创作。导演组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和大的形式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定下来了，所以我是一个呈现者。
0: 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
1: 其实利益就是刚刚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它有一个大的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鹿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鹿也好，领头白鹿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我在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鹿汇聚到身边，然后一起南飞的那个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三个层面的融合，就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0: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鹿绕起来，就好像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
1: 是的，
0: 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鹿和其他所有的白鹿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1: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0: 怎么理解呢？
1: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画面的呈现。
0: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1: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
0: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1: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鹿，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个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1: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一起南飞，虽然都是白鹿，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鹿，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细致，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0: 这个怎么理解呢？
1: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0: 心理建设有。
1: 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如果我是这只白鹿，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0: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1: 对，就是演出当时角色的下意识。当然我们会留出10%或20%去考虑刚刚跟您说的，比如说裙子呀、开灯啊、位置啊、音乐呀，对，还要分析。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去赋予它下意识的反应。
0: 有那个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个崩溃的瞬间吗？ 然后就相当于是重启的那个时候。嗯。

0: 因为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六、第七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没有伤到，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如果要伤到的话，就非常危险了。
1: 非常危险。
0: 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1: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
0: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鹿的完美的呈现。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梅花巷子苦寒来，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看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0: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1: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0: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到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鹿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脱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鹿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1: 你就是它，
0: 我就是它，我不想把那身白鹿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件的把它，
1: 感觉有点仪式感，
0: 对，有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他不是说我要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扇光亮。
1: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0: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它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

0: 其实更多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1: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鹿。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0: 谢谢
1: 谢谢谢谢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体育舞蹈是一项集体育、舞蹈、音乐于一体的竞技运动，选手伴随音乐舒展肢体，依靠默契配合完成成套动作。标准舞端庄典雅，拉丁舞热情奔放，舞者既要精准把控节拍，保持稳定的身体姿态，又要依靠双人之间的力量传递实现动作同步，每一次旋转迈步都要经过反复打磨，才能在赛场上展现形体美感与情绪魅力。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涵。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的是一项充满着力与美的运动，那就是体育舞蹈。为了更好的帮助您了解体育舞蹈运动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专业从事体育舞蹈多年的李晓芬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欢迎李老师。
2: 嗨，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晓芬老师。
1: 说到体育舞蹈啊，从专业角度来讲，李老师觉得体育舞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2: 国际标准舞包含标准舞和拉丁舞这两个大项。标准舞它包括有华尔兹舞、维也纳华尔兹舞、快步舞、胡步舞以及探戈舞。拉丁舞系当中呢，伦巴舞、恰恰舞、桑巴舞、斗牛舞、牛仔舞。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体育舞蹈的竞赛它的运动强度是非常大的，一个真正高水平

0: 运动员在一起扭转五面的这样的一个心率能够达到形同八百米运动员跑步的这样的一个心率幅度，还有在一些高速度的这个旋转过程当中，甚至有的时候它的能达到每秒多少啊，将近400赫兹圈啊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包括起跳，就是扭转舞的起跳，它能够相当于一个篮球运动员起跳投篮的这样一个脚踝的这样一个冲击力和力量，所以它对体能，尤其耐力啊、爆发力啊、速度啊、柔韧呢、啊，都有一些非常高的要求。
1: 体育舞蹈它的场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设置？而这个运动员的具体装备又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标准化的场地呢，基本上是23米长乘以16米宽，而且要求的是木地板。这种木地板呢，又不同于别的木地板，它要求有一定的滑色度、一定的弹性。我们知道啊，就标准舞它是要沿着舞池进行移动的，所以当地板如果没有弹性，对于选手的这个地板的感觉是会有影响。其次，拉丁舞呢又是一个主要以旋转啊、急停急止啊这样的一些舞步啊，包括造型啊等等为主，它对地板的滑色度又有要求，太滑的地板我们叫抓不住地，也会影响到选手的发挥。标准舞有标准舞的服装，正如大家看到的啊，男士以燕尾服为主啊，当然随着我们的体育竞技项目的现代化改革，也提倡一些选手穿西装、穿马甲进行比赛。女士呢，大多数都是以连体的长裙为主，配以我们的一些装饰啊，比如说大的袖飘，还有它的亮钻等等，让自己的服装成为自己舞蹈动作、舞蹈展示的一个延展啊。拉丁舞呢，相对来讲就比较活泼跳脱一点，对，女士呢可能会表现的比较健康啊那种感觉，男士呢都服装的设计要以跟他的舞蹈功能相匹配。
1: 但在欣赏比赛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进程？比如说先进行什么样的舞种，再进行什么样的舞种？
0: 在我们的五个舞里面，因为每个项目都是分开来比的，比如说我是专注标准舞的选手，可能我就是要根据大赛的安排，从华尔兹、探戈，然后维也纳华尔兹、胡步、快步，这样的一个顺序把五个舞比完。至于五个舞的顺序，其实越到高组别的选手我们越讲究，也可以根据他的这个第一个舞蹈的踩点，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踩点舞是探戈舞，那可能探戈舞就变成第一次比赛的舞蹈啊，这个也是根据国际组织的这样一个形式来进行改变。拉丁舞里面呢，五个舞通常也会从恰恰、伦巴啊，但是第一个舞桑巴也会多一些啊，在一些组别竞争比较激烈的，他甚至要通过6到7轮次，你每一轮次有5个舞，乘以5个舞，可能一天要比30到35个舞，才能进入到决赛。对选手们的这个体力挑战还是蛮大的。这种比赛形式上，有的时候是大家群舞，叫一起，可能上的对数，像我们在国内有的时候一个组别有超过12个人以上的，在同一个场地、同一个音乐曲子面再进行比赛，我们称这样的一个比赛形式叫 group dance， 就是大家一起来比。还有一种就是我进入到决赛了，为了让裁判、让观众看得更清楚，我们可能是一对一对、一个一个的上，这个就叫 solo。
1: 从比赛的角度，它的评分标准又是怎样的？
0: 那大体上来讲呢，现在从 WDSF 新做出来的这个评分标准主要是4个标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技术质量，其实技术质量里面又包含了很多的子项目，13项子项目，比如说我们的姿态、我们的握持、我们的平衡、我们的脚下动作、我们的身体动作、我们的驱动力等等啊。第二个大项呢是我们的

0: 音乐全识。那音乐全识里面，比如说我们节奏的应用，我们的旋律的匹配，我们的与音乐的一致性等等。那第三个项呢，就是我们的双人配合。双人配合里面强调，比如说我们的肢体交流，我们的双人同步性、一致性，等等。那我们第四个大项主要就是我们的舞蹈编排与展现。那这舞蹈编排里面，比如说啊，它的包含的它的舞蹈组合的结构、动作的结构啊、音乐节奏多样化的结构啊、场地移动啊等等啊，高难度的动作、个性化的动作啊，这些都是它需要去考虑。然后就是一个展现，比如说它在现场，制造自己营造的氛围是否能打动观众，是否能感动裁判，是否他自己有这种跟舞伴、跟观众、跟整个赛场互动的这样一个展现的这一个氛围吧。
1: 整个舞池当中有一对又一对的这种舞者，这种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裁判来讲，如何一眼去看到你觉得最棒的那个，或者是什么能够吸引到裁判员的目光呢？
0: 我觉得最起码的一点就是选手的这种姿态外形上的一个夺人眼球的地方要有的啊，这个比如说标准舞的这个垂直感啊，拉丁舞的这种气势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能抓住裁判就是他的动作的规范标准化，尤其对于青少年，这个是赢得裁判的一个关键点啊。那这种规范标准化的前提条件下呢，还要去体现各个舞种的特点。这个特点怎么表述？其实通俗一点讲，你跳恰恰像恰恰，你跳牛仔像牛仔，就是你的动作当中的技术就要符合该舞种独有的风格特征。讲究就一个选手要会应用场地，因为其实他时时刻刻都在与观众、与裁判、与自己、与场地，甚至与舞伴的互动当中。你要从不同的视角考虑到裁判从哪个角度能够看到你，能够看到你的最佳表现。所以这也是一个选手在进行比赛的时候要去认真打磨的一个地方啊，就是空间感要强。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对体育舞蹈有了更多的认识。那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了解更多有关奥林匹克的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0: 这场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第六轮，由利尔坐镇皮埃尔布鲁瓦球场来迎战勒阿弗尔的较量。那么今天呢，里尔呢身穿的是红衣黑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勒阿弗尔。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记者的分析师董武志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武志。
1: 晨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嗯，里尔呢在本赛季的联赛当中，在前几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目前呢是3胜1平1负积10分，排在联赛的第四位。而勒阿弗尔呢，目前在前五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呢，2平3负仅积2分，还是没有取得过一场比赛的胜利。打身后来看，这边直接面对门将巴夸，推射远角呢将球打入。这样的话呢，上场比赛5分钟的时间，主场作战的里尔呢就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了。进球队员呢是巴夸，这也是后场啊中卫和前场球员的一次直接的连线，一下呢就打穿了勒阿弗尔的防线。而这个进球呢，也是巴夸在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再来看一下，哎，这球呢并不越位，有两名中卫呢都是拖在最后面，等于左边后卫这个位置被打透。面对出击的门将，拿左脚啊来推射远角。这样的话呢，主场作战的里尔呢取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对，这球很精准啊。这边呢推直线，这球给的呢不够精准，力量呢稍稍大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你来看里尔这边，门将位置一号贝尔克厄泽尔，其他队员22号迪亚哥桑多斯，23号夸西，4号里贝罗，15号佩罗，6号本塔莱布，17号穆考，28号佩兰，7号刚刚取得进球的巴夸，14号凯尔高和锋线当中的9号场上队长吉鲁。勒阿弗尔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93号加伦，其他队员5号艾哈迈德图巴，97号拉明恩迪亚耶，20号乌齐亚德，7号理查德森，26号伊伯诺格，14号场上队长恩迪亚耶，30号中村草太，25号。

0: 萨马塔和九号乔西马亚。在国际比赛日呢，里尔呢是在客场1-2输给了尼斯，但是球队呢在前五轮比赛整体的开局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他们在前五轮的比赛呢，里尔呢一共是打进了5球，前五�轮的比赛一共打进8球，失掉了有4球。那么在攻守的数据方面，在法甲当中都是排在前列的。
1: 特别是这个赛季在新帅小安切洛蒂的这个带领之下啊，换了主教练之后，看看里尔队能不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去延续啊本赛季还不错的一个开端。
0: 但是现在对于里尔来说的话呢，本场比�赛呢以最小的代价能够拿下3分，可能是对于主帅来说更为明智的一种比赛的策略。因为呢球队下一场比赛就要在欧冠的客场呢来挑战阿森纳，那么本场比赛既要保证3分，同时要避免在联赛当中本场比赛啊有这种过多的不必要这种消耗，特别是在人员的这种伤病上要更加的注意。
1: 特别是到了欧洲赛季，每每是进入到10月，特别是10月到12月，这是上半时，
0: 来看刚才是夸西啊，
1: 对，夸西右中卫直接的一个直线输送，洛阿夫尔啊，当时的防线呢其实是一个3中卫的站位，只不过他们的这个4后卫变成3中卫的时候其实是在进攻端，但是在退防的时候其实左边后卫没有完全的撤回来，就像石明所说的这个左边路的肋部啊
0: 被打
1: 了很大的空档。
0: 这个呢这种破线传球呢就是从这种高球啊直接越过将这个防线呢打透，这边应该是不是佩兰，现在呢应该是受伤倒地。
1: 哎呦，佩兰在准备接球的时候被罗阿弗尔队的7号理查德森从背后啊，这一撞正好是撞到了国窝处，然后呢右侧膝关节应该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冲撞，这个前十字交叉韧带包括两侧的内外侧副韧带有可能会受损。
0: 看这一下啊，至于这边的担架要进场，
1: 从刚才队医在判断伤情以及队员在场上比较躺在草坪上比较痛苦的表情来看啊，很有可能是难以坚持。
0: 其实对于罗阿弗尔来说的话呢，目前的处境相对来说比较困难，那么前五轮的比赛呢只是2胜3负积2分，排在积分榜的第18位。0-1负于了摩纳哥，1-1战平了里昂，1-2输给了布雷斯特，0-0战平了昂热，上一轮呢又是2-3输给了图卢兹。当然了，对于作为球队的主帅，迪加尔呢也并没有回避啊，现在球队呢所面临这个压力。大吉鲁，
1: 这是比他们的主帅小安切洛蒂还要大3岁的吉鲁啊。但是呢，吉鲁在近期也是表达了对于主教练，从年龄上是他的小兄弟啊，但是从这个主教练的职位来说，他还是给予了最大的尊重。
0: 看来佩莱很难坚持继续比赛了。小安切洛蒂这边呢也是准备进行人员的更换。戈飞这边要登场，虽然呢在第5分钟取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但是第20分钟的时候呢，小安切洛蒂呢要进一次被动的人员调整。我这你看这一下伤可能伤得还不太轻啊，
1: 是佩兰当时是一个接到侧向身后球，他的注意力完全是在球上，他对于身后呢没有充足的准备，所以呢这个背后这一撞让他这个支撑腿完全

0: 失去了力量。有的时候啊，两个人面对面啊，卯足了劲儿，双方的一对脚，这个倒不太容易受伤，就是怕侧向的这种毫无准备情况下的冲击。
1: 对，这边呢要进行人员的更换了。

0: 这是里尔的现场球迷。38号戈飞准备替补登场。然后呢，加一堂佩兰呢被换下，上场了38号马克西马戈飞。这场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勒舍比。
1: 应该是22号桑托斯啊。
0: 哦，是桑托斯，对，右边后卫桑托斯，哎，桑托斯。现在防守的伦巴布尔这边呢，还是一个四后卫。
1: 是。
0: 啊，这边中卫的补过来，推直线。现在呢，形成一个半场的攻防。局部的实际上是一个3-2。犯规。

0: 花西呢，刚才的这种后场的直接向前的这种穿透球啊，脚法运用的很得当。这球呢是个半高球，正好呢越过防守队员，越过了整个的防守线。
1: 刚才正说着啊，又是一次向左侧的斜线长传转运，也是来自夸西。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经常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个传跑传跑，这个实际上两个应该是一致，对吧？
1: 对，
0: 你要我要先往要前插的一个动作，
1: 对，
0: 传球队员才能给出你这个球来。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场上比队员跑的速度更快的是球速，对吧？所以很多队员呢是先跑，一个是要这个提起速度来，能够跟随后到来的球速呢匹配上，另外呢就是通过跑动呢给传球队员一个方向上的指引。
0: 也是尝试啊打高球给深了，这种球就是如果你这个后防线和门将之间，我们说这个距离不是很大的话，你说打身后球威胁呢实际上不太大，而且门将的控制范围呢又比较大。
1: 没错，2022年的卡特尔世界杯的技术报告呢，就比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呢，经过统计，整体守门员在比赛当中进攻防守综合来看，他们的平均站位往前多了一米。
0: 嗯，
1: 别小瞧这一米，但是只是整个啊，当时是32支球队，甚至再加上替补守门员，
0: 嗯，
1: 啊，综合的这么一个前提，这也能够反映出很多球队更加大胆的把守门员的位置去前提去参与进攻。
0: 对，因为现在呢，对于门将来说的话呢，就是你不光你是要有这个门线技术啊，这个扑救能力啊，都是组织进攻的时候你要参与其中。所以大部分的门将现在所采用这个站位都叫高站位，
1: 对，
0: 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站位，
1: 也是通过这种前移呢，能够最大程度去弥合防线身后的这个巨大的纵深，不给对方轻易打身后的可能，
0: 形成中场防守。这边是个4-3-3，找吉鲁，吉鲁的回做，这也是回做，有路

0: 完了。而通过这种斜长传，这球给的不是太准，下来之后的二点球。勒尔富尔其实今天这个比赛打这20多分钟啊，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1: 不保守啊，
0: 哎，就是只不过就传球，我们说这个细节方面，力道啊，这个角度啊，可能有一点偏差。
1: 对。2022-23赛季上来之后呢，这几年，在法甲层面上呢，勒尔富尔都是惊险保级啊，都是以15、16名这样的成绩去完赛。但是就像神明所说的，这个弱队和强队之间，一个是比赛的强度，一个呢就是在快速攻防转换当中，在强对抗的情况下，他们的处理球的精细化，
0: 对，我们叫压力下的控球。
1: 对。而从里尔队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之前他们也有过说啊主动回撤这样的一些迹象，但是呢这个赛季新赛季来看，前几轮的表现，在小安心落地的带领之下，这种回撤的幅度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呢在5分钟取得进球之后啊，这个10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之内的话呢，有一度呢里尔呢是想回收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勒尔富尔呢前场高位压迫，要了个边线球。
1: 但是这勒阿富尔，对勒阿富尔的这个三条线距离啊，整个的一个前后的距离站的还是比较开的，
0: 对吧？现在相当于一个4-3-3嘛。
1: 嗯。里尔队还是主要打右路，打巴夸这一点。
0: 巴夸呢，还是个左脚。
1: 对，那逆足，
0: 好球给过来，正面推，吉鲁，
1: 好球，漂亮。
0: 这汤啊，这一步汤的稍微大了一点。
1: 嗯，别看吉鲁40岁了，刚才在弧顶处往侧向的移动，背身然后脚跟一磕，还是体现出了他的经验。哦，3个人啊，围堵着八块。
0: 嚯，
1: 双方这点都没收。
0: 七号理查德森，所以我们说今天比赛对于里尔来说的话呢，要用最小的代价拿下比赛的这个胜利，因为接下来还有欧战的比赛。
1: 对，
0: 但是这上来之后，这第20分钟就先被动换人，这位巴夸这边又伤了。
1: 好像也是踝关节和膝关节。
0: 这个替补队员赶紧再去活动活动了。

0: 该问题不大啊。吉鲁刚才脚跟坐这下啊，倒形成了很好的机会。只不过巴夸呢，这球呢往前趟这步稍稍趟的多了半步，
1: 是，应该是伤在了脚踝的地方。那至少应该比刚才的迪亚哥桑托斯的情况要好一些。
0: 里奥波尔的主帅迪加尔，好，裁判这边呢坠球恢复比赛，
1: 连个犯规都没给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罗阿富尔在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左边后卫拉明恩迪亚耶呢是往前顶的比较靠上。

0: 当做一个左边锋在用，但是刚才呢在那个失球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及时的退防，所以呢就给了自己内侧里侧的这个左中卫的旁边呢很大的一个漏洞。所以有些球队打对方的这个防线的内部或者说边中结合部，就是趁你的回防不落回防落位不及时的情况下。
1: 这边头球角球，拉波的角球，看这角球怎么处理。在角球的防守上，利尔这边呢主要是占区域，
0: 由于是外旋，所以呢连前门柱都不占了，快速的压迫出来，这个防线提得很快。
1: 这个时候呢门将稳一稳呢也是让自己的队员先回到这个各自的这个位置上啊，并没有急于进攻，在打这种落位防守。球摆脱，再给，漏，给短了，二分之一球。这边里尔呢是个四五幺，身体传进来了，到后点，看这一下，裁判认为不犯规。
0: 刚才主裁判一直在躲，
1: 刚才实际上是完美的封堵了这个射门线路。局部两人的撞墙的二一没打成，给达德森，射门数上可以看到里尔呢只有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而拉弗尔里边呢目前三脚射门。
0: 别看今天里尔是主场作战，但是呢他们采取了一种主动回撤啊，主动示弱的比赛的策略。
1: 短暂的现在形成一个五后卫，一个五四幺，还是给的深了一些。里尔的界外球，对。

0: 防守的悍将，后腰上的本塔莱布。
1: 当年在德甲，沙尔克恩斯也是大杀四方的。
0: 压迫门将，

0: 这巴坦哈尔给了个庭长的定位球，
1: 打吉鲁的压迫，然后呢是赖古布梦在
0: 这么给啊，
1: 对，给中半刨坑啊，
0: 对，给中卫这下挺刨坑的。
1: 但是呢好在赖古布梦这个日本国脚也是参加了今年的世界杯脚下技术还是非常的出色，很沉着冷静，但是刚才已经把对方逼到了底线处，没有把球给压死，前场压迫没有成功，小阿切洛蒂也是表达了很不满意。
0: 头球打进来，头球，裁判也享受了。
1: 这点发的还是很不错的，
0: 是这球没发力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传球的一刹那就脚腕一抖，这下不犯规吗？还是吹了？控制力上可以看到，现在勒阿弗尔呢将近有六成啊。这球还真
1: 是吧？巴帕这一蚁人呢，其实还真没有什么犯规，
0: 没什么明显的犯规动作啊。
1: 其实现在世界足坛啊，很多球员很善于运用，合理的运用这种肢体。
0: 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防守球员，其实英格兰很聪明，你说蹬没蹬呢？蹬了。
1: 对。
0: 但是拉了这一下之后，马上就松开了。
1: 对啊。包括护球的时候，对吧？
0: 把手臂张开。
1: 对，不光是躯体，你的手臂其实就是你身体的去延续，你只要不过分的向外击打。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中国球员现在从小参加很多的世纪级的比赛，很多裁判员双方在对抗当中，裁判员就用口头去提醒，别上手，别上手。其实不一定是给队员带来一种非常好的比赛的指引，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去合理的运用你的躯干和你的肢体，只是为了让比赛进行了所谓的更加干净而已。
0: 对，但是呢，这个要到了这个国外踢比赛的时候，这个身体
1: 就不适应了，
0: 身体已经是非常重要
1: 了。对，
0: 好球，这边机会，打一脚，高了，连续内切之后啊，完成一脚射门。
1: 所以刚才还是接着那个话题，就是裁判员，特别是青少年比赛的裁判员，不仅仅是要保证比赛在公平、公正、公开，啊，保证队员这种免于受到额外的侵害，对吧？更主要的另外一个职责，也是要帮助球员建立起对于足球比赛正确的认知和比赛的行为的习惯。
0: 上半场比赛呢，打了40分钟。比尔呢，目前呢1-0领先于勒阿弗尔。
1: 而给了帕西，
0: 你看，里尔主要还是打右边，对吧？
1: 对，好球，
0: 蹭，给。
1: 其实吉鲁这
0: 边
1: 的
0: 点
1: 配
0: 好，吉鲁。
1: 但是想给一个转过身来之后的反角度，
0: 对，其实，
1: 但是如果大吉鲁再年轻个3-4岁，可能这个球就传过来了，
0: 就传过来，大吉鲁就插下去了。
1: 哎，吉鲁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包括他的这个牵制作用，
0: 对，
1: 而不是冲击了。1-1的

0: 在拼抢成功率上，其实罗阿福尔的像恩迪亚耶还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这种胜率的。
1: 哎，这球啊，九十七号的这个处理啊，太慢了。拉明，恩迪亚耶。这就是奔着右路打呀，推直的，背身拿起来做，中间有点，选择了自己的突破，
0: 好球，
1: 再抢，哎呦，
0: 这
1: 球，这队员可能没想到
0: 是
1: 自己队员能塞过来啊，
0: 这个球在人缝当中啊，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空间不大啊，突然的一个直塞，很有隐蔽性。给了有力，
1: 好球！
0: 中村宗三刚才在跟同伴撞墙之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眼神加动作的隐蔽性，
1: 就是还是这种球，就是当时反抢下来，但是你看刚才中村草太给这球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我们的细节做的啊。
0: 啊，能够在对方罚球区内接到球的次数、触球次数啊，勒阿弗尔次数更多一些。
1: 对，七次。这球呢，脚歪，拿这个歪脚背一蹭，想连停带过。
0: 日本球员很会这种变脚腕的假动作，但是呢，加速的能力确实跟欧洲球员还是有着身体素质上的区别。

0: 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但是由于上半场比赛呢有这个人员受伤下场换人的这样的情况，应该会补的时间更长一些。
1: 漂亮，
0: 好球啊，真熟啊，给过来，先拿，再传，
1: 这球应该是
0: 打里边中路扫，
1: 对，阿夸应该是当时换位到了右路啊，是十七号木考，这是后腰凯尔高杀到了对方的罚球区内，但其实呢后点的吉鲁也是到位，
0: 嗯，你看上半场比赛补时要七分钟。

0: 看看有没有远射，赖古布梦还是以组织进攻为主。川跑没有想到一起去，边路同伴准备前插要身后，但是呢同伴准备要传到他的脚下，
1: 战林骑士啊，现在呢这个在替补席当中，
0: 罗阿富尔这边还有一个替补队员水多还走，
1: 给到了恩迪亚耶，裁判这边还是小哨，还是双中卫组织进攻，
0: 对，特别是赖古布梦，他的这个右中卫拿球的次数啊，传球稳定性还是非常的出众，漂亮！
1: 裁判给了犯规球，攻方犯规。
0: 阿明恩迪亚耶向赖古布梦示意，这球还可以再给的直一点、深一点，让自己能够冲起来。
1: 哎，角球！进来，这球啊也解围也没踢上，再往里传到后点，这球越位球，先是
0: 本打莱布准备传身后，这球对方漏了，
1: 那脚跟再踩不犯规，转换这个球呢，里尔的队员呢都已经回到了各自的防守位上。
0: 好球！高速的转换呢，罗埃弗尔次数也更多一些。

赛暂停补时七分钟啊，现在过去了五分钟。这球你看安迪亚伊这球没停住啊，漏了过去。再来一波，往左路交，瞄一下，外围打角远射高了。

0: 这球给他稍稍大了一点，拿不下来了。
1: 就是都能看到，意思也都到了。
0: 对，但是就是我们说传球的这个准确性啊，力量力道。好，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比尔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德阿普尔。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在开场的第5分钟啊，巴夸帮助球队呢取得了进球。我们便是红军，只能稍事休息，稍后来到下半场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哎，可以看到这个开球啊，就是中圈开球之后呢，直接呢给门将，然后两个中卫呢做一个关门的动作，然后将球呢直接打到前场。同时你看上半场比赛，勒阿富尔呢虽然目前他们基本上垫底啊，但是这球踢得一点都不保守啊。
2: 是，即便是在开局就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能够大胆的压出来。而且就他前五轮比赛，虽然说是两平三负，但是他输的三场球里面分差都在一个球，
1: 嗯
2: 啊，说明这支球队呢其实战斗力并不弱，只不过呢在防守端确实是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
1: 而且呢在进攻端呢，尤其到了三区之后呢，进攻三区之后这种传球的准确性和力道也是需要加强的一部分，就是意思到了，但是呢球呢传的是不够准，
2: 对
1: 自己的队友呢没法形成第二次的连接动作。
2: 我记得上半时有一个技术统计，就是攻入到对方或者说在对方发球区内触球的次数，勒阿弗尔队这个次数更多。
1: 他就开始说
2: 来了，
1: 哎呀你看这球传了倒是传得准了，但是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是离谱了。萨巴塔看前插，这下呢防守队员呢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一根到底。
2: 对，
1: 倒三角的传球，
2: 萨巴塔呢是从后点兜了一个小弧线啊。
1: 场边换人了，里尔对边人员的更换，十号哈拉尔德苏登场，替成28号佩兰。
3: 吉鲁，
1: 另外那吉鲁呢被换下，上圣林骑士，
2: 让吉鲁得到充分的休息。这个踢了将近一个小时。

几天之后还有非常重要的欧冠的比赛。那撤下一个左边前卫和首发的中锋，上田骑士呢，他跟吉鲁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看看里尔队通过换人之后，进攻端的战术和风格有什么样的变化？

0: 闪电骑士刚才非常好的一个兜弧线切线的压迫呢，让对方的守门员只能向着自己设计好的本方的左路去传球，然后把对方压迫在一个狭小的地带。
1: 对于闪电骑士上来之后，他实际上是对位换吉鲁，
0: 有传中之比啊，勒阿弗尔13次，比尔队才只有3次。
1: 你看这个中锋场上啊，就是身体刚开始，
0: 哎，是啊，但是他在无球跑动提前的前插啊，这个时机包括他的这个积极性，都还是不错。虽然说是完全区域防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里尔队的这个在球门区线上的几名队员呢，他们的站位是斜线的，完全是沿着对方外旋球的这个线路去站位。
1: 再传，啊，两次都是少年骑士将球顶出来啊，抢到了1点。这个时候比赛打了将近1个小时。里尔呢在中场还是1-0领先于勒阿弗尔，好球，
0: 投球啊，
1: 稍稍高了一点啊，
0: 萨马塔，这是一个外围的二次进攻，
1: 看这个球传了一个突然间的下坠，
0: 对，
1: 哎，兜起来传。
0: 在本轮早场的一场比赛当中呢，里昂队的客场是1-2负于了朗斯。其实这个对于追赶者来说，里尔队啊还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1: 萨巴塔刚才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刚才那一个头球，但是之前还有一个倒三角接倒三角的传球打高，
0: 是刚才的那项技术统计呢，在快速重新夺回球权方面，其实勒阿弗尔的队员呢并不吃亏，
1: 上手了，要吃牌了，
0: 甚至有可能是红牌啊，至少是
1: 直红，这样的话呢是把拉霍尔的中卫
0: 赖古
1: 布梦直接罚了下去了。
0: 毕竟他当时除了守门员是最后一条防线的最后一个人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距离呢，虽然说距离球门还比较远，但是他一旦被过，那整个对方将会是一个绝对的单刀和绝对的破门机会了。所以这个球呢，又是手上的一个拉拽的爆摔。

0: 所以这张红牌直接罚定出场呢，一点问题没有。
1: 德拉霍尔一直下半场比赛起势啊，这是吃到一张红牌。
0: 里尔队等了就是占了机会，
1: 而向前冲这一下是哈拉尔德松。
0: 赖古布翁在上半时的几次处理球，特别是后场建立进攻阶段的梳理方面，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0: 好，还给了谁啊？这是给了 NDIA 一张黄牌、啊，这我是队长，我不能和你沟通啊，是吧？肢体语言。
1: 现在要考验迪迦如何去进行人员上的调整了。首先要补全后卫线，但是呢又是0-1，这个比分的落后分差还不是很大，毕竟还有不错的破门机会的产生，那看看怎么一种攻防的取舍。调
0: 越位球，这雷奇是应该是越位，是越位位置。
1: 哎，真不好说哈。
0: 现在是把恩迪亚耶先，恩迪亚耶现在在后腰的位置，看把谁先拉回来了啊？
1: 是不是把那个26号伊博诺格给撤了回来？
0: 就是防守从那边后腰，
1: 对，后腰撤到中后卫，至少先打一个441。
0: 对，441。外脚背，左脚外脚背，这队员这球踢的，说实话，我这真够松弛的，
1: 松弛感拉满了。一个是双方的纸面实力啊，还有双方的这种排名。加上里尔主场作战啊，早早取得了领先。里尔今天可能也就顶多半程的功力。
0: 这球做的。
1: 无意今天小安切洛蒂在准备会上也说了，啊，赢球是第一位，但是呢，少犯规，少吃牌，别受伤。
0: 因为对于这支球队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到，因为接下来有欧冠的这个比赛，但说不受伤，还是把希尔瓦这边右边后卫给伤了。
1: 是啊。所以有时候的这种太过松弛呢，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哇。是，这是一个危险动作。其实有时候太过松弛啊，倒往往容易受伤。
0: 看看里尔的角球，

0: 击落下场
1: 之后，本塔莱布戴上了队长袖标。
0: 对，他的位置，他的经验，
1: 红球，另外一侧继续角球。去接和定人打进来，前点继续发，
0: 罗阿福的角球呢都是外旋，里尔的角球呢基本上两次都是内旋，
1: 内旋的话呢就需要有一名队员去站前门柱啊。
0: 对
1: 你看有没有队员站前门柱保护前门柱，头球
0: 再过来，
1: 连续三个角球，
0: 上天其实后点啊，把脚一伸勾
1: 过
0: 来，这个球真的反应很快，
1: 就砸肩膀
0: 了。踢过球的朋友都知道，这种球呢，想勾回来其实难度很大。髋关节的灵活性啊，腿能抬起来。
1: 裁判响哨了，吹了公报。伊拉尔这边也要换人了，38号福法纳和6号穆万加登场，这边替下了30号中村草太。另外下场的还有9号乔西玛亚。
0: 这两个人在顶牛啊，
1: 两人加

0: 好球，
1: 好球！
0: 其实这球如果说回做就直接斜线长传球给到左路，
1: 给到左路，0.94和1.05啊，先来看这个球，球权呢还是丢掉了，来犯规，
0: 双方都比各自上半时的预期进球值啊有所提升。
2: 西蒙，安团，安比安哥。
1: 比赛打到现在呢，打了70分钟。
0: 佩罗是不是有点伤情啊？
1: 啊，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阵型的分布来讲的话呢，还是顶的相对来说高一些。他来过，哎，好球，这边空当出来了，左脚

0: 这一调啊，一顿就给对方快速回防的时间了。里尔的左后卫，看看佩罗是不是
1: 走伤

0: 估计今天里尔赛后，球队的医疗团队会比较忙碌。
1: 嗯。换人了，利尔这边人员调整。24号维尔敦克登场，接下了15号佩罗，啊，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调整。另外上场了11号萨克拉维，接下了17号穆考。

0: 威尔东斯
1: 绕过去直线上天骑士，
0: 哎，这球打的呀，
1: 这球同伴传的非常巧妙，是一个外线的内旋球，
0: 越位了啊，远得越位，
1: 哎，兜了一个明显的弧线，
0: 这球呢，但是就给的哈，但是就
1: 停
0: 打门的这一下可一般呀，
1: 哎，停的不太舒服啊。然后呢，重心呢偏离了球的方向啊，支撑脚远了。凯尔高扑空了，
0: 手上动作奔塔莱布，

0: 有机会，大门被封堵，下来还有。
1: 客观来说，今天留阿弗尔队获得的绝对破门机会比里尔队要多。
0: 对，而且呢，在这个射门数上啊，也要比里尔要多。
1: 但是射门呢是稍显随意。恩迪亚耶啊，调整的时间过于长了。

0: 吹了犯规球。布加巴这边呢，还给了瓦弗尔的二号球员一张黄牌。
1: 嗯，
0: 利奇亚德。
1: 你看，换一下吉鲁的那个时间点呢，第54分钟啊，56分钟左右。上田骑士和这个十号哈拉尔德松呢是配套上的，对吧？所以当时的吉鲁是一个绝对的高中锋，虽然说年事已大，但是他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很明显。但上田骑士和哈拉尔

0: 德宗一上来之后呢，再起高球是给上田骑士的比较高的球，让他去蹭。
1: 这俩人更像什么？更像是前锋的踢法。
0: 哈拉尔德宗是要快速的去前插，但是给吉鲁的球呢，让吉鲁给到身上，让他回做。
1: 三人的人墙，现在来福队不是要直接打了吗？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球击中了门梁啊！
0: 这若干年过去了，本坦莱布的脚法，特别是他的这个大胡子，还是依然没有改变。这是一个理论上标准的十分角。
1: 你看这球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就是你的脚腕不能松，
0: 对，
1: 是吧？这还不能太死，这个脚腕。哎，
0: 所以呢，有很多青训教练说啊，脚踝锁死，那锁死怎么变脚腕呢？怎么有他的？所以是适度的紧张，要绷紧，对吧？所以很多之前老教练说的还是很在理的，你要脚背绷直，啊，或者绷住。但不是完全的锁死。
1: 不，哈拉尔德宗啊，上脚那劲儿够快，恩比亚爷这下也吓一跳啊。
0: 估计过了八十分钟之后，里尔队的前场的进攻的速率呢，应该会提升一个档位了，那会加快这种传接球的速度。
1: 从俩人中间，
0: 里尔如果是以本场比赛大部分时间比较松弛的感觉呢结束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欧冠的备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节奏上的去保持。
1: 对，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很重要，是要找这个比赛节奏。
0: 对。你前面可以松啊，轻松一些，放松一些，但是后面的十分钟还是要加快，要以欧冠比赛的节奏去踢一踢。
1: 在将近八十分钟，好了，德松塞给领过来了，哎，还有没有点球？点球，老板
0: 还是啊，
1: 给了黄牌，哎。给了九十七号拉米恩迪亚耶，
0: 啊，先越位了，判了越位，
1: 啊，越位球啊，
0: 啊，
1: 来看一下啊，
0: 啊，判了越位，
1: 哦，越位球，但是这球如果不越者肯定是个犯规球，
0: 是，对，可能主裁判当时啊，第一，因为他判罚距离很近，第一反应是判了犯规，判了球点球，
1: 好，现在比分呢还是一比零啊。
0: 哎，
1: 又给了个角球。
0: 啊，这种不应该出现的失误导致的角球呢，很需要注意。

坎尔高从背后没推动自己摔了一跟头。

利亚耶来踢，啊，这也是内旋球。到后点头球高了，大伙儿呢这边呢再一次人员的更换，把理查德森呢换下，上场十七号水多海岛。利尔的控球，给过来，防止转身，摆脱，

0: 卡尔吹了犯规球了。哈拉尔德松。
1: 这个哈拉尔德松呢，他是一个非典型的冰岛球员啊。他不像以往的冰岛球员啊，身高腿长，非常强壮。
0: 这是技术型的。
1: 对。1.78米，身高呢不是算特别的高大，但是他很灵活，脚下技术很细腻。
0: 给出来，
1: 要吃牌了吧？
0: 给了科尔高一张黄牌。就是今天这里尔啊，一个进球之后就不太攻了、啊。这个赛虽然现在勒阿弗尔少一人，但是在场面上看不出劣势。好球，脚跟给传，打脚远射，打到防守员的这个身体上之后啊，球速减慢。
1: 里尔队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整体控制球的能力和优势。

0: 给格兰，伊林西两人的防守走外线，在内切，这球应该不会吹。
1: 恩迪亚耶今天是两个罚球区内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0: 比赛已经来到87分钟了，现在还是里尔呢1-0领先于洛阿富尔。洛阿富尔现在少打一人，没得转，这球给短了。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左脚往里传进去，没有过一点，下来2.9打一脚。一脚低射没有能够完全打上力量。下半场比赛应该不会像上半场比赛补7分钟那么长了啊！
1: 现在里尔队就是以本塔莱布为轴，整体的连续的通过局部的抢圈式的控制球。去消耗着对方的体能和比赛的时间。创造性啊，但是这个创造性分
0: 你在哪个区域，
1: 对，怎么用。
0: 裁判呢犹豫一下没给，很快将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头球看看到后点，应该是个门球。好，下半场比赛呢，补时2分钟。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里尔这场比赛那真是经济实惠的1-0啊。
1: 那这样的话，里尔队将会本轮在积分上超过第二名的里昂，啊，至少追平摩纳哥。
0: 那最后再传。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拉夫尔，拉夫尔其实今天还是创造出了很多这种有威胁的进攻的。只不过下半场比赛呢，遭遇到了这个中卫啊被罚下场，所以在将近40分钟的时间之内呢，都是少打一人。

0: 这球太放松了，直接带出去了啊！
1: 戈飞，
0: 戈飞，
1: 这就是宁少之后的吃牌，这种吃牌其实是一点必要都没有。
0: 嗯，戈飞吃了一张黄牌。
1: 现在呢是联赛刚刚开局五六轮啊，还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到了后面，可能某一张黄牌呢都会影响后面的一些重要比赛时候主教练的排兵布阵。
0: 自己队员啊坐到了一起，
1: 还是八卦。
0: 嗯，看本塔莱布这球啊，
1: 嗯，
0: 这球呢就是刚才说的脚腕，既得这个绷住还得有灵活度，
1: 没错。
0: 嗯，
1: 这个灵活度呢，就是通过这种小腿的摆动呢，让脚背内侧到脚内侧的这一段距离呢，跟球有一个强烈的去摩擦。
0: 嗯。
1: 所以呢，球既需要产生旋转，又不能失去速度。
0: 嗯。这就是巴夸，今天帮助球队取得进球的球员。好，这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法甲联赛第六轮的比赛当中，最终呢里尔呢是1-0小胜了诺阿弗尔。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再会。

0: 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3: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4: 好的
0: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卢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3: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3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4: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4: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4: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0。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4: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4: 漂亮
0: 超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0: 前驱
1: 下沉了，
0: 得分了，
1: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11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3号靶位第二轮的4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2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2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2枪都中了。再打这个5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2枪全中，看看反向双板，2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2枪全中，哎，这2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的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2枪都没有中，哈哈哈哈！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她有3把的优势。在5号靶位的正向双靶是第一台双靶，先打右再打左，2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她本来就有3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叠靶，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

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璐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九和第十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之后对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0: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一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 12.8， 艺术分 8.0， 完成分 7.8， 得分 28.60 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大力为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特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好，加利亚对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洛娃难度分13.00分，艺术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

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拳头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槽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基罗娃是带操表演接受，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路，比赛项目是棒操。

对拳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看一下中路队的狼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

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马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 14.5， 完成分 8.6， 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 8.4， 得分 31.50。 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球操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得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带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这套圈套可以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

极限难度。那你看他的分数，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10分8.3，30.1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套带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带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登的这个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知道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艺术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门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挺出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加持。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罗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

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特洛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叶落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特洛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特洛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得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特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西方的竞技，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六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威老师，欢迎叶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0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对。
0: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
0: 子豪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名字？
2: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所以我们其实商就是衣服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部作品叫盐商。哦，
0: 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
1: 对，
2: 对，
1: 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教我们怎么去变他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对对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3: 没有人会啊，只有我自己会操作。
4: 好了。没了。
0: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2: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立意是第一步，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
0: 但是这个尝试很重要。
2: 对，但是这踏出这一步本身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刷这个某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变脸这个东西，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因为拉丁舞里5个舞种，其实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如果说我们要走上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0: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我们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五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1: 对，每一支舞不同的情绪，
0: 然后五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解，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1: 是的，
2: 对。
0: 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吧？
1: 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参赛的，我们是用到了5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 其实是六个，如果加在一起是六个。
0: 六个。
1: 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
0: 对。
1: 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因为这种颜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嗯，对。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桑巴舞。嗯，对，在拉丁舞里边的桑巴，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出来。我们是由金色变为红色，第二张脸是红色。那红色呢，它又代表着热情。所以这个桑巴舞呢，它也是比较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热情。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
0: 红色，
1: 红色。
0: 然后第三种是，
1: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0: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城市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窦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舞种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2: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
1: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
2: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脸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0: 行侠仗义。
2: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1: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那为什么到了伦巴之后我们还是蓝色？中国人我们老说特别浪漫，什么叫浪漫？是反差感很浪漫。嗯，那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嗯，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嗯，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 one，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two three 恰恰 one，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特别轻松，是愉悦的弹跳的这样一支舞蹈，很幽默。所以我们选用的是一这种黑色。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牛仔的结尾，大结尾之前，把那个面具又变了一次，就是最后露出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底的这个面具。嗯。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这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2: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那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1: 没有受他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2: 好看，
1: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2: 是的，
0: 因为我主要是把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身韵的动作或者提沉。
1: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在中间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8个小节。
2: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肢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暗掌。
2: 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1: 对，因为你看像比如说
2: 是一个特别的动作设计吧。
1: 对
0: 对，
2: 说明我还看懂了。
0: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率，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二位三位，
1: 你看比如说易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膀其实也在这儿。
0: 对，
1: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膀位置的兰花指，她也在这儿。
0: 对，
2: 就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1: 对，我们怎么
0: 味道就变了，
1: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第六轮，切尔西主场对阵伯恩茅斯。两支球队在本赛季英超的开局之初啊，这个表现呢都不能说是太好。切尔西队在前面的五轮两胜一平两负。阿隆索作为切尔西的新帅，他手中呢又有多位球员呢，其实是在他的手下刚刚在这支崭新的切尔西获得了主力的位置，整个框架也都是新的，所以切尔西队呢在联赛开局的前两场赢了之后，后面的三轮联赛都还没有赢球，目前是两胜一平两负，排积分榜的第十。伯恩茅斯队呢更是在英超到目前为止前面五轮还没有取得过胜利的三支球队之一，零胜三平两负的成绩，伯恩茅斯目前是排在积分榜

0: 那第十七就在降级区的边上。两支球队的英超开局啊，应该说都是在新帅的带领之下在摸索啊，看看今天两队的直接交锋。帕尔默
1: 大门，哎呦，这个球漂亮，开场刚刚过一分钟，今天首发的乔丹亨德森接到帕尔默的助攻打进一球，切尔西今天的开局打得非常的顺利啊。我们刚才跟您说了啊，切尔西呢在阿隆索的执教之下，今天联赛开始的前两场赢了，之后的联赛呢三场比赛都没能取得胜利，一平两负。当然呢，切尔西在本赛季也不光是英超联赛一条战线的任务啊，它也有国内战线的其他的比赛。我们看一下切尔西的这一个进球啊，向前持球推进的时候，伯恩茅斯的中场线被甩在了身后，后卫线四个人只能且战且退，把球交回来，在罚球弧这一带，乔丹亨德森接到刚刚续约的帕尔默的助攻，将球打进。这个球亨德森打得非常的潇洒，并不完全发力啊，用脚的内侧搓出一个弧线，这个球飞向远角的途中，尚未飞进球门，亨德森就已经开始奔跑准备庆祝了，因为他球踢出来之后看着球飞行的轨迹，他觉得这个球进的概率很大。又来了又来了，大门这次守门员扑了出来。伯恩茅斯队开场之后好像这段时间有点被打懵了，罗杰斯自己来一脚又进了，2-0。哇，这开场也就是两分半啊，切尔西队2-0领先。伯恩茅斯有点被打懵了，这个开局可能阿隆索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开场三板斧其中两板斧都击中了对手。摩根罗杰斯也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从阿斯顿维拉队转会加盟切尔西，他转会加盟呢应该是得到了自己的最好的朋友帕尔默的这种召唤。这个球其实在右侧，切尔西队右侧射门的时候就差点破门，温茅斯队的解围一直也没有把球给踢出去。摩根罗杰斯的这脚射门在途中应该是被其他人稍微的蹭到，有一些变线，所以错开了门将防守的范围。这球到底算不算在他头上呢？应该是后卫顶到了，最后顶了这一下，后卫这一蹭啊，也正好是让自己的守门员扑空了。这个球准确来讲应该算作是乌龙啊，裁判员巴洛特要稍微等一等视频裁判的提醒，主要是刚才在罗杰斯接球这一瞬间他是不是越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有一名后卫在左侧拖在了后边，这个球应该是不越位啊，因为另外一侧有一个后卫拖在后边。这应该算作是后卫的一个乌龙球，最后是后卫头球蹭了一下，这一蹭也正好是晃开了自己的门将。切尔西队开场两分半就已经2-0领先，官方是把球算到了摩根罗杰斯的身上，

罗泽啊，这是伯恩茅斯队的主帅。哎，这个球传给了帕尔默，内托，再给帕尔默，帕尔默停下来想要穿刀过人，还有机会，自己选择了打门，再射门，这个球其实外脚被弹射这一下，很有谱啊。又是亨德森，亨德森今天状态真好。亨德森觉得是对方的防守队员亚当斯呢，鞋钉稍微碰到了球，所以导致这个球出了底线，他想要角球，感觉啊亚当斯的鞋底儿啊是稍微的蹭了一点点，但是咱们是通过慢动作看出来的。裁判呢当时因为这个球的线路变化不是特别大，所以裁判也没有看得那么清晰。

要说呀，刚才亚当斯这个鞋底不蹭一下，这个球本来的线路，亨德森这个球本来这是奔着大门的后脚这死角弹过去的，这个弹射他今天的脚感真好。莫格罗杰斯，控球的比例，切尔西队是54%，伯恩茅斯队46%。刚才在禁区内呢，那个角球发向前点，双方队员呢是有一个身体接触的。十号克里斯利倒在地上，慢动作回放，助理裁判和主裁判在当时没有表示，而视频裁判呢，在之后也没有提醒，应该是大家都不认为是一个犯规。

科尔维尔，他是带着切尔西的队长袖标。阿昌庞，这个球伯恩茅斯队传球失误，凯塞多，好球！看看别鲁一对一的突破，还有机会，将球传起来，前点的后卫顶了一下，切尔西还有机会，马克罗杰斯自己选择了转身去射门，被挡住了。这样直接在右手转攻的第一瞬间把球传给对方是最危险的，是最有可能失球的。罗杰斯，哎，这球对方防守的时候手上一直有拉拽，在干扰他的身体平衡。这是中后卫五号詹姆斯希尔，裁判给了任意球。刚才罗杰斯第一时间用外脚背把球分出来，那个球的这一传确实非常有灵性，因为刚才伯恩茅斯三个人去围抢他，第一时间能把球摘出来，对方的那一侧的防守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看看切尔西队的这个任意球几乎压在了左侧的边线上。亨德森

这球线路直接奔着球门去了，不过呢这次球速有点慢，守门员判断这种来球并且把球直接没收啊，难度并不大。守门员大马丁冲出了禁区，头球点给自己的队友，这个球因没有出界，一直都没有出界。最终呢是由阿昌庞把球卸下来之后传给了自己的门将大马丁，也是颇有现场感，队友的这个处理有难度，但是处理的相当好，所以呢在主场大马丁是引领着球迷们一起鼓鼓掌。罗杰斯往里切，哎，这个球跟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哦，这个铲球非常危险，非常危险。也是刚才呢，罗杰斯往里切的那下和队友若昂佩德罗两个人呢，其实都知道对方要传，也都知道对方想接，但这个球就是没传好，之后造成了这一次的冲撞。应该说十号帕尔默之前有一个半人腿的动作，应该是有犯规在先的，但之后呢那边的十号克里斯蒂跟凯塞多两个人迎面剧烈的相撞。这是两个人躲也躲不开了。比赛踢了半个小时啊，过了半个小时，比分呢是2-0，切尔西队这两个进球都是在开场2分半的时候打进的。马里亚，这个马斯鲁真是胆子真是大，敢在自己的禁区里面，切尔西队这么多队员上抢的情况之下，还不开大脚，还是慢慢的传递，而刚才这个球真是差一点传丢了。这是十号克里斯蒂和自己的守门员，再加上一个中后卫希尔，这球有点越位的嫌疑。

就是裁判没有举旗，比赛再继续。好像刚才连伯恩茅斯接球的这个队员自己都觉得自己可能是越位，塔夫丁尔，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角球，拉克鲁瓦，拉克鲁瓦在为法国队征战世界杯的途中呢，之前也一直是替补。那后来法国队的这个中后卫，之一萨里巴啊，背部受伤之后呢，拉克鲁瓦就替补登场。但是在对西班牙队的那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拉克鲁瓦呢，他所镇守的那一侧成为西班牙队突破的一个主力的方向和区域。最终呢，法国队也是在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没有进入决赛。这球到后点，里面还有人，扫向门前，也就是凯塞多把球顶了出来。这是个机会，打门，射门扑了出来，还有再射门，第二扑，没有第三脚射门了。这球在第一时间直传的时候并不越位，大马丁完成了两连扑，斜传直插，第一脚射门被挡了出来，第二脚正好呢又打得太正，他的第一扑面对拉扬的这一扑应该是比较关键的。第二次扑救正好是他选位也不错，正好就留在了球门的中路，对方的射门呢也正好是角度没有打开。这球从慢动作的情况来看并不越位啊，拉扬是后插上。埃万尼尔森查马里亚，点球停，再加上向前突破，做得非常好。亚当斯是绊倒了帕尔默，裁判判了犯规，这球没什么问题啊。亚当斯被过了之后，直接就变身为路障，直接奔着人横着撞了过去。这个球传给阿昌庞的时候传的有点危险，阿昌庞现在很难办，两个人围着他，最终把球给解围出来了，现场一片掌声。刚才大马丁给他传的时候，这球有点上难度。

这球是犯规了，阿昌跑，他没有起跳去争，他是在对方起跳之后自己站在地上去故意的挤了一下，这一下呢对方横着拍下来，应该摔得挺惨。阿昌跑呢也很年轻啊，只有20岁。上一个防守是做得不错，这个防守撞翻了拉扬，是一个明显的撞人的犯规。反击被纠缠上了，这球给不出来了。比赛呢，在闪击战两次得手之后，切尔西队呢和对方进入了常规作战的模式。要知道，伯恩茅斯队并非一羽之辈啊，他们本赛季还在打欧联杯的比赛，是有欧战的任务的。上个赛季呢，整体的表现是非常出色。当然呢，上赛季主教练伊劳拉在队伍两年多的时间，慢慢的把队伍调教成这样。新帅罗泽的任务还挺重，不过呢，他底子还在啊，这个队的底子还在。所以呢，等到缓过劲儿来之后，伯恩茅斯队的整体控制呢，也还是这个架子搭得非常的稳。切尔西队再找到刚开场两分半的那么多的机会，对方那么慌乱的后防线，是不容易的。裁判那边没表示，比赛继续。伯恩茅斯之后的这个撞人要吃饱了，这个动作太大，感觉踢得有点急了。特里菲尔，看看乔丹亨德森来踢这个任意球。现在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已经踢到43分钟了，切尔西队还是2-0领先。后面的40多分钟时间啊，就是这个两分半2-0领先之后，双方的你来我往还都是比较正常的这种来回拉锯。Yeah.

推人，

0: 直接横传，还有这球被铲了一下，内托，但是拉扬把球又抢了回来，再传到后点来，头球顶，第二下是切尔西的队员顶到，然后佩德罗，切尔西队在拼抢的时候，查瓦里亚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进入伤停补时了。上半场呢，伤停补时时间不长，只有两分钟。好球啊，这球转移的漂亮，往前趟了这一步，再横传，非常好的一个后点的防守。队长科尔维尔在他克服伤病回到队伍的序列中之后，阿隆索呢是对他寄予厚望。一个战术，再传进去，地点还是被切尔西的防守球员顶到，头球，这个球呢顶的角度还不错，就是球速慢啊，正好给了大马丁一个表演的机会。顶到头球的是中后卫，这个14号席尔瓦，好，在切尔西队的控球情况之下，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切尔西队在主场2-0暂时领先于伯恩茅斯队。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慢一点。
2: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
9: 家
10: 没什么事
11: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2: 了。
13: 是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

0: 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我们看看下半场比赛的走势。下半场呢，切尔西队在中圈开球，他们在下半场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伯恩茅斯队从右往左攻，比分还是上半场的2-0。伯恩茅斯队呢，是本赛季打完了前面五轮英超之后仅有的三支还没有取得胜利的队伍。哦，这个球没有铲出去，切尔西队的机会，敲回来打门。哎呀，这球伯恩茅斯又是在半场的开局阶段出现了走神的情况。这是下半场开局刚刚35秒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后卫在一次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危险的场景之下的解围，铲球没有把球干净的解围出去，或者是把球控制住，又给了切尔西的队员完成了倒三角的回传。路昂佩德罗将球打进，下半场开局跟上半场一模一样，开局35秒就破门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其实没什么危险，后卫先到位，但这个铲球自己再一转身，球又没有控制住，结果让7号内托获得了内切的机会。这个后卫又是上半场第二个球在途中蹭到了让球变线的那个后卫席尔瓦，左中卫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他今天啊自己的这个运气也差了一些，感觉呢这个状态好像也不是太好。这个球其实他是先到球的位置，已经做出了滑铲的动作。要知道切尔西队的那个队员内托基本上就已经知道自己拿不到这个球了，都有点放弃了这次进攻的感觉。没想到席尔瓦原地转了一圈之后，这个球既没有解围踢出去，也没有能够控制在自己的这个有效范围之内，又漏到了身后，所以呢内托一看天赐良机啊，带球往里突了一步，然后倒三角的回传，若昂佩德罗破门，3-0了。这个下半场一上来35秒又丢一个球，不管中场休息罗泽是怎么布置的，这对教练员来说实在是没办法，场上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再怎么布置战术也没有用啊。伯恩茅斯队事实上在中场休息之后呢，是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他们换下了首发的7号戴维布鲁克斯，换上了11号本多克。但是这个换人呢，肯定是在进攻方面有一些想法的，他进攻还没有施展的机会，后防线的失误就再送给对方。

比分。这是刚刚登场的本多克，四号席尔瓦，本多克用中路的横传球，队友没有拿到，切尔西队有手转攻，帕尔默内托，哈维·阿隆索，在离开皇马主帅的位置之后呢，他休息了将近半个赛季，然后在本赛季成为了切尔西队的主教练。多克，他是一个左边锋，上来之后本多克走外线传中球，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角球球，门前的混战，这球进了，我们毛斯队扳回一分。比赛的第51分钟，比分变成了3-1，进球的应该是中锋9号埃万尼尔松。这球呢是在门前形成了混战，我们看一下，角球开，前点往后一蹭，门前的混战，这好像是切尔西队员往外解围的时候是闷到了对方的身上，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凯塞多，凯塞多这球往外踢，埃万尼尔松呢正好伸脚来挡，阴差阳错之下球是踢在他的腿上，反弹折射入网。刚才伯恩茅斯队是在门前有三个点的队员，最后呢是凯塞多在往外踢的时候，这个球踢到了埃万尼尔森的腿上，弹进了球门。罗泽的球队扳回一分，他的球队呢在前面5轮比赛当中还未取得胜利，3-2。这个球应该是进球有效了。

内托，阿昌跑，尔莫，

好球啊，这球滑铲拦截的非常漂亮，克里斯蒂。切尔西这次进攻第一下没有打成，第二下直传也被断了，拉扬面对卡瓦里亚角球，卡瓦里亚的这个一对一防守做得不错，看这角球，地点是被切尔西的队员顶出来，亚当斯，这个球有危险动作，他是伸脚去踢，切尔西的队员那是俯身用头去顶，裁判认为是一个危险动作，凯塞多倒是很拼的。亚当斯的意思就是这个球呢是你是不是有伤及自身的危险，就是你低头来顶这个这么高的球，这个球呢其实怎么说都行，要说呢亚当斯这个动作也不是特别过分，但是凯塞多是真拼，他真的用头来从对方的这个鞋领底下来抢这个球权，亚当斯倒也不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蹬踏动作，他是侧向去踢球的，裁判还是本着保护运动员面部的这种原则吧，判了亚当斯的危险动作。克鲁瓦刚才防守的时候头脑很清晰，他知道自己作为中后卫补到边路来，自己身后的这个内部的空档是对方要重点利用，所以呢他守的也是这条线。希尔很多课，

特里菲尔。这个球他传轻了，正是因为传轻了，所以让自己队友接起来会是上刀山。凯塞多很凶狠的从身后撞倒了克里斯蒂。这球如果过来的球速稍微快一些的话，克里斯蒂往回迎一步来停会比较容易一些，因为球过来的慢，所以他必须要挤住位置等着球过来。就这一瞬间，就是这个凯塞多啊，很凶狠的从身后抢了上来，裁判判了犯规。之后还用手扒拉了一把克里斯蒂的脑袋，所以呢，两个人有点不太愉快。手球摆渡向门前，球速太慢了。内托，哎，这个回传球不应该啊，直接就传给了对方。本多克走外线，阿特蒙追回来，本多克传。刚才切尔西队是谁呀、啊？这个回传这一脚是帕尔默吗？谁这一回传给对方，差点形成了乌龙助攻啊！直接选择了射门，有一点仓促啊。安文尼尔松

转移向另外一侧，这球停得不错。这应该是犯规了，踢到了支撑脚上，黄牌。十二号亚当斯，他是扫到了支撑腿。

射门的次数现在是8次对7次，打正呢都是4次。两支球队虽然比分是3-1，但是说实话，这个比赛踢的还真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切尔西呢，上下两个半场的开局阶段，这个闪击战打得都非常成功。上半场开局2分半的两个进球，下半场开局35秒的一个进球。太多，转一下，亨德森，这球队友给的时候稍微有点靠外了啊，所以让内托一边回撤一边接，给他容错的空间太小了。凯塞多，刚才埃文尼尔森在背后应该是下了个黑脚，估计是帮之前这个十号克里斯利报仇了。内托一下一对一过去了，看中路给转移，扎瓦里亚，好球，帕尔默。再想外脚背传的时候没有传过来，切尔西呢前场这几个人踢的还是非常的细腻的。传漂亮，打门，这个球若安佩德罗呢在后点接到队友的横传球打进了，67分钟4-1了。切尔西队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打了一次成功的快攻，这次呢传球不拖沓，跑位非常的清晰，比分再度改写4-1。这球若安佩德罗在后点的插上已经甩开了所有盯防的队员，主要是切尔西队在前面的几次传递啊，非常的这个节奏明快，后点横传的时候，后点插上呢也并不越位，这应该是查瓦里亚的助攻，是罗杰斯把球分给他，查瓦里亚横传，若昂佩德罗破门。

中佩德罗本场比赛已经独中两元了，这个球又传丢了，帕尔默空手拉人了，又拽了一把，裁判还是没吹，让比赛继续，给了个任意球，应该也要给黄牌了。帕尔默呢始终是跌跌撞撞的，但是在继续前进，十号克里斯利连续的用手拉拽，这个球裁判没给牌吗？切尔西的队员非常的不解而且愤怒，围着裁判员，这球你看第一把拽，第二把拽，第三个人上来犯规，是十四号，第三下是这个十四号席尔瓦上来犯规，切尔西的队员认为应该至少给前面那个克里斯利，应该给他牌啊，裁判好像是没给他给的犯规那一下呢，应该是十四号席尔瓦上来撞倒了，卡尔默给了牌，给了犯规，现在应该还是要给牌了，给十号克里斯利，他这个叫做违规使用手臂，反复的拉拽，在场上是一定会吃到黄牌的。现在呢，对于队员脚下冲撞，对于身体的这种对抗，可能有的时候尺度放得比较开，但是对于违规使用手臂这个情况，判罚比较严，只要是用手帮助取得利益，无论是手球，手触到球，还是用手去拉拽阻挡啊，这样的犯规一般都会判得比较严。至于说用肘部去击打，那肯定是更严重的情况。刚才克里斯蒂吃到的黄牌是本场比赛伯恩茅斯队吃到的第四张黄牌。而且呢，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也非常的舒服，帕尔默感觉上是他想来踢，帕尔默是个假动作，大门球进了，帕尔默是一个假动作，应该是让今天脚感更好的乔丹亨德森来踢，乔丹亨德森也是梅开二度了，他今天的右脚的状态真好啊，今天刚开场他用闪击战打进了一球，那是他加盟切尔西之后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又在比赛的第71分钟打进了加盟切尔西的第二个进球，而且上半场他还有过一次外脚背的弹射，也是差点破门的。亨德森的状态调整的也是好，比分变成5-1了。这个球呢，帕尔默只是一个幌子，你看亨德森的这个弧线真是打到了死角里边，这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十分角。

今天切尔西队是亨德森两个球，若昂佩德罗两个球，摩根罗杰斯一个球，现在进了五个球了。好，这个时候切尔西队要进行换人了。切尔西队在场边呢，应该要上这个二号帕莱斯特拉。

这边伯恩茅斯队也换人，伯恩茅斯队先让切尔西换完啊，切尔西队帕莱斯特拉上场是撤下了九号入王佩德罗，伯恩茅斯那边是准备连换三人，把十六号塔夫尼耶，把十五号亚当史密斯，把十号克里斯利换下。切尔西这边呢是撤下了若昂佩德罗，另外呢是换下了二十五号凯塞多。切尔西这边是换了两个人，伯恩茅斯那边呢是刚才一口气换了三个。伯恩茅斯此前五轮零胜，英超打完五轮之后，本赛季只有三支球队没有取得过胜利，其中有一支就是伯恩茅斯。

看来伊劳拉离任之后他留下的这个战术空当，罗泽应该要花很长时间去填补。切尔西队换上来的两个人呢是二号帕莱斯特拉和45号拉维亚，这是刚才罗泽的换人，换上4号刘易斯库克，换上了24号胡安卢桑切斯，还换上了30号阿尔法罗罗德里格斯，再加上之前中场休息之后他换上的11号本多克，现在伯恩茅斯队是已经换了4个人，切尔西那边是换了2个。这球切尔西的4个队员5个队员抢到对方禁区里边，

海瓦尼尔森。突然往里传，球门出来把球拿到了。

但是刚才这次出击啊，是和其他的人相撞，主要应该是撞在了拉克鲁瓦的身上。这次相撞可能都是小事儿吧，我们感觉大马丁这个左大腿的内收肌有点受伤啊，要是内收肌受伤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不能坚持了。而且如果是肌肉伤的比较深层，伤的撕裂的程度比较大的话，有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切尔西呢，之前是换了两个人，看起来不应该是撞伤，应该是在起跳的过程当中的内收肌的这种肌肉的伤。

看看能不能继续坚持比赛啊。内收机呢，因为这个位置它既非常关键，同时呢它也不太容易伤到，但是伤到之后也不太容易好，这是运动员最容易就是最头疼的一种伤情。我们首席队已经要做这种守门员的调整的这个预案了啊，至少要做一个预案。内托呢也一直在场边，刚才镜头给到了替补门将彭德斯，彭德斯呢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位守门员。埃瓦尼尔森，孔娘塞得不错，来横传，彭德森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内托也回来了，布茅斯队的角球，后点守门员出来，帕莱斯特拉这个球在身体对抗之后倒在了地上，但是裁判没有给哨，

我们看看伯恩茅斯队的这一次前场的任意球，比赛已经踢到了80分钟。我们来踢的是4号库克，库克上场之后直接戴上了队长袖标。前点跟后点两个点都是切尔西的队员顶到，好球，这球传得不好。埃万尼尔森，再给他，漂亮，看看能不能起脚，转不了身，亚当斯，在往里传的时候直接给门将，这段时间的围攻以这一脚传中而结束。

切尔西场边要准备再换两人了。本多克，他是一个盘带非常灵活的队员，出场之后确实也是在所在的左路啊给切尔西队制造了一些麻烦。好，切尔西队在场边要换两个进攻队员。

18号维尔贝克和41号埃斯特旺。埃斯特旺呢，在上个赛季的尾声阶段的时候遭遇伤病，错过了世界杯。换下摩根罗杰斯，换一下内托啊，这是切尔西队的两名边锋，这也换下威尔贝克和埃斯特旺啊，这是另外的两个前锋，换上来。这边呢，客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也将使用，要上6号莱索尔，啊，索莱尔，胡里奥·索莱尔。这下左后卫特吕费尔，这场在客场现在1-5落后，应该主帅马尔科罗泽呢是知道形势难以挽回，要想把比分追回来是不太可能了。我们都知道在过去这两个多赛季，伯恩茅斯队是在伊劳拉的执教之下打的成绩相当的不错，获得了本赛季的欧联杯的参赛资格。在本赛季的欧联杯的比赛当中呢，他们其实打得还相当就是外战打得还相当不错。9月18号他们在客场2-1胜了皇家社会，这是欧联杯的联赛阶段的比赛。今天打完切尔西之后，在16号他们又将在欧联杯的联赛阶段比赛当中主场对阵格拉茨风暴队，所以说他是多线作战。在这场客场对切尔西现在是1-5，这样的情况之下，主帅马尔科罗泽肯定考虑的还是多线作战的人员调配问题。这一场看起来大势已去，虽然比赛距离结束还有些时间，但是呢，今天整个球队这个运气也差一些，切尔西队的整体的脚风也顺，再加上在场上虽然啊看起来双方的这个进攻的次数差不多，但切尔西队总是进攻能够收到得分的效果，那这个从比分来比较的话就完全拉开了。在本赛季虽然伯恩茅斯队在英超联赛当中还没能取得过任何一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本赛季开始之后的仅有的两场胜利，一场就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在欧联杯的比赛当中客场胜了皇家社会，这是一场，还有一场呢是在英国国内的这个联赛杯的比赛当中是4-0胜了林肯城队。他两场赢球都是在，一个是在欧联杯在洲际比赛当中，一个是在国内的杯赛当中。联赛呢是前面5场还3-2未尝胜绩，今天这场看起来又是凶多吉少。场边呢，切尔西队也准备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法国的国脚古斯托准备登场，换下帕尔默。帕尔默呢是刚刚跟俱乐部续约，一直续到了8年之后，2034年，看来是铁了心的要在伦敦生活下去。帕尔默本场比赛也是表现出色，队友的亨德森的第一个进球啊，就是他刚开场形成了助攻。他和他的好朋友摩根罗杰斯啊，两个人，罗杰斯本赛季加盟切尔西，据说就是跟帕尔默两人聊了一会儿之后，帕尔默说服了他。埃斯特旺

哎呦，这球失误了，亨德森角球。亨德森这个球啊不应该，差一点把球，他已经事实上已经传的失误了啊，差一点造成了失分。他把球传到了拉克鲁瓦的身后，比赛进入尾声阶段了，已经踢到了89分钟，切尔西队呢是5-1领先于伯恩茅斯。角球数目啊，伯恩茅斯队有7个，切尔西队才1个。这是两个好朋友，罗杰斯和帕尔默。那罗杰斯呢是随着英格兰队一起打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帕尔默呢没有入选，当时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过在目前阿隆索执教的切尔西，这两个人应该是阿隆索心目当中球队的关键人物。阿隆索在问补时多长时间啊，从他口型来看好像是补5分钟，不过从阿隆索的表情来看似乎也不想要这么长的补时。既然5-1领先，哎，这场赶紧结束。确实是5分钟的时间。纳维亚转身过人的时候被亚当斯给放倒了，亚当斯身上有黄牌啊，还是要小心一些。这比赛既然1-5可能扳不回来了，但是就不要造成人员上的这种缺损，如果吃到红牌的话，下一轮比赛还要停赛。双方到目前为止呢，打到伤停补时阶段，5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切尔西是5-1领先于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切尔西如果取胜的话，将会是今年联赛他们的3场胜利。球，这连续2脚球传的都不错。本多克，本多克这个球要干什么？他从样子来看，他很后悔自己这次传球失误，那就不是吊门了。虽然这球是奔着球门去的，但他应该是想传给中路前插那个队友，但提前量给大。球队还有进到禁区里边，再往前趟，小角度射门打飞了，埃斯特旺。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裁判判了越位。切尔西队接下来

来的一轮英超第七轮啊，是要客场对阵埃弗顿，是10月17号的时候。克莱斯特拉呢是今年正式啊从亚特兰大俱乐部转会加盟切尔西。他在过去这一个赛季呢，事实上是从亚特兰大租去了卡利亚里，在卡利亚里队效力了一个赛季，但他所有权是属于亚特兰大。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点球推人了。乔丹·亨德森啊，非常经验丰富的老将。今天的比赛呢，是打进了加盟切尔西的第一个进球和第二个进球。今天这比赛对他来讲是一个完美的比赛。人球分过，埃斯特旺差点过去，自己反抢的时候犯规，比赛也应该就此结束。最终呢，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六轮比赛当中，哈维·阿隆索执教的切尔西在主场以5-1击败了伯恩茅斯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的第六轮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法国巴黎南巴黎竞技场的四号馆，我们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第一盘是双方双打之间的较量，中国选手马龙王楚钦位于画面上方，画面下方的是瑞典选手卡尔伯格和 K 卡尔松。
1: 上来以后啊，王楚钦的接发球还是非常的果断啊，采取了台内的这种抢拉拧拉。
0: 一个发球抢攻，

0: 这轮拿到发球还是效果不错啊，一个发抢，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
1: 劈长，
0: 好球！
1: 一上来衔接紧密，配合默契。
0: 对，对卡尔松的这个发抢段还是这个准备的非常的充分。马龙一上来直接的一个劈长，啊，王子胜接了一个反拉。
1: 好的，
0: 好球！
1: 这一分我们看到马龙的技术细腻。
0: 啊，其实这也是两人配合的这种默契，一个推完了以后，王子胜下面的这种第四板的防守，
1: 嗯，
0: 啊，也做得非常好。
1: 开局现在中国队取得第一局的领先。
2: 到。加哪个？
0: 这是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发球其实还是以转的为主，
1: 嗯，
0: 啊，主要也是限制对方的一个上手，啊，自己能够多一些啊，争取上手的机会。
1: 擦边，瑞典这对选手呢，其实主要是左手的卡尔松在双打当中啊，他有一些发动的点。接发球，一板拧拉得分。马龙想要一个正手的调打，
0: 所以要注意啊，这一轮啊，卡尔伯格在接发球当中会有一个调过来用反手拧，特别是一个正手的大脚。啊，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把这种台面啊护好。
1: 到。这两个球，卡尔伯格的拧拉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0: 而且旋转非常强。
1: 嗯。
0: 白短稍微高了一点，啊，卡尔森也是一个台内的拧拉，啊，这种马龙接发球一定要果断。
1: 但是卡尔松他的这一板回摆其实质量也很高，所以赛前我们也说到，这一对双打当中，其实卡尔松他的双打能力很强
0: 啊，特别是他反手位半台这个处理球的这种方式方法啊，都是是非常多的。
1: 继续空短，
0: 这一个球短的稍微打的有点多，其实摆完了以后，那，没必要推那么远，还是要往前压一点，如果要回摆的话，实在不行的话可以主动的去打一些长球，加油。

0: 瑞典队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六分的连续得分。刘导，您觉得这一阶段瑞典队他们哪些战术上现在有调整？
1: 其实还是从7-3开始，帕拉波格的反手接发球两个里拉，然后呢再有一些台内的控制这方面做得比我们更加的好一点点。
0: 翻一个转不转，马龙侧身连续
2: 好
0: 球。
1: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内控制完了以后，还是要找机会要发动出来，因为后面的相似的能力我们肯定是最强的，但是现在台内控制呢，现在瑞典队做的也是非常的严密。
0: 另外呢，卡尔松在发球的时候他肯定是想去限制王楚钦的拧拉，
1: 是的
0: 啊，前一分发了一个转不转的转的，看看他第二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拧起来，第一局现在瑞典队是拿到局点。够长的哦，这一球卡尔伯格有一些准备了，这样11-8，瑞典队是先胜第一局。回摆，马龙一般上手。

0: 球。奥运会的团体比赛其实赛制也是经过了一个改变啊，就是把以前第三盘的双打现在是换到了第一盘，其实这个改变也是想让比赛增加更多的悬念，因为第一分呢对于任何两支队伍来讲其实都是力搏于拼的一分，能够为队伍起一个开好头的作用。
1: 好球，
2: 对，
1: 还是有变化，其实对卡尔松的一些技术特点还是非常的了解的。好球，
0: 哎，连续两个，这两个直线其实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智慧的博弈。
1: 是的，而且这两个直线领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特别是第二个，其实在也是看到了卡尔松的一些变化。对，现在我们在短的当中可以去跟他互斗短，但是我们尽量我们能够不往后退，就摆完以后每个人都往前面，他们一旦给我们长的以后，我直板球我先形成一个快拉转出来，然后再形成进攻。
0: 好球。那第二局在这六分当中啊，其实前四板里中国队现在是很有优势的。
1: 可以，没关系，这球其实是拉上就行，不一定非要拉多大的角度。
0: 哦，瑞典队的这一分进攻很犀利。

0: 接下来马龙发球，卡尔伯格接发。这球其实王楚钦是在准备卡尔伯格的拧拉的，
1: 是的，
0: 拧了一个擦网擦边。
1: 啊，这时候要调整一下啊，控制一下节奏，可以把球发的稍微软点，因为对手有可能还是过来拧，我把球发软，他不太好接上力。
0: 好球！
1: 啊，也是稍微的变化了一下发球，变了一个小侧旋。
0: 对，就这个时候也要打一种分析思考的能力，包括对对手的理解能力。
1: 是的。
0: 这个球卡尔伯格在发球上也有一些落点上细微的调整，
1: 落点往中间靠一些。
0: 对，别看双打当中是打半台啊，但其实这个半台当中也有好几个落点。
1: 好球！啊，来到第二局了以后，王永庆的两人的接发球啊，效果还是不错，直接得分啊，防守拧拉直接得分就三分。
0: 这一局双方都是在拼前面的这几项。
1: 是的，因为瑞典队这对双打它具备的能力其实也是在于前面的控制，包括其发动这块还是做得不错。
0: 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0-4。王楚钦的回摆也是回了一个擦网球，这样11-4，中国队是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非常好，而且一上来马龙的接发球的落点就有了变化，对吧？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短。其实这个时候摆完了以后，对于王永庆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反手长和正手短，啊，可以两面上手。
0: 马龙和王楚钦的这一对双打呢，一左一右，一凶一稳，其实两个人之间是一个互相的弥补。
1: 漂亮。抓得很死啊，对于卡尔松的回球的落点的预判非常到位。
0: 这场双打比赛中队一定是抢在前面啊，争取是尽快的发动，首先上手。

0: 转不转？
1: 很好。
2: 好的，好的。
1: 那其实现在卡尔松的所有的回球的点都是在王永庆的正手短、反手长这个位置上。漂亮！
0: 马龙的正手一板反拉。
1: 目前王永庆反手的接发球领拉啊，这个整个的这种命中率包括效果都是非常好，就领完了以后马龙下面的衔接啊，那一定也跟上。
0: 运气也来了，中国队在第三局开局也是打了一个6-0。
1: 啊，下面来到了这个王楚钦的发球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发球可以发一些转不转，稍微长一点，就以转的为主。很好，发球变化了一下节奏，在抛球的时候稍微又高了一些，有相当于一个小半高抛。那过去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球速啊，整个的节奏会有一些变化。
0: 每一分都是在细微的调节和调动当中。
1: 很好，
0: 这是马龙的一个护正手。
1: 因为只要发的稍微平一点，稍微长点转的，他必须得去加弧线。只要球速一慢，马龙这边马上就能够形成很好的这种抢攻。在连续回摆的时候，我们的位置还是要往前再压一点。对，又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短，效果非常好。卡尔松在接发球的时候，这种劈长质量还是不错的，而且点都是非常快。
0: 其实发的不错啊，但是王楚钦这边盯得更细。
1: 对，在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腕手指对球的有一个强烈的这种摩擦，过来的旋转非常强。
0: 一个侧拧，马龙回搓，
1: 好球。
0: 这样11-3，中国队是赢下第三局，目前大比分2-1反超。好，接下来是第一盘双打的决胜局。好球！
1: 啊，一定要注意现在的整个的这种衔接，因为现在确实瑞典队拼的也是非常的凶。

0: 漂亮。
1: 好的好的，台内摆住
0: 啊，王永新这个回摆非常非常漂亮，质量非常高，而且是抢到一个上升点。其实现在卡尔松在接马龙发球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摆到王永新的正手点。啊，看王永新的接发球啊，要果断。
1: 一般拧拉，好球。
2: 好，
1: 配合的好啊，王永新这边拧完之后，马龙特别也注意下一板，其实基本上就是护正手。
0: 其实我们整个在衔接这个环节上，一定是比瑞典队做得更好一些，
1: 嗯，
0: 就把握好自己的一个节奏，非常好。
1: 是上一局当中，其实卡尔森他的一个得分点就是反手这个地方顶防。
0: 那确实他在这个点上来说还是很具有一定的威胁，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千万不要侥幸，可以拉到他的中间位就可以上。啊，现在来到了王永新发球啊，王永新发球，这时候其实还是可以。按照之前一样，把弧线一定要压低，
1: 对，
0: 压平。
1: 马龙下一板也要稍微去看一下，卡尔伯格可能会跳过来反手拧拉。
0: 是的，漂亮，嗯。他用正手接，我们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对，
0: 其实他这个球也是在一个互相博弈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想会有一些发球上的变化。
1: 乒乓球其实打到最后它是一个脑力的比拼，
0: 是的，
1: 在技术体能之外，最后是看互相之间细微之处的博弈。决胜局现在双方交换方位，中国队是5-2领先。
0: 对，这时候注意一下马龙反手位的短球，
1: 现在发接发的轮次也变了啊，换过来之后是卡尔松接发。好的，
0: 变了一个发球，变得非常好。其实前面第四局的时候，就是这个卡尔松会摆到马龙的反手短这个点位置上，稍微有点那个难受，马上变了一个发球，就把这个点给破掉了，非常好，加油。
1: Thank you.

哦，展现在瑞典队追了两分。

0: 啊，这时候王祖钦一定要盯一下自己的反手的长球。
1: 嗯，因为现在是马龙，
0: 只要把这个点把住了就行。
1: 对，马龙发球，卡尔伯格接发啊，要小心他的一个接发球的筒长劈长，劈长了，
0: 漂亮！
1: 哎，这个球有准备。
0: 对，只要拉上，是吧？落点好一点，是吧？卡尔松他很难直接这种去顶防，或者说这种弹击，马龙这块就能够连续的这种去进攻，非常好。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上手的命中率。接完暂停上来以后，其实这个王祖钦这两个球，一个反手底线长袖定住，包括这个正手短回摆的，也是在一个上升点，一个高点期啊，所以过去的球会比较快啊，弧线压力非常低。
1: 马龙和王祖钦继续两个人在场上啊沟通，这个时候一定是互相非常的信任，然后互相去承担。卡尔伯格发球，
0: 对，打住，打球。
1: 其实这个时候打上台率，打命中率，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打了一个什么细节。
1: 嗯，还是您说的，中国队的这个制胜法宝其实是我们的合理。
0: 是的，我们的关键分，我们该怎么去打？漂亮。
1: 两个接发球连拿两分，这样中国队现在在决胜局当中10-4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赛点。
0: 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热点队啊，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放手一搏，所以我们每一分我们要抠细。
1: 10-5。哦，这个球是在卡尔松的追身位置啊，他的一板撇拉，撇了一个大角度。
0: 加油加油，中国队加油。
1: 嗯，想好下一分，接下来是卡尔松发球，马龙接发。这球是一个擦板。
0: 我调整一下，控制一下节奏啊！好，加油！
1: 控短，哦，上台。
0: 最后一个球打得太精彩了，
1: 是，我觉得第一盘的双打比赛啊，真的配得上这一场团体决赛的水准，场上的这种比分之间互相的追逐、逆转、反逆转，还有这种智慧和精神的角力，相当精彩。最后一分拿下之后也是很罕见哈，马龙有这么释放的一个庆祝动作。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一分，冯斜线看一板，马龙的反拉一锤定音，这样中国队在这场团队比赛当中目前是1-0领先。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现在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中国队和瑞典队之间展开，目前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这是双方一单之间的较量，中国选手樊振东对阵瑞典选手莫雷高德。我们在看台上看到了奥运冠军武大靖。这是樊振东和莫雷高德自本届奥运会男单决赛之后啊再度的碰面。男单决赛当中，樊振东是4-1获胜。
2: 一上来莫雷高德拿了发球了以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啊，发勾手发到了樊振东的正手短的位置上。
1: 展望决赛的时候呢，樊振东也说，其实我们三个人都经历过很多次大赛的洗礼，经验都很多，但是我们不会特别的去通过以往的经验准备这场决赛，而是要去准备氛围和比赛的特殊性，最终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技战术的层面。
2: 好球，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盯住莫雷高德的一些变化，因为对于莫雷高德来说，他肯定会打得更加的释放一些，打得会更加的这个轻松一些，所以他的变化肯定也会更多。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我每一分我都要盯细，一定要扣住。对，
1: 其实从两个人的战术风格上来讲呢，樊振东还是现在很主流的这种技术潮流，两面的弧圈球的硬实力。那莫雷高德其实他的打法比较古典啊，在比赛当中主要是靠变化。
2: 球，这前面其实不管莫雷高德怎么变化，我还是跟你打到箱子段，打了反手对反手这条线这个环节当中去。
1: 莫雷高德呢，他的反手并不是强势的这种弧圈球，他主要是弹挡切拉，打一个变化。

0: 对，多打到这个环节，而且有时候敢于跟他主动的给他一些长的，就算他反手快拉完了以后，我防完了以后然后再转都可以。球台已经在球台上已经两跳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发球在单打当中它是运用了非常多的，所以今天一上来以后他并没有发死转发到樊振东的反手位，而是变了一个勾手，变发到了樊振东的正手位，所以他打球确实变化是非常多。
1: 嗯，
0: 发完球以后对吧，再果断一些，要劈就劈下去。
1: 7-7。

0: 今天莫德高德在反手位其实还是表现得很硬朗。
1: 嗯，其实从休斯顿世乒赛之后啊，我觉得再到奥运会上，莫德高德他在反手的厚度和能力上还是有提高的。
0: 嗯，是的。
2: 好
1: 球，好
2: 球，
0: 这球打得太聪明了。
1: 嗯，这是一个见招拆招的变化。再看莫德高德想要侧身，樊振东果断地切了一个斜线。
0: 在莫雷高德在接发球的时候也是拼得非常的凶，包括那种快劈质量都非常高。
1: 镜头再一次的给到了瑞典国王。莫雷高德还是比较富有个性啊，也比较敢于表达。啊，之前男单进了决赛之后呢，他就隔空喊话说希望瑞典国王能来看他的比赛。反正都追回一分。出质量了。
0: 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上手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再轻松点，再加点质量。
1: 正手的一个转不转，这个球还是起的质量稍微平淡了一些。
0: 对，

0: 12-10，莫雷高德是先胜第一局。第一局呢，其实从比分上来看，两个人一直是抠得非常紧啊，很焦灼，从开局一直打到了最后的10-10。
1: 对，来到第二局以后，我觉得对于樊振东来说，首先第一点让自己再释放一些。
0: 对，
1: 其实第一局打得有点这个磕磕绊绊的，没有完全的这种释放出来。
0: 樊振东换一下发球，现在出手也是感觉稍微有一点苗。
1: 对，
0: 你让自己继续再松弛松弛。
1: 这时候樊振东应该再调动调动啊。确实莫雷高德现在拿了发球，在第三盘抢攻这个环节当中是搏得非常凶的啊，所以樊振东这个时候肯定不能这种去躲，一定在接发球当中敢于加一些质量。好球，这个劈得非常好，一定要敢于出质量。第二板的接发球，啊，包括自己拿了发球后第三板的抢攻，啊，算好了，一定要敢于出手。
0: 哦，这个球莫雷高德有准备啊。反手是直接的一个翻挑，
1: 其实发球可以发到莫雷高德中间正手位这个地方，可以变变发球。对，
0: 好球，
1: 好球，
0: 得一定要出一些质量啊，不能打得太四平八稳了。
1: 因为你越不敢出质量，对方搏了越凶。一旦对方搏上了以后，你反而会给自己的造成心理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时候我一定要以我为主，敢于先释放。你看今天莫雷高德反手的这种快压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上升点，然后过来的球比较急比较快，然后樊振东这种节奏没有完全对上。
0: 也是说明其实现在莫雷高德他在心态上啊出手他没有什么顾忌，
1: 是的，
0: 打得比较轻松。
1: 好球，好球，
0: 慢慢往回摇一摇，镜头给到了刘诗雯。球拉至中间，
1: 拉了中间，这个落点很好。
0: 反手对
1: 中，漂亮，好球！就要这样的硬碰硬啊，越对越往前压。
0: 莫雷高德打变化，樊振东打实力。
1: 是的。盯住接发球。

0: 好，
1: 好球、啊、
0: 这个变化好啊，
1: 范恩东好样的。
0: 这会儿其实在场上我觉得思路打开阔了，落点打活了。
1: 是的，其实最主要还是让自己释放出去，不要带自己太紧，那出手的时候都很这种加了保险很犹豫的，那肯定不行。
0: 莫雷高德侧身的搏杀球，莫雷高德他的正手还是很扎实，
1: 是的，能力很强的正手。
0: 嗯，
1: 拿了发球以后一定要打好发抢，包括第五板的衔接。
0: 长球，
1: 漂亮！就当樊恩东现在拉到了莫雷高德的反手以后，一定要注意他有一板敲，这个球过来以后节奏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注意这板球的衔接。
0: 正手短，
1: 哎，漂亮，很好，
0: 反手的掰斜线啊，很强势。这个球也是牢牢锁住莫雷高德，其实侧不开身，反正都握住了自己的这一轮发球，现在在第二局局末领先。
1: 漂亮、嗯、
0: 这球太高级了，
1: 像樊恩东这个球，这个整个人的步伐啊都飞起来了。
0: 再看一下从左到右，这真是个极限救球啊，哎，全台无死角。侧切，
1: 那确实反手全是节奏的变化，
0: 嗯，
1: 然后侧切，然后再加上敲，其实都带一些侧旋，还有一些下旋。
0: 对，那瓦尔德内尔曾经在他的自传里啊，跟着感觉走，这个书里就写到，变化是乒乓球运动中最不容易过时的东西，可能这个变化的能力也是支撑莫雷高德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大放异彩的原因。现在换过来樊振东发球，10-8。嗯，讲11-8，樊振东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平。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接下来是第三局比赛。
1: 这个进攻的点还是要注意啊，还是要到这个莫雷高德中间啊。其实今天莫雷高德的反手啊，这个发挥的是非常好的。也是发转不转，发到了樊振东的反手位。

0: 好球。
1: 嗯。啊，现在樊振东上手完了以后啊，一定要注意一个衔接。再一个呢，在对抗当中尽量能够往前再压一点。

0: 好
1: 球！
2: 这球其实从发球就发得很好。
1: 那现在反正就到反手以后，啊，位置往前压，别躲他那个反手敲过来这种球，啊，赢了顶着他去，啊，去击球。
2: 好
1: 球，
2: 好
1: 的，这直线变得非常漂亮。
2: 莫耶高的发球旋转上也有变化。
1: 回戳了莫勒高的一个中间位。

0: 漂亮。
1: 好的，搓长之后啊，准备好反手抽一板。
0: 那这个球其实做的就非常好，就不要在里面啊，前面的球跟你去纠结，我敢给你捅反手长球，因为莫雷高德的反手基本都是快拉。
1: 嗯，这几分双方有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思，比分现在又来到了5-5。莫雷高德的正手确实是世界一流的水平。
0: 对。
1: 好的，
0: 好，
1: 又是一个起直线。这直线的出手啊，需要一些胆量。
0: 就自己的发球现在一旦被莫雷高德舵住摆住了以后，那慢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直接的劈长劈出去，你要勉强去回短的很容易出现一些半出台。好，加油樊振东。
1: 这球还是在这种相持当中的节奏上啊，莫雷高德感觉今天出手都是很快，都是在这个球的起跳点上升期
0: 压得很凶。今天的反手打球
1: 盯住了长的，
0: 这个球非常关键，其实从主动到被动最后能够顶回来，非常好，非常棒。
1: 那樊振东这个反手还以暴制暴，
0: 好，打好自己的发球轮。
1: 是的，现在比分是来到8-8，樊振东手握两个发球。

0: 好球。
1: 嗯，
0: 来到9-9关键分的时候，一定要敢于果断的出手。那樊振东这个摆短其实也是有一些落脸上的一些变化啊，旋转也比较强。
1: 还是控短，樊振东先上手，讲11-9，樊振东赢下第三局，目前大比分2-1领先。这一局很不容易啊，其实一直是在小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咬住局面，完成了一个逆转。其实樊振东一直以来是非常擅长打逆风球的选手啊，包括就像刚刚过去的第三局，从开局到中局，可能局末都是小落后的情况下，但是他总能把这个比分咬回来。
2: 好球！
0: 其实他俩今天相持段的球啊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在于发接发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变化，是非常多的。所以今天莫雷高德拿了发球以后，是变化也是非常的多。
1: 来个加转，哦，这个球莫雷高德切得很转啊，一个下旋。他其实在前两局包括前三局当中，今天他的这种侧切用的并不多啊，主要还是以反手的快压快拉为主。反手对住，刘指导，您觉得在第四局的开局的这个阶段啊，现在莫雷高德在场上有什么变化？
0: 其实莫雷高德还是他的以往的一些技战术一些套路，就是发球啊，这种围绕自己的变化找一些进攻的这种点。其实来到第四局以后，前面几个球还是在一个相持段当中啊，这种一个对抗。
1: 其实我们对莫雷高德的球啊，可能通过这几次的比赛要有一个新的理解了。他的相持段的能力现在不弱，
0: 是的，而且他不弱的点在于他能够硬，同样还能够变。
1: 这个球很转啊。
0: 那其实很多接发球的一些手段方法，他有可能都不是他平时常用的，
1: 对，
0: 他有可能练都没有练到，但突然我又想那么接，他就敢那么去做。
1: 那他是属于这种在比赛当中能够灵光一现的运动员。
0: 是的，所以还是对球的那种理解和天赋还是不错的。
1: 樊振东现在慢慢在缠住比分，好球，
0: 好球，
1: 漂亮漂亮。这分给双方都鼓鼓掌啊！
0: 是的，其实樊振东接的也很好，
1: 对，接的已经很好了
0: 啊。莫雷高德一个飞挑，
1: 对。今天两个人在场上的这种对抗性啊，甚至要超过他们的男单决赛。
0: 是的。

0: 连续的进攻，
1: 好球，
0: 好球，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1: 漂亮，
0: 真漂亮！
1: 这个防守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其实发完长腿以后就有准备。
0: 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有点棋逢对手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发长的你算到了，但我棋高一招我还能再给你扛一板。
1: 是的，其实这场比赛打的更多是什么，是一个前面的一些比拼，一些变化。

0: 莫拉高德的反手的快拉啊，其实一个是有节奏的变化，同样还有旋转的变化。因为快拉的时候啊，你如果说你不去摩擦过来的球是不太转的，同样在你击球那一瞬间你加一些，用通过手指加一些摩擦过来是有一定的旋转的。
1: 所以其实也是在现在主流的反手这种强势对抗当中啊，它是一股清流。
0: 是的，这个在我们那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1: 哎，这球扛回来不容易。莫雷高德这球打得相当冒险。一个发球抢攻，现在又到了这个终局要局末的阶段啊，七平换过来，樊振东握有两个发球。好球，
0: 打了一个发抢。
1: 莫雷高德也是在争取前段比赛当中的抢攻。现在换过来啊，8-8，莫雷高德发球，
0: 摆高了。其实还是发到樊振东正手短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的点还是稍微的快一点。
1: 正确并一分，还是正手短。反手并住，好的。
0: 你看这个球跟上个球就有明显的变化，啊，明显感觉在摆的时候我的点就快了一些啊，过去的球速就明显就会有所提升，然后再进入到一个反手的这种相持对抗当中。
1: 第四局9-9，现在樊振东发球，
0: 好球，
1: 漂亮！今天真是打了好几个这种精彩的反手起直线。那莫雷高德更多他的杀伤力还是通过侧身，所以这样樊振东的直线对他来讲是牵制。
0: 是的，而且莫雷高德越到关键分的时候，他一定是想用正手
1: 想搏的，
0: 对。
1: 樊振东拿到第二盘比赛的赛点，这球发的稍微出台了一点。莫雷高德的一个急长球。

0: 正手短的一个转不转，继续回摆，樊振东先上手，
1: 好球，啊，这球也是展现了这个在关键分当中啊，樊振东那种回摆的这种能力啊，非常的稳定。
0: 经过大赛多次千锤百炼的洗礼，
1: 是的，来哟，樊振东，
0: 11-11。特雷高德的护直线是一个擦边，但这个球确实角度很大啊。13-11扳回一局，双方在前四局现在是打成2-2。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比赛。目前中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现在是第二盘，樊振东和莫莉高德前四局战成2-2平，接下来是决胜局。
1: 球，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啊，这种短的在拧，包括在上手的时候，还是要果断坚定啊，特别是打到相持这个环节当中的时候，一定要敢于跟他去对抗。
0: 嗯，好的，樊振东在防守当中护住了一个莫雷高德的习惯线路。哇，莫雷高德这个高球啊，放的也真是艺术。
1: 好球，
0: 漂亮。
1: 在反手这条线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加力，敢于在前面跟他去对抗，非常好。
0: 劈长，反手相持。
1: 对了。打了非常坚定，
0: 还打这条线，其实回归到樊振东和莫雷高德战术这个技术能力上的上风球上。
1: 是的，打这条线必须得压着他打。
0: 嗯，
1: 好球，
0: 精彩精彩，
1: 正手护台的能力非常强。
0: 再看一下，劈出去一个大脚，正手的一个反拉。
1: 其实莫雷高德这球拉的时候也是加了拐的，所以落台了以后啊，这种角度也是非常的开。
0: 我们大家从这个慢镜头机位能够看到，落台之后他还往外钻。有护一个，
1: 漂亮，
0: 太好了。我觉得打到这个决胜局，樊振东现在整个人激活了，打通了。
1: 是的，而且正手的这种能力啊，也很好的体现出来了。
0: 这个时候整个人就是心智合一，人球一体。

0: 6-2。吉祥球。
1: 这个发球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及时，因为前面几个球莫雷高德都是在这种摆短剁短，肯定他的注意力会往前面盯的会更多一些啊，这个时候变化非常好。继续
0: 两个长的
1: 拿住，
0: 哦，莫雷高德的一个反拉高球，确实在这个大馆当中啊，高球比大家想象当中的难
1: 啊，确实不太好打，
0: 会比较飘，球不太走。没关系，我觉得樊振东不要被这个球影响。
1: 是的，尽快调整。
0: 对，决胜局还有4分的领先优势呢。哦，莫雷高德换了一种，我觉得之前都没怎么见过他这个发球啊。
1: 他有时候拿了发球以后，包括接发球都是现想。
0: 樊振东7-4领先，4-7。
1: 好球！
0: 好球！决胜局当中反手的这条线，樊振东现在完全上风。
1: 对啊，体现得非常的果断和硬朗。其实还是要打这条线。
0: 对，
1: 一旦这条线打通了以后啊，整个的相似段都能够打开，
0: 心也会更定。
1: 是的。
0: 比分继续拉开，决胜局现在来到9-4。回摆，樊振东再得一分，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那现在莫雷高德又在这种不断这种去变啊，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啊，调整好，尽快调整好，然后盯住，不要给对手任何机会。好球，
0: 好
1: 拿下，
0: 11-5，樊振东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战胜了莫雷高德，赢下了这场比赛。最后这个庆祝动作应该是法国的足球名将姆巴佩的庆祝动作。这样在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和瑞典队时隔24年再一次在世界三大赛的决赛当中交手。目前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2-0领先。
7: 球，一上来王永庆的发动还是非常快。

0: 老周。那卡尔松一上来接王永庆在发球的时候，基本上反手这种慢戳到那王永庆的中间位。好球，
1: 反手的一个犀利变现，
0: 体现出了速度还有落点上的变化。

马尔松在接发球环节当中其实变化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现在对于王永勋来说发球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啊，一定要严密。好球。

0: 飞中间啊，锁直线，非常漂亮。
1: 其实，在瑞典队现在的这个梯队的建设当中，卡尔松他虽然没有法尔克和莫雷高德在大赛单打上的成绩那么的抢眼，但他其实一直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个稳定因素。
0: 其实这个球一定要注意摆的没有问题，卡尔松这个位置球不太会这个快拉，全是放慢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下面脚下的移动。
1: 黄汝清可以抓一抓，
0: 是的，
1: 卡尔松的这个半出台。好球。这场比赛呢，因为是两个左手选手，所以两个人肯定会在反手这条线上啊有一些硬碰硬的球，这条线上的对抗会比较多，
0: 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衔接。
1: 球打碎了。
2: 6-4

0: 现在来到中局了以后啊，目前啊王楚钦在相持段当中还是做得非常的好啊，整个的反手位看得特别的死，同样在速度和落点上的这种变化也能够很好的体现。
1: 嗯，换一个高抛球，
0: 对，在台内控制当中啊，卡尔松的回摆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台内的啊一些球。
1: 对，其实在整个欧洲，瑞典对他们前三板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好。
0: 是的，好球，
1: 一个发球的变化。这球卡尔松的接发像削了一板，
0: 其实这个球有点短，
1: 嗯，
0: 啊，这球不一定非要拉多大的力量，拉准就是好球。啊，过来的球是往侧走的特别多。
1: 高抛，
0: 啊，别着急啊，这种球一定要拉住就好，啊，尽快调整。
1: 好球，这球拧的落点拧得好，那拧到了卡尔松的中间，有一点偏正手。
0: 漂亮，
1: 好好球，这不一定要打得多么的凶啊，
0: 是的是的，
1: 也六七成七八成的力打这种稳定性，
0: 对，打速度打稳定性啊，打命中率啊是最

0: 好球，中手快带一个回头，这样是1-9，王楚钦是先胜第一局。可以去盯一盯卡尔松的这个拉半出台，
1: 是的，
0: 他很多都是下降点。
1: 对，而且这个球别等赢的球去了。发球的这种变化非常好。
0: 嗯。

0: 对，在跟卡尔松打相持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下衔接，他的反手还是搏得非常的
1: 深。对，好球，
0: 漂亮。现在接发球拧拉的这样的一个落点是非常好，而且旋转是质量是非常高。好球。所以第三板上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这板球的命中率，然后在第五板的衔接一定要跟上，非常好。那注意一下卡尔松接发球当中的一个慢搓啊，其实旋转还是比较强的。衔接，
1: 好
0: 漂亮！啊，果断的拧拉到直线，

0: 这换成转不转了。哦，这个球旋转很强。王志清也回敬了一个发球得分。
1: 啊，来到第二局以后，王祖清的发球轮打得还是非常好的。对，在对反手这条线的时候，不用着急啊，多准备几板啊，非常好。

0: 这个球摆到了啊卡尔松的中间半出台，其实卡尔松半出台的这种拉球的能力是一般的。
1: 嗯，
0: 好球，一个接发球的拧拉，

0: 卡尔松这版披长啊，质量还是非常高啊，主要是旋转啊，旋转比较强。
1: 一个发球抢攻，
0: 哎，这个球拉的啊，落点意识是非常好的。如果这球我直接冲了斜线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卡尔松给堵回来，
1: 嗯，
0: 啊，而是拉到卡尔松一个中间位，啊，这时候接发球一定要盯住，
1: 换成反手发球，
0: 漂亮
1: 球，
0: 啊，感觉非常好，
1: 嗯，其实王雪清他感觉越轻松的时候出手，
0: 是的，
1: 反而这个球越犀利，
0: 是的。漂亮，
1: 哈哈，反手的一个轻松的拧拉，这样11-5，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目前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第三局比赛，卡尔松一上来用反手发球。
0: 其实这个时候啊，王楚钦只要盯住就行啊，卡尔松肯定会有一些这样这种变化。啊，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开，就发到了白边上面。来到第三局了以后啊，卡尔松也是这种加了一些啊侧身的意思，他也知道在第二局当中反手对反手这条线他肯定是对不过的，
1: 嗯，
0: 啊，也是寻求一些变化，
1: 这球卡尔松的接发球质量很高，侧身的一个快拉，
0: 是的。还是死死地盯住了卡尔松的中间位，
1: 嗯，对，错。那这一局感觉一上来卡尔松的发球啊变化的特别多，也是想通过各种的落点发球的方式现在把王楚钦给发乱，
0: 是的。
1: 慢拉，反拉，
0: 连续的两个啊带网，
1: 对，
0: 没关系啊，尽快调整一下。
1: 这是一个长球，

0: 那这几分其实卡尔松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啊，特别是落点上的一些变化。
1: 好球，
0: 好的。那这个发球啊，王永新的发球也是发到了卡尔松的正手短啊，之前也是一直在中间啊，这也是一些落点的变化。
1: 一分一分往回追，中间短，
0: 好球。对，现在就是什么，一分一分往回追，然后每分都并住，其实给对手也是一种压力。
1: 现在就换过来接发球，还是要注意卡尔松的变化，包括有一些这种长球。卡尔松还是发勾手，正手短，马祖先又追上一分。继续摆住，
0: 好球，
1: 好的，追到七比七。
0: 啊，这个摆短加回摆啊，这个美板球其实质量都是非常高的，还有落点的变化，抓住了卡尔松的正手半中台这个点。
1: 这几分其实虽然场面上打得不火爆啊，但是其实大家比拼的是细腻。
0: 是的。
1: 防回头穿直线。
0: 拉住，别着急，慢点。
1: 吸短
2: 了，
1: 很智慧，
0: 打得非常的果断。
1: 这个就是取胜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不一定要靠武力取胜，我还可以靠智慧化解。
0: 是的，啊，处理得非常好。其实在这个时候关键分去吸短是要一定的这种胆量的。王楚钦做得非常棒，加油。
1: 现在王楚钦连得五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一分卡尔松搏得很凶，快劈长之后直接侧身反拉。
0: 他打到反手这条线的时候还是这个非常的定，而且给了这种落点反手中间的这种变化。
1: 这个球卡尔松发的是一个有点带拱的小上旋。现在换过来九比九，王楚钦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金牌点。第三局十比九。

0: 黄楚钦拿到金牌点。黄楚钦发球，中间短，回摆。这球的回摆让卡尔松抓到了机会啊，一板抢冲。换过来之后，卡尔松又是一个长球。中间短，反手拧拉。卡尔松是12-10扳回一局，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现在是打成2-1。
1: 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第五局了以后，一个是自己的开局一定要这种打好，再一个人再调动调动。
0: 嗯。
1: 盯住好，盯住自己的正手短，对方发球的这个点。
0: 过去的两局其实打的稍微有点纠结。
1: 是的。没关系，加油。
0: 好球，哎，盯住了长的。
1: 现在发球的时候啊，敢于把旋转质量发出来，啊，同时上手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命中率和下一板的衔接。漂亮，好球，动手一个快带。
0: 拧中间，哎，这个落点拧得好，中间偏反手一些。
1: 这时候还是要盯住啊，盯好每一分，嗯，啊，包括对方发球的正手短这个点。
0: 多拍的相持。
1: 对，第一板不好冲的情况下，我加转啊，通过旋转拉起来以后，然后再注意下一边的衔接啊，非常好。漂亮，抓住了一个正手短，果断上来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位。
0: 决胜局当中，现在王楚钦是6-2取得领先。其实现场现在特别的安静啊，和这场比赛一开始的火爆不一样，说明大家都看进去了。
1: 漂亮，
0: 连续

0: 啊，这个就是板与板之间的衔接做得非常好，不在于某一板我发多大的力啊，但是我每板的衔接啊都很紧凑，非常好，加油。好球，
1: 8-2，
0: 老师领到了卡尔松的正中间位，啊，旋转也是非常强。
1: 樊振东这个时候也是回到了场边，长的，
0: 漂亮，
1: 罚球再得一分。决胜局的10-2，王楚钦手握多个冠军点。
0: 拿下，嗯，
1: 拿下，这王楚钦是3-2击败了卡尔松，为中国队拿下第三分。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金牌争夺战里，中国队是3-0击败了瑞典队，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5连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目前呢，东京水上运动中心马上将要拉开的是本届亚运会男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的决赛序幕。在今天的转播当中，还是有请到奥运冠军释廷茂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茂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比赛正式开始，莫加达西这位运动员在今天的首轮第一个登场，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第五个单项。第一条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
1: 这个动作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不算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动作，但是处理入水处理成这样可能会影响他成套动作整个的信心的储备和他第一个出场的第一跳的印象。
0: 实际上这位选手报名参加了本届亚运会所有的男子项目，包括两个三米跳板、一个一米跳板以及两个十米跳台。马来西亚选手克莱蒙特在第一轮也是要做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的动作。好了很多啊，这个质量一下子提升起来了，
1: 也是没有受到上一门运动员的影响啊，还是把自己的动作和节奏也是跳出来了的。
0: 整个登台的动作非常的轻巧，对比他个人的一个身材条件来说，这个起跳的高度还是不错的，68.80。下面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米亚林，这同样也是一个板台尖项的运动员，此前的双人三米和双人十米都有参赛。

0: 可以看出来这名运动员在跳台上面准备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
1: 这时候施提茂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在准备这个动作立定站在跳台

0: 台或者是跳板最末端的时候，你们会在想什么？
1: 我个人的习惯来讲的话，我是什么都不会想，我只是会浅浅的呼吸，深呼吸两下之后，我就开始我的动作。

0: 动员的身体是已经趴到跳台外面去了的，而我们所谓的身体拉直，它的标准还是不要超过你的脚尖的位置，而跑台的时候拉手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让你更好的去让你控制你的上身的角度，所以说呢这个跑台的动作确实有点太远了。
1: 单跳是61.5，东道主运动员大久保树。在第一轮里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运动员都是选了407这一跳，这个组别选手背对泳池向前空翻，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技术要点？
0: 首先第一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心理的一个面对跳台做动作的这个恐惧。因为四组对于男孩来讲的话，其实通常多数会用407抱膝这个动作。像我们国家也有很多陈艾森啊，包括秋波呀、杨健呐、也是采用的躯体。但是他在训练当中确实练的话，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下面是马来西亚选手利塞斯，刚刚的大久保树单跳拿到80分。啊，这个翻腾的速度很快啊，
0: 完成很高啊，3.5周过来之后能看到他在5米以上就完成了3.5周的动作。
1: 是的，第一周几乎是第二周都已经在抬头以上的高度翻完了。
0: 可以从慢动作看得出来，在7米台以下6米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3.5周的动作，就是入水稍微松早了一点点，水花没有很漂亮，
1: 细节上会稍微显得有一点点粗糙，没有完全的处理到位。韩国运动员金英泽，这是10米跳台的老将，今天的这个第一跳107躯体还是显得有一些松，没有第一时间进入到比赛状态，
0: 同样也是犯了一个跑台惯性发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他的抛物线定位不好，他就一周比一周远，所以他打开他是很难去控制，因为10米台他本身他有一定的高度。
1: 对于这样能力的运动员来讲啊，107躯体这是一个女子跳台的常用动作，大概只跳到50多，不到60分的话，还是偏低了一些。下面轮到玉井路斗。果然还是具备奥运奖牌选手的水准啊！
0: 是的，包括今天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强和不能忽视的一个对手。
1: 是的。为了追求更高的起跳高度，我们看到他的起跳之后距离跳台的抬头位置是非常近的，所以整个动作的完成高度是相当的充分，单跳拿到80分并列排在第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玉井路斗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这也是日本跳水项目第一次拿到奥运奖牌。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的年轻运动员赵仁杰，赵仁杰也是今天全场最小的运动员，第一条407抱膝。很漂亮，哇，好干净的水花效果，
0: 入水很干净。从他起跳离台空中连接到打开入水，看得出来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1: 是的，赵仁杰这个运动员啊，虽然年龄很小，但是颇有大将风范。2011年5月出生，实际上大概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他还在比青少年组的比赛，但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世锦赛舞台上最年轻的运动员了。赵仁杰刚刚第一跳拿到了86.40分，排在第一。下面轮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练俊杰，在预赛结束之后，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一位。也很不错，练俊杰还是明显感觉到对于这个动作他自己是有控制的。
0: 因为男子运动员在比赛当中

0: 是很兴奋，而这样难度不是很大的动作，他反而有的时候会稍微控制一点点力去做。
1: 而这时候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个人比赛经验的体现啊，不能说第一跳就完全的把自己完全释放出来。这样在第一轮结束之后，两位中国运动员赵仁杰和练俊杰都跳出了非常高的水准，一个跳了86.40分，另外一个呢是跳了83.20分。比赛来到第二轮，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克莱蒙特，
0: 跑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退台，是跟他着急往下去翻腾想要去抱腿连接有一定的关系。包括打开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提住吸腹的动作，他也没有完全的能够提得住。
1: 下面是米亚林，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动作反身翻腾2周半抱膝，2周半的动作还是有效的回避了他在这个组别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更大的风险。
0: 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起跳的时候脚尖抠住跳台使劲往前翻。
1: 一个米亚林在这一轮里面用了一个相对较低的难度，顺利的度过了难关，单跳拿到51.8。下面是韩国选手沈正辉的这一跳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

0: 起跳完成也很高，也大概是在五米的位置，打开有一点低头，也是台上一周半完成打开，没有问题，
1: 低头的时候就看不清水面了、
0: 因为你顺着这个惯性过去，你低头的话就等于你就没有办法去看到你的入水点，然后你滚翻的时候它就顺着这个力它就有一个摆下去的动作。
1: 下面是大久保树，两位日本运动员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都拿到了80分，并列排在第三位。这一跳6243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也不错啊，这个动作对于男孩来说也没有太大的考验，
0: 水花处理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入水的角度还是有一点点不够，也是因为起跳弯手推台的时候没有能够完全的接到推台的这个力，所以臂力的动作它不仅仅是手腕，大臂小臂和整个肩它的要求的力量都是非常高的。
1: 单个动作73.60分，目前的两跳总分呢是153.6，暂时排在第一。马来西亚运动员利塞斯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626，向后翻腾三周抱膝。六组这个臂力组别的选手，每一个动作都是跳的完整的周数，转体的度数略有不同，还有一个类型就是单纯的翻腾动作。
0: 没有太大的失误，对于像有些运动员他在做六组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翻腾转体的动作，有些人是纯翻腾，他主要还是看他这个运动员他的向后的感觉是否好一点，或者向前，因为他打开之后向后的翻腾的话，一个是往上，他等于说是向后的入水，所以有些运动员他比如说他向前感觉好，他就会选择向前的一个转体过来入水的动作。

0: 一般做626的运动员，他的207和307也会更有信心一些。
1: 嗯，他打开的方向还是不同。
0: 下面是金英泽，韩国选手在这一跳要做的是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哎呦，这个可惜了，可惜了。实际上，从他在决赛里的出场位次就能够看得到，在预赛里面实际发挥是很不错的啊。这个407失误还是太大了，完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入水点，手都没有对准水面啊。
1: 决赛的发力过大以后，跟他平时训练的时候他连接的点位不一样，他打开的判断他就没有那么快的去找准他的入水点。
0: 下面是玉井路斗在这一轮里面要完成的207躯体，这个挑战还是不小。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质量，入水的角度明显不够了一些，但由于是难度比较大的动作，所以这也是在可控的范围内。
1: 嗯，可以能看到他起跳连接的时候头没有动作，所以他打开差一点点，他不会有非常大的失误。
0: 这是玉井路斗的教练苏威。玉井路斗呢，在13岁的时候就拿到日本跳水的全国冠军，他目前仍然是保持着最年轻的全国冠军这样的一个记录。下面来看一下赵仁杰，赵仁杰在第一轮动作当中跳出了86.40的高分，排在第一。这一条6245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半。漂亮！哇，太酷
1: 了，干脆，声音很干脆。
0: 是的。并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啊，听觉在现场听到选手入水的这么干脆完全刷屏的声音啊，也是让人感受到这场比赛的非常好的美感。
1: 一个漂亮的高分的动作对于观众来讲也是一种享受，
0: 接近完美的发挥帮助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拿到了91.80的高分。下面登场的是练俊杰，练俊杰在五组的难度稍微低一些，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也是近完美的一跳，没有任何的问题。练俊杰这个队员呢，实际上还是对于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这是他的教练于小林。实际上在拿到全运会的冠军之后，练俊杰的自信心会更强一些，此后的一系列的包括选拔赛在内的一些比赛啊，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争取到了在重要比赛里面单人参赛的机会，这在强手如林的男台项目当中还是非常宝贵的，单挑拿到81.6。这样在第二轮结束之后，赵仁杰的分数来到了178.2，排名第一，练俊杰排在第二，玉井路斗和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大久保树仍然排在第三和第四位。下面伊朗选手莫加达西拉开了第三轮较量的序幕。
1: 跳的时候很替他捏把汗啊，
0: 因为刚刚207确实试的比较多。
1: 是的，这样的连接的一个方向有一点打开，就感觉是懵的，完全是随着这个惯性去开。
0: 男子跳台这个项目呢，选手总共6个动作没有难度限制，所以大家会根据个人的能力去冲击到，几乎冲击到每一组难度的顶点。其中二组的向后和三组的反身是各个组别里面风险相对比较高的。下面是马来西亚选手克莱蒙特在这一条选择了6组的臂力动作，向后翻腾两周，

0: 转体两周半。在以往的跳水规则里面，实际上有额外的一条，针对于六组的这个倒立姿态，需要有3秒的静止动作。
1: 静止动作。
0: 现在呢，是只要有静止的一瞬间就可以了。
1: 也还是看到，我们能看到他的入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体的动作，主要还是在他起跳的时候，完全是在台下推打去做这个转体动作，所以他过来入水他是收不紧他的整个。转轴的这个力度是很大，就随着这个力量就过去了。
0: 刚刚克莱蒙特的单跳得分是43.2。米亚林在这一组里面也要完成臂力的组别。

0: 推台打腿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分腿没有问题吗？
1: 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分腿这个动作在转体当中是一个特别大的禁忌。像我们在针对转体动作分腿这个上面，我们会去做一些专门的，第一就是力量性的训练，我们比如说会绑一个沙袋在我们的脚上，我们去做一个转体的模仿，或者是说直接就是加一块比较重的杠铃片在腿上。
0: 刚刚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单跳拿了64.8，下面轮到韩国运动员申正辉。207，
1: 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的话，这个动作实际处理的没有很漂亮，有一点可惜了。在小的难度的时候，没有很漂亮的入水效果。
0: 现在确实来到国际比赛当中，别说去争取领奖台的位置了，只要是想进入到前八名，二组男孩肯定还是要去冲击向后的翻腾三周半躯体这难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难度价值又加了0.3。
1: 是的。
0: 日本选手大久保树在第三轮里面要尝试向前翻腾四周半的难度，这也是今天全场第一个四周半。
1: 对于个人
0: 自信不足啊，
1: 对于他个人而言，其实这个动作已经算完成的不错了。刚刚赛前训练是要比这个差了大概有三分的差距，其实比赛还是很能拼的。
0: 三分的话呢，如果他这跳跳了5.56分的话，那可能就已经是这种部分失败的一个质量，在训练里面成功率有限。
1: 对，
0: 单个动作是61.05。下面轮到马来西亚运动员利塞斯，在这一跳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姿态。登台的高度很不错，很充分。
1: 是的，因为他登台的高度够充分，他的定位非常的好，所以他打开入水的那个点跟他的定位是垂直下来，所以他很好去做入水。
0: 更早的去完成主要的翻腾动作，整个打开入水的环节交代的比较充分，也比较清楚。67.65分，入水的时候控制略微过了一点点，所以有一点角度不够。下面是韩国队的金英泽，这一跳也是关键难度，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6。还是比较辛苦啊，在做躯体三周半的时候，感觉有点翻不过来。
1: 是的，他207躯体，他难就难在第一，你得要登台去。

0: 收腿，你的上身位置还是不能往前压，压了你没有这个空间来让你的腿收上来，你的转速会受影响。当在十米台你的转速给不起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周第二周到第三周会掉得非常的快。
1: 是的，金英泽的哥哥金英男呢也是专业的跳水运动员，金英泽已经代表韩国队参加了多项世界顶级的比赛，包括奥运会。来看一下玉井璐的偶，在他出场之前他的队友暂时排在第一，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两个日本运动员在这一轮里面都做了四周半的动作，
0: 登台非常有力啊，能够听到有一个非常清脆的登台离台的声音。
1: 玉井璐都
0: 是打开还是放早了一点点，没有一个提到位的动作。
1: 玉井璐斗之前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啊，前面五轮都是发挥得很不错，最后一轮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波动，导致状态上有明显的失误。今天看到这两轮动作，还是感觉前面两轮没有太放开。
0: 他的难点主要还是在向后上面。
1: 下面是赵仁杰，赵仁杰这一跳要做的是307抱膝，反身翻腾三周半。鼓掌吧，没有任何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任何的可以扣分的地方。对，起跳有高度，空中转速快，很早就已经完成了动作，打开入水既果断又干净，这么小的水花。因为男台的运动员啊，他相对要比女台的选手更加的强壮一些，想要压得这么干净几乎没有的水花是很难的，
0: 是很难的。
1: 现场已经开始有裁判给十分了，虽然被当作最高分去掉了，但他的有效分留下来的都是接近完美水准的最高一档。赵仁杰刚刚的这条拿到了96.90分，这也是今天跳出的第二个90+的成绩。来看练俊杰626，向后翻腾三周。
0: 水花处理得非常的干脆，还是可以看到练俊杰在推台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发得上力。因为练俊杰这名运动员他非常的修长，腿的比例比较长，所以他在跳躯体动作的时候他的半径很大，所以在躯体动作上面完成起来的时候呢就要比别人要更加困难一点。
1: 其实前面的几个环节都还是很好，唯一的比较容易出现扣分点就是在入水的这个角度上不够的明显了一些。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赵仁杰暂时排在第一，275.10分，玉井璐斗排在第二，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三位。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来西亚运动员克莱蒙特，啊，这个207还是不错的啊。
2: 离台的时候有一点点往后撤，
1: 一点远，嗯，
2: 是的，但是抱膝的动作他能够判断得很好。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竞争比较激烈，水平接近的运动员也有多位，除了赵仁杰和练俊杰之外呢，像两位日本选手、马来西亚运动员还有韩国运动员，这些都是在过去几天的比赛里面有非常出色的，甚至是登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的。再加上男子跳台这个项目动作的难度非常大，一旦出现失误就是几十分的差距。

0: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米亚林在这一轮的207抱膝，
1: 从整个完成度下来是非常顺畅，但是起跳还是没有高度，有一点往后想要去翻腾，但是呢又没有站稳，就直接掉到了台的下面。
0: 这个动作拿到了47.85。下面是韩国选手申正辉，这一轮也是非常关键的轮次，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如果从冲击高难度的角度来看，三组确实是非常难以去有更大突破的组别。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组别里面，有的是突破了4周半，有的是3周半的躯体，但是三组大家目前的天花板就是这个动作了。
1: 连接上有一点这个动力链没有传导上去，看他连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没有把腿收上来。
0: 下面来看一下大久保树，预赛结束之后他的排位在第6。
1: 脚尖膝盖很漂亮，
0: 对，入水的效果还是很漂亮。那起跳的时候为什么看起来有一点犹豫？
1: 这个可能跟他起跳摆手发力的习惯有关系。
0: 身体姿态确实很出色、啊、
1: 脚尖膝盖很漂亮。
0: 75.90，在跳台上，男孩的单人项目呢，总共要有6轮动作，6个动作没有难度限制，但是要覆盖所有的组别，不能重复。而现场的裁判员有7位，留3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每一个单跳的实得分。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利塞斯，今天状态也不错，
1: 能力很强的一名运动员。有一个明显的往前跳的动作，再来翻307。
0: 71.40分，目前啊，他的所有动作跳下来，平均分基本上是已经在接近70分左右，68到69之间。下面是韩国

0: 选手金英泽在这一跳626B。翻腾连接太着急了，没有推台高度啊。
1: 打开没有时间让他有这个力量去做动作和空间。
0: 单跳只拿到了61.25，这个起跳高度啊，也是裁判员对于男子选手非常强调的一个打分的方面。下面是玉井陆斗，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玉井陆斗排名第二，这一轮动作6245D，向后翻腾2周，转体2周半。

0: 很干净，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动作。
1: 判断入水还是非常的勇敢，顶下去起跳，他打腿推手的时候有还是在台下去翻腾，但是他打开入水果很果断，很敢去，
0: 是的，
1: 去顶。
0: 所以运动员在短短的一秒多钟时间里面，如果他足够坚定，对于水花效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86.4，下面是赵仁杰。赵仁杰的这一条特别重要，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这个运动员应该还是在这一跳的时候啊，这首先我们要说，这不是赵仁杰的常规水平，因为在赛前我看过很多次他的训练，包括以前在国内的备战测验等等，207躯体能够跳得非常好。小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难免会受到很多赛场外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和干扰，
1: 而且
0: 这也是要交的学费。
1: 207躯体这个动作对于经验很丰富的运动员来讲，他的把控上面也是不可以忽视的。
0: 没有关系啊，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前面的三轮动作因为完成的非常好，现在仍然是排在第二的位置。练俊杰307，这时候练俊杰的这个307太重要了，非常关键，帮助中国队支撑住了现在的领先优势。要知道练俊杰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是落后于玉井路的，排在第三的，那这个307跳下来应该会要反超。
1: 是的，难度大的动作在比赛当中高得分是很可怕的。
0: 91.8，这样呢，目前四个动作跳下来，练俊杰的总分是333.60，跟排名第二的玉井路斗之间差了有5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微弱的差距。比赛来到了第五轮，马来西亚选手克莱蒙特也是来到了高风险的轮次，反身翻腾三周半。这动作明显是在日常训练的时候啊，应该就是他练的比较少，因为这两个马来西亚运动员呢，他们平时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双人的项目当中，这307是双人不用的，他们在双人的训练之后打磨了另外的四个自选动作，来到单人的比赛，这个看来还是有一点就没有感觉。
1: 从他站台的还没开始起跳的时候的那个角度，就感觉他要使劲拼命的翻。
0: 下面一位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米亚林的这一跳是107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

0: 107躯体对于男子来讲完成这样，我确实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表现，
1: 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打开动作还是稍微的有一点随意，因为从躯体打开成直体的时候，这个髋部的收紧，整个打开到垂直的动作应该是很严谨的。他在空中好像一下就撒手了，整个人是直体姿态，慢慢的飞到了垂直。来自韩国的申正辉在这一跳是轮到了臂力的组别，跳水的几个组别分别是一组向前，二组向后，三组反身，四组向内，五组转体，六组臂力。
0: 是一个比较慌张着急去推台转体，从慢动作可以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个分腿很明显的动作。
1: 下面轮到大久保树，这一跳要做的是五组的转体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今天这个运动员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动作的规范程度很高，
0: 不一味的去追求大难度，反倒是把每一个动作的细节给抠到很死。
1: 对，而且从他的动作表来看啊，最后一轮要做307，一般来说运动员会把自己比较有信心的组别当做最后一跳来做，76.8。

0: 马来西亚队的利塞斯加入比赛。也是5-2-5-3，
1: 也是一个很随意处理动作每一个细节的，还是不够仔细啊。这个5-2-5-3对于男子来讲是一个得分拿分的动作，必须得要把这个分死死的给自己拽住啊。
0: 有的运动员呢，他的动作风格还是非常个性化，也可能和从小的这种训练习惯有关系。像刚刚的这利塞斯，我们从现场这一套动作来看，起跳没有问题，高度也不错，空中很早就已经完成了，总是在入水的环节有一些小细节的扣分。韩国队的金英泽307抱膝反身翻腾3.5周，
1: 这有很明显起跳，这膝盖往外一跪就出去了，
0: 这样呢就会显得整个动作的完成度比较低。你看到打开过来之后手已经接近水面了，
1: 是的，而且从视觉上来看掉得非常快，
0: 单跳动作拿到61.2。这个运动员确实太辛苦了，几乎每一天都有出场，从跳台跳到跳板，从单人跳到双人。下面轮到玉井路斗，这一跳307抱膝反身翻腾3.5周，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啊，
1: 起跳很高啊，
0: 是的，
1: 还看到入水稍微放了一点点的腰，
0: 他还是可能为了避免之前在奥运会当中最后一轮出现崩盘的失控的情况，所以今天的尤其是在入水的环节上都是有一些明显控制的处理。74.80，目前玉井路斗的总分是403.6，排在第一。来到赵仁杰的轮次，小选手不要着急，最后。

0: 的两个动作，两个中国队的运动员的难度价值呢，都是要比其他选手更高一些。来看一下赵仁杰的四周半。稍微有点慌，上一轮
1: 着急，
0: 对，上一轮的动作还是给小选手造成了打击。这两轮的表现实际上是比较失常的。赵仁杰，我们来做更进一步的介绍啊，今年15岁，在去年的全运会上，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当时的总分大概跳到了480分左右。我们知道国内的全运会是竞争更激烈的，陈若琳教练在指导他的时候也是有这种非常关键时刻，已经不再讲技术了，更多的是给他心理上的鼓励。下面来看一下练俊杰，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

0: 时候能看得出来。
1: 是的，是的，
0: 老运动员能够顶得住压力。哇，
1: 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现场都已经完全静止了，特别的安静。于小林教练那么内敛的一位运动员，在练俊杰跳下来的时候都禁不住大吼一声，哇，太紧张了，压力很大。嗯，
0: 这个207躯体对于练俊杰来讲是一个挑战的。
1: 是的，是的，关键时刻再次是拿出了高分的表现，91.80。目前练俊杰的五跳得分425.40是排在第一，日本选手玉井陆斗排在第二位，他的队友排在第三，赵仁杰暂时排在第四。下面来看一下伊朗运动员在最后一轮要跳的是626C， 向后翻腾三周抱膝。
0: 有一点给人感觉是自由落体的，从跳台上面掉下来了。
1: 嗯，这个其实也是想请问一下茂茂，因为这个运动员他的抱项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从1米、3米一直跳到10米，五个项目比下来，每一个比赛日都有出场。他并不仅仅是要付出跳这几下的体能，他需要提前来到场内做一些准备活动，还有一些赛前训练。这种体能的消耗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先来看一下这个动作。
0: 像我们在以前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台和板同时抱，但随着时间和你自己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可以从比赛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你是跳台更占优还是跳板更占优。当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把重心就放在你更占优的这个项目上，而比赛往往会出现比到后面有点麻木了，比麻木了，因为
1: 调动不起来，
0: 太多了。
1: 第三位出场的是米亚林，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0: 最
1: 后一个动作放开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顾虑，
0: 卸下包袱之后，米亚林在最后一轮的五二五三发挥得非常出色，这样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成套动作。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在今天的成套得分是367.95。下面是韩国选手申正辉。

0: 后跳也不错，
1: 很想发力，很吃力，恨不得转体的腿都跟着上身一块儿去发力，也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拼到最后一刻。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啊，韩国队还是有冲击领奖台的期待的。357.95，来到大久保树，在最后一轮里面，他跳的是307。哎，这个失误就太大了，这是成套里面最后一跳，却是以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结尾，
1: 还是有想法。刚刚可能计分牌出来之后，运动员看到自己的积分是靠前的，就是还是有想法，最后一刻。
0: 所以有很多有经验的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是不看积分牌的。
1: 我比赛的习惯就是我从来不会去看积分牌。

0: 来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利塞斯最后一跳是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他今天在决赛里呢调整了自己成套动作的顺序，因为在预赛当中这个动作只跳了33分，出现了重大失误，放在最后呢也避免在前面再次出现失误影响自己的比赛心情，
1: 同时也想拼一把，真的到最后一刻我拼一把，说不准我就能够跳好。
0: 金英泽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跳是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2周半。

0: 还是有到随着比赛的一轮一轮的深入，会感受到这名运动员有一点力不从心。
1: 对，越来越吃力，起到的高度越高，越来越低，已经有点翻不过来了。单跳只拿到45分，对于一个满分108的动作来说，这个分数还是稍微的低了一些。下面是玉井路斗最后一跳，5255B。今天的日本选手确实发挥得如有神助啊！
0: 是的，两个向后的难点动作都发挥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
1: 这个项目呢，也是玉井路斗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唯一一个单项，积聚了很长时间的力量，在今天完整的爆发出来了。跟他的预赛做对比的话，今天决赛确实有大幅度的提升，预赛只跳了452分，今天决赛是跳了497.20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仁杰。

0: 没问题，年轻的运动员顶住了压力，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在比赛当中有一些失误不是一件坏事情，这正好能够说明他以后的方向会更加的明确，是一件好事。
1: 有很多的经验是没有办法在训练当中积累的，只能通过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0: 有一些经验也真的是只能靠自己去感受才能够体会到。没有问题。

0: 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选手玉井陆斗，赵仁杰排在第二位，练俊杰即将迎来自己的最后一跳。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3.7。这个动作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稍微有点遗憾啊，最后一跳
1: 完成的还是很充分，很高。
0: 好在就是前面几轮积累了一些优势，所以这个动作它应该是能够跳到6.5就能够赢。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501.25分，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练俊杰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二枚金牌，在此前呢，他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项目上已经和杨浩一起获得了第一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及排名，练俊杰作为全场唯一一个总分超过500分的选手夺得了这枚金牌，日本运动员玉井陆斗收获了银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赵仁杰名列第三。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2024年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6点，来自中国的一支舞蹈队在第98届英国黑池舞蹈大赛上惊艳亮相，最终呢得到了评审的一致认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盐商的两位编导老师，我们欢迎叶伟老师，欢迎子豪老师。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

0: 就这个音乐特别的，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1: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0: 是的，
1: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 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0: 比如说《茉莉花》。
1: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 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this is China。

0: 长的流尾现象呢，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
2: 啊，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子豪给吕亮老师出的这道题的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然后叶老就会说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1/2，也可以是1/2/3/4，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十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他必须得在那个棒子里。
0: 你是听觉，他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他4/4拍他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恰恰 one， 它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2: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1: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2: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0: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1: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 恰恰 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0: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2: 没错，
0: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2: 对，
0: 直到出国前夜，
2: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演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会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

0: 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1: 对啊，
0: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当时我们找到一个老师，甚至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们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脸了，
1: 对，
0: 他说你这事儿我们解决不掉，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已经干到这儿了，那只能往下干了。10点钟开始到1点钟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学校的这个教室已经锁门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在我们舞蹈学院旁边有个北京银行，4个学生然后加上俩老师就在那儿，我们蹲在那个提款机旁边，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干不下去了，我们散了吧。今天我说今天不行了。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两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一张脸的时候，后边的备用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0: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做好了人感觉挺新奇，就得要练，做到万万无一失。如果你有一个变不出来，人家就会盯着了，那可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上面了，跳得怎么样看不到。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3: 就是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3: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
1: 很重要。力度，对，
3: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1: 是的，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1: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1: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4: 一个袋吗？这怎么还没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2: 我要请教叶老师，就是在他的比分打分的规则里边，不是说他一定要这个用布料少，而是说肌肉线条这些其实是打分规则里有的。
1: 对，它是一个力量型的舞蹈，你要一个直筒下来体现不出来我们拉丁里的那种力与美。
2: 排练磨难纠结无数的提心吊胆，这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队伍就要代表中国站上黑池的舞台了。我想我们还是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0: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1: 一张脸谱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严商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艺术、舞蹈、奥林匹克其实都是关于人如何抵达那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61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两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指导您好。
1: 大家好。
0: 印度选手德维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93公斤。
1: 虽然说动作没有那么干脆，但是还是比较连贯的。
0: 这是印度尼西亚选手贝特约布，他的开靶重量是94公斤。
1: 扇子的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泰国选手塞提亚开靶重量97。
1: 这把还是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啊，他还是有点在前，而且他的要松了一下。往后坐了他的屁股。
0: 塞提亚也参加了杭州亚运会，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97公斤。17岁的塞提亚第一次杭州亚运会之旅啊，亚运会之旅就是获得第5名的好成绩啊。现在继续要挑战97公斤。住，好的。
1: 对，这一把他及时的调整过来了。

0: 菲律宾选手安多，开把重量98。删了，
1: 这个动作虽然棉啊，但是他的那个肘关节还是没有没有有那个犯规的动作，交代这个肩跟肘还是交代的比较好，虽然说其他地方一直在抖啊。

0: 名选手贝特约布第二次试举也是98公斤。这也是能给抢回来，
1: 对，说明这个核心还是不错的。虽然说
0: 他上一把也是有点类似的情况，
1: 对，虽然说他往后坐了，但他及时的抢回来了。
0: 贝蒂约布的眼神也说明，上一把他是往左边看，往左上方看。左手这边出了点问题，
1: 对，
0: 这次往正上方砍。再下的第二次试举，第三次试举，99公斤。不错，
1: 嗯，发力还可以。可能第一把还是紧张啊，后面举的还比之前要轻松，感觉更果断了。
0: 对。菲律宾选手安多将要出场。
1: 对。
0: 好，现在是塞德约布，塞德约布第三把是100。
1: 对。
0: 贝特约布第三把是100。
1: 这把确实高度不够了，而且他带的往后走了。这个东，
0: 贝特约布的抓举成绩就是98公斤。菲律宾选手安多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1公斤。

0: 哇，这也能抢回来啊！
1: 对，对对就是看着绵绵的，但是他支撑还是能力还是蛮强。嗯。
0: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郭幸纯，
1: 他的开把成绩比之前的要加了两公斤，
0: 加了两公斤。
1: 对，
0: 赛前报100，临场加到了102。郭幸纯从2017年到2021年，5年间一共参加12次洲际以上的比赛，赢了11次。唯一的一次拿到银牌是2019年世界杯，举重世界杯，当时他是60.14公斤的体重，参加的是64公斤级的比赛，拿了银牌，其他全是总成绩冠军，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2: 哎，
1: 嗯，
0: 哇，相当轻松，但是给了一盏红灯，
1: 感觉可能是有那个推举的嫌疑。
0: 嗯，仲裁倒是没有举旗。非常轻巧，就是郭幸纯在国际赛场就是赢了这么多年，他的大赛经验，他的临场的这种心理素质，包括技术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
1: 他的起灵很轻松。
0: 对，安多的第3把要到103，

0: 这把确确实实高度不够了。嗯，因为我们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还是要有爆发力，要有速度一点。它这个在过了发力点的话，它的速度还是没有体现出来。嗯，
1: 安多的抓举成绩最终是101公斤。现在郭庆纯暂时把下一把加到104，后面是朝鲜选手朴真海，朴真海要的是105。如果郭庆纯加到105的话，那么朴真海将要出场。郭庆纯是东京奥运会女子59公斤级的金牌得主，里约和巴黎两届奥运会也都是拿到了铜牌。
0: 他的其实加重的重量他其实不大，然后他可能也是想挑战自己吧，举好他自己的每一把。
1: 漂亮，这把感觉比上一把还要轻松。
0: 对对，老奸确确实是会比较稳，没有经验，他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举。
1: 对，东京奥运会他夺冠的成绩抓举当时是103，但是那时候是59公斤级啊，现在是61公斤级。不过这么多年，就郭庆纯的竞技状态保持的真的一直都非常好。
0: 对，
1: 朝鲜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白灯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这样的话杨柳月将要出场。杨柳月的这一把如果要是起来，就凭亚洲标准和亚运会标准创新的亚洲青年纪录。
0: 这一场的比赛也还是非常的焦灼，也就是还是要看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稳定性。
1: 稳住，有了，漂亮，
0: 轻松，
1: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之前的世界青年标准是101，杨柳月今天开把就是106，直接破了5公斤。郭庆纯的第三把要到107。相当轻松啊！
0: 是比较有经验，觉得还是比较稳。
1: 107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记录啊，也是平了世界标准，新的亚洲记录、亚运会记录。郭庆纯107公斤，这个成绩也是他的抓举最终成绩。 郭应纯世锦赛拿过五次总成绩的金牌。乔振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0: 应该是要判失败了，
1: 三个红灯，
0: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1: 对，
0: 然后也曲走了，他这个确实看起来很吃力啊。
1: 对，
0: 重点
1: 杨柳月的第二把也要了109，哦，加到了110，这样朴振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看朝鲜这位教练后场区呢靠着墙啊，坐在椅子上靠着墙获得短暂的休息时间，他利用这非常短暂的时间闭着眼睛闭目养神，有可能是在小憩啊。其实在大赛期间呢，这些教练们其实压力也都非常大。工作强度也很高，因为除了就是每天我们看到比赛大概只有一场最多两场，除此之外他还要带其他的队员要备战接下来的比赛，他队员比完这一场就结束了，但是其他队员还有比赛，所以教练员的工作不能停止。朴振海109公斤第三把，厉害厉害，
0: 确实还是有这个能力。
1: 对，
0: 然后他现在举起了109，也确实是创造了新的抓举世界纪录。
1: 对，这样郭幸纯刚刚107公斤创了世界纪录，又被朴振海以109公斤打破。郭幸纯这个是平世界标准，我们现在这个朴振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0: 这一把觉得比上一把还好。
1: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亚运会纪录。杨柳月今年全国锦标赛当时抓举的成绩是111公斤，今年的亚锦赛当时参加的是63公斤级的争夺，他的抓举成绩是112公斤，啊，破了世界纪录。杨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

0: 来看杨磊月的第三次试举，112公斤。稳住，有了，漂亮，好的，再破世界纪录，杨磊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纪录就多提高了5公斤啊。
0: 对，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磊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长野选手朴真海。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挺举单元。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61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印度尼西亚选手贝特约布开把重量是118，他的抓举是98公斤的成绩。
2: 他的翻铃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对，
2: 总是在这个上挺的上送的过程当中，总有点在前面。这个分腿的架子还是要回去好好练习一下。
1: 嗯。所以他会下意识的眼神去看啊，
2: 嗯，
1: 你看他现在下意识的在往上看。下面要出场的是印度选手德维，德维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20公斤，他的抓举是93公斤的成绩。

0: 翻战还是很轻松的。
1: 嗯。
0: 不错，
1: 这个方你这个反弹还是接得很好。
0: 嗯，下面要出场的是泰国选手塞迪亚，塞迪亚的挺举开拔重量也是120公斤。
1: 还是比较强，这个支撑比较稳，虽然说下面有点晃。
0: 目前已经出场的选手的试举啊，现在全都是成功的。贝德约布现在要把第二次试举的重量往上加，他之前报了一个122。最终还是122公斤。

0: 好，稳定住。哎呦，也是给了一盏红灯。
1: 确确实实有点摆动。
0: 下面要出场的是安多，菲律宾选手。安多的挺举开靶重量是123，他也是赛前报了一个125开靶，临时调整到了123。杭州亚运会上，他获得了64公斤级的铜牌。
1: 哎呦！这个支撑的高度太低了，这个上送。他想去抢回来，但是确确实实这个太低，没抢回来。
0: 现在泰国选手塞提亚、韩国选手安诗星和印度选手德维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都是124，包括印度尼西亚选手贝特约布第三次试举也要的是124。安多很有可能是要连续试举，前面在等待出场的这个位置上几把椅子全都坐满了，现在他只能坐在沙发上。
1: 因为他连续试举了，所以他还是得他先出场。
0: 对倒是没有等待太长时间，这不是力量的问题，是技术环节的处理没有处理好啊。
1: 他也有可能是在抓举消耗的能量过多，所以他停举他有点没缓过劲来，然后他现在的就是要调整他的状态。
0: 所以运动员啊，日常的训练体能储备是相当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厚度。
1: 是的，
0: 这把要更坚决一些，稳住。好的，
1: 对。他的这一把的上送的速度就比上一把要好一些。
0: 对，之前其实他抓举侯指导也看出来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慢啊。
1: 对，他的这个发力
0: 速率有点慢。
1: 对，他这个发力的这个提走的这一部分啊，他没有展开，没有做，没有那个爆发力没有做出来。

0: 德维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24公斤。
1: Okay.

0: 不错，
1: 嗯，
0: 感觉比他的自己的第一把要好。
1: 他的这个方言还是反弹也接得比较好，而且他调林的架子这个扛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就这一把处理更好的是比第一把来说是他的上送部分。
1: 嗯，对，他的其实他放的好是他的第一把比较要比这一把放的好一些。
0: 嗯，泰国选手塞蒂亚第二次试局，重量也是124公斤。翻转不错，
1: 只要虽然说挺得这么艰难，但是只要他的肘关节没有弯曲，他就不算是失败的。
0: 不是膝盖部分是，
1: 对，
0: 弯了之后再站起来了。
1: 对，膝盖的话，你要双腿站直的时候，裁判也才会按灯的。
0: 这时候一直是弯的，
1: 对，弯的时候裁判应该不会按灯、
0: 这时候站直了，
1: 等他完全站直裁判会按灯的。
0: 刚才的这一把呢，反正也是多少存在一些争议吧，因为我看有五位仲裁，其中的一位给了红灯。贝雷约布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4公斤。不错不错啊，有一盏红灯。
1: 对，因为他的动作总是感觉像有一点往上推的感觉。
0: 嗯，现在仲裁举旗了。我们转播的镜头呢没有拍到仲裁席，但是从我们评论席的这个角度看过去还是比较清楚的。仲裁一旦举旗，就意味着刚才这位选手的这一把试举需要重新观看这个比赛录像。这是五位仲裁，

0: 仲裁的权限是非常高的，他们可以推翻前面三位执裁裁判的这个判罚。刚才呢，三位临场裁判是给了两盏白灯一盏红灯，但是成绩是有效的。不过仲裁如果要是认为无效，那就是无效。经过回看啊，仲裁还是认为这一局是失败的。这样贝特约布的挺举的重量就不是124了，最终的成绩是122。安多第三把126公斤。安世兴的挺举成绩最终就是118公斤。高度问题啊，
1: 对，他这个送的太重了，而且他是往后去送的，他不敢去支撑了，
0: 嗯，
1: 因为他的一个上送的那个重心已经偏了。
0: 安多的挺举成绩最终是123公斤。接下来是塞菲亚，泰国选手要挑战126公斤的成绩，如果起来的话将会追平亚洲青年标准。

0: 嗯，好的。
1: 对，
0: 稳定住。
1: 对，虽然摇摇晃晃，但感觉他的第三把反而是最放得开的一把了。
0: 嘿嘿，自己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样，塞迪亚的挺举成绩是126公斤，追平了亚洲青年标准。塞提亚的总成绩是225公斤。中国台北选手郭幸纯，他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30公斤。抓举部分，他的成绩是107公斤。好的，
1: 嗯，确实的，能感觉到他的翻拧跟他的抓举起灵，这个都很轻松，
0: 嗯，
1: 能感觉到他的力量很大的感觉。
0: 对，郭幸纯之前参加亚锦赛多次获得冠军，而且还破过很多次的世界纪录，是一个世界级的名将。1993年11月26号出生，现在呢，对于这个亚运会这样的洲际或者说洲际以上的比赛来讲呢，这个年龄段的女选手其实并不多了。下面要出场的是朝鲜选手朴真海，她的开把重量是135公斤。朴真海的抓举是109公斤的成绩。135呢是平亚洲标准、破亚运会纪录的一个成绩。好的，三盏白灯。
1: 他的抓举、挺举都感觉有点踉踉跄跄的感觉。
0: 新的亚运会记录，
1: 但是确实他们的这个上挺啊，还是都是比较那个，在上挺上送的那一部分还是做的比较感觉很轻。
0: 对，好，这次仲裁又是提出了异议，应该还是他的左手的这个肘关节。左手的肘关节它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它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经过仲裁复议，成绩无效。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把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中国选手杨柳月登场，开把重量135。

0: 新的
1: 总成绩，
0: 亚运会记录啊，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这个这比较复杂，这说起来太多了，因为世界标准呢，挺举是136，啊，总成绩是241。
1: 对，
0: 他这一把起来之后，总成绩直接飙升到247了。
1: 对。
0: 朴振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郭幸纯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8。哦，郭庆纯从第一把到第二把加了8公斤啊！哦，朴振海第三把要到139。中国台北选手郭庆纯将要出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8公斤。

0: 感觉稍微有点着急啊。
1: 哦，对，他的这个上送的那个玉墩没有做出来，
0: 嗯，
1: 而且是在前面的。从他一直在拍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前腿分腿是不是不舒服？
0: 嗯。
1: 所以他现在得连续四局了。
0: 对。
1: 嗯。

0: 翻战很吃力，但他还是坚持翻了起来。
1: 哎呦，这个老奸确实很拼啊！
0: 没办法了，
1: 对，
0: 这已经竭尽全力了。郭应纯最终的平均成绩是130公斤，总成绩237公斤，他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这位93年11月26号出生的老将，实际上在他2017年到2021年期间，可以说在这个级别几乎是无敌的存在，相当的不容易。
1: 嗯，
0: 昨天的伊拉万，今天的郭兴纯，都是举重。

0: 舞台上的传奇人物，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9公斤。稳住，
1: 气气气，顶住顶住，哎呦！啊！他确确实实第一下没有站起来，他想通过第二下站起来，这个确确实实是要很大的绝对实力跟核心力量的控制。
0: 嗯。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要的。暂时是139和，哦，他不加了。这样的话是朴振海的第三把139。朴振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哦，这上庭，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他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新的亚运会纪录，亚洲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杨柳月加油！

0: 七七七！七，顶住！稳住，稳！腰全部能松。
1: 七！
2: 加油！
1: 有了，漂亮！哦，太了不起了！杨六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世界青年纪录。251公斤，杨六月最后时刻，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处境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太了不起了，我们从他的这种坚持，这个坚毅的眼神当中能够读到他一定要把这个重量举起来。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杨柳月为中国举重队，为中国亚运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枚金牌含金量十足，在对手已经打破世界纪录总成绩世界纪录的情况下，他依然顶住压力，最后一把实现了超越，刷新了世界纪录。感谢朋友们收看亚运会女子举重61公斤级比赛的决赛的转播，感谢侯志慧指导的精彩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德国柏林，柏林竞技场，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第二个对手，捷克队。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白色比赛服，开始先从左向右来发动进攻。波斯比希洛瓦，这是第一进攻点，今天陈明玲对他这一点。防三分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因为呢我们在篮下整体的这种绝对高度是优势，所以突进来呢韩旭守最后一道关，它的覆盖面积非常大，那今天捷克队可能不会在篮下有过多的纠缠。陈明玲今天呢开场一次助攻一次篮下个人的终结表现不错，一个是三分，一个是快速转换，今天我们在赛前连线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分享过，所以这两点是今天捷克队为数不多的突破口啊，这两个环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堵住。空间非常小，陈明玲开场的前三次得分都跟陈明玲有关，但你也看到了今天中国队在整个的球路的运转上思路很清晰，球周转也很快，韩旭扑出去了。今天开场中国队给对方的防守压力并没有特别大，双方展开了一种对攻的趋势。今天的中国队开场实际上第一攻和这次进攻都是在打第三高度，那罗新玉呢作为三号位吃到对方的篮下。好球，杰克还是想追身反击，这个球中国队防守到位了。注意对方的反击，一定要回防及时，要找人。那韩旭还是非常有经验，这个球呢他是最先退回来，但是他不敢放对方的三分，打高度了。所以有韩旭的这套阵容呢有高度，但是并不缺乏速度。韩旭现在是落肘区，再转移，再掉篮下。今天开场的进攻呢，中国队还是能够非常从容的立足于自身的优势来打对方的薄弱点啊，这种思路很明晰。对方也想吃张曼曼这一点。上一场比赛呢，捷克队除了波斯比希洛娃这一点打开了，其他点三分线外都表现不是很好，所以今天我们是主掐波斯比希洛娃这一个点，同时还是不能让对方把三分球投开。投传球很危险，
今天这场比赛呢，大家一定是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因为捷克队呢，我们之前在世界杯资格赛武汉的时候跟他们交过手，然后这套阵容呢，跟当时的那套对手的阵容相比，他是少了两个主力中锋，所以这个最高的高度下降了一些，其他的点的变化不大。那么少了这两个点之后，中国队肯定优势就体现在五号位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中国队可以完全占据绝对的优势，他的锋线实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准备。注意三分啊，一定要注意三分，今天掐对方三分呢，这是最关键的，因为他如果没有三分球的话，他很难破局。今天波斯皮西洛娃目前已经拿到七分了，对于重点人的限制还是不够。这两个暂停的相邻非常近，杨舒宇再给韩旭，进攻稍微有一点停顿，现在场上的进攻还是有一点犹豫，中国队要换人了，四五号位全换，换下韩旭跟陈明玲，换上张子宇跟唐子婷，现在整个进攻呢稍微有点停滞，我们还是要就是打开场的前两分钟的进攻方式，你的强点必须要打出来，防守呢先掐对方的核心人，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现在打的进攻效率比较高，然后自己进攻又受到影响。实际上呢，捷克的比赛内容选择没有中国队那么丰富，对方上来防张子宇呢就是缠，一过中线就开始给张子宇上对抗，张子宇呢也不怵，直接一个身体给对方顶翻在地。从这个画面来看呢，实际上在屏幕的左侧，今天是来了非常多的中国的观众来为球队加油助威，也让中国队在这种柏林感受到了主场的氛围。张子宇面对三人四人的夹击转移出来，看看这一下，就是现在出机会能不能投进也是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击对方又开始抢三分了，因为呢捷克队他肯定是这个第二计划第二种安排，看到张子宇上他肯定会玩命的去提速，给进攻犯规了。所以今天捷克队防张子宇的策略就是从中线开始去不让他顺利的要到球，进攻呢他是提速，尽量赶在张子宇还没有完全回防落位站住的情况下，他们要完成出手，所以这是对于中国队的两套阵容，捷克队的两种办法。张子宇这两犯啊来得比较快，而现在呢应该是有张子宇的时候中国队是联防，就看看捷克队这个三分球能不能投开了。现在呢后卫线上呢是王思雨来搭档张曼曼，看看王思雨啊现在整个脚伤的状态怎么样，现在老将也是带伤出战不容易，还是要给压力，不能让他出球太轻松。

后张子宇摔倒了，进攻还有十秒，球还是想找张子宇，但是球给不进去。那捷克队现在他先是找第一机会投射，那就是捷克队他在落位之后所有的选择就是先瞄篮，得瞄篮啊。中国队其实也一样，在进攻端我们也是还是需要三威胁得做出来。自投自抢，我们都知道呢，张子宇登场，整个中国队的攻防的节奏肯定是相对的会减慢一些，但是这个慢也是相对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进攻呢都是需要完全压下来节奏，你有第一机会点可以打，有投的机会也可以投，也不是说每一次落阵地都要把球交到张子宇手里。张子宇在场上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有牵制力的球员，所以他的威胁不是说球到他手里才是威胁，是他在篮下他就会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打进打出这种配合还是需要有。这个比赛还是不能想得太简单，捷克队的反击又来了，还是受联防，防得不错，注意篮板，中队在第二节将近半节的时间啊，就这个五分钟没得分了，第一节将近五分钟时间没得分了。这是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啊！捷克队的外线手感培养出来了，就现在整个的比赛的走势是按照捷克队最想要打出的比赛方向去行进。还有五秒，在中国队还是要先得分。王思雨，好球啊！王思雨在场上还是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老将，作为打过奥运会、世界杯、国际大赛的球员的价值。带伤出战，在第一场面对美国队，王思雨是并没有出战。这种用人的安排也能够说明教练组对这场比赛的态度和目标，就是希望王思雨在有伤的情况下能把他这个能量集中地释放到这场比赛。现在杨舒雨重新回来，

这个韩旭再回来呢，整个防守机动性会强很多，所以中国队呢可以守联防，也可以守盯人，整个防守变化也相较于之前会更好一些。今天第一节说实话呢，让捷克队的进攻太顺了，目前已经拿到了22分。杨舒宇再找韩旭，底线有夹击，

中国队要换人，但是这个应该是叫晚了。这球时间先到了，首节比赛结束，场上比分是22-17，中国队暂时落后捷克5分。第二节中国队在场上这种安排呢，是做了人员调整，上了20号孙宇啊，要防对方的核心球员，另外呢陈明玲、韩旭、张曼曼还有杨舒宇。今天呢第一节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进账啊，5中0，三分球打不开呢，这会让整个内线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外线的牵制就少了。看看三分，这球出手就偏了。第二节捷克是上了2号的波茨利希洛娃，4号的安杰洛娃，另外呢还有7号的马里科娃、10号的约克洛娃以及20号的考斯卡。这是打错位了。韩旭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捷克的10号约克洛娃呢，他也是在美国的女篮联赛效力啊，是在明尼苏达山猫。杨舒宇看这点能不能通过个人的能力打开一些局面啊。孙宇，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外线的攻击力啊，没有威胁，拿球之后的他没有能够单兵撕开防守的效果，就所有的重心呢还是在第一点先找篮下，这样的一种策略方式啊，你可以以内线为主，但是不能外线完全没攻啊。好球，所以就是我们得有一到两个像杨舒宇这样的进攻，你可以说是调给他也好，或者他自己持球攻也好，他得打开一些局面之后，整个比赛就盘活了。注意篮板啊，三分球又中了。但是今天捷克三分球开的可是比较早啊，目前13投5中了啊，中国队目前是6中0的三分。现在我们就看一看中国队外线谁先能打开，先能攻出来，这个比赛一下就会好打很多。攻不出来呢，这个内外线的压力都会成倍增加。波拉奇科娃、约克洛娃，这个洛娃的突破得分。你看，整个捷克的防守还是给外线很大的压力。中国队的第一个三分球来自于韩旭。韩旭这个球真是体现了他目前在球队的重要性，有担当。就是我们说啊，外线要攻开，一方面呢是说外线的这些外线球员要打开。好球啊，又是一次抢断，要人来赢球。杨舒宇再转移出来，就是一方面我们说外线的球员他的位置是外线球员的要打开，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整个进攻的攻击位置上外线也要打开。像韩旭刚才这种三分球投进呢，你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到对方的防守判断，不然他这个防守呢会越防越坚决，越防越果断。
现在贾赛奇上了，现在要靠韩旭来解决场上的一些困难了。篮板，看看有没有低一点的快攻，杨舒宇已经快速压进，那还是要稳下来，还是要打阵地。杨舒宇左手打进，这个球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杨舒宇得分的时候说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打出两到三个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杨舒宇呢，从第一场打美国包括今天比赛之前的登场，他的状态也一点点在往好的方向去调整，但是这个三分球又没有防住。沃拉奇科娃今天三分球三投两中，目前呢对手已经十四中六的三分了，把三分线外拿了十八分啊，超过了球队一半的得分。来找韩旭，有高度强打，一打三，这球难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捷克他整个的防守实际上是防得非常好，就他呢对于中国队重点球员的防守策略，防韩旭一对一，什么时候第二个人过来加，第三个人参与协防，如何去切断中国队的内外连线，到目前为止捷克队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现在韩旭在场上有的时候他处理球会消耗比较大，张子宇换上了，换下韩旭，这是要打一个篮下直接给张子宇的战术，直接掉高度了。这个在之前的中国队的比赛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简单的底线球战术，就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现在比分慢慢的上来了，王思雨快速推进，挤开防守，看得出来他这个腿部现在蹬地发力还是有点影响的。这种球按说啊，一个满血状态的王思雨这种球应该是有把握的，上场比赛没有打，打美国队没上场，在赛后呢在接受总台采访之后，就是接受完采访下来跟王思雨有过短暂的交流，我说这第二场能不能打，王思雨给我的回复呢是能不能打啊都要打，就这种表达呢还是让人感到很动容啊，就是这种老将在场上，他这很有可能是王思雨，大概率也是王思雨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就是这种请战的愿望，求战欲望是非常强的。有夹击，注意衔接啊，场上还是要多多交流，多喊一喊捷克队的反击。

王思雨要控制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个人的第二犯。杨舒雨，罗新玉摆脱杨舒雨，还是要先看框啊，得有威胁，看看外线的威胁怎么样。杨舒雨三分球投进了，杨舒雨先是两个篮下的进攻，再加上一个三分球啊，这七分呢在第二节显得尤为重要，就是场上达到了破局和解决场上困难的一个效果。但是很快捷克队又在篮下反击得手了，中国队要现在要提升的还是在打进的情况下不让对方打这么快速的转换，不能退而不防。吊

0: 没有关系啊，现在就是场上队员之间的要交流要鼓励，我们作为观众呢其实也是还是要给球队一些耐心，现在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目前在第二节打了七分多钟，双方得分都不算高，单节目前是中国队12-11领先一分。布莱辛斯卡还有五秒，哇，这个球是王思雨应该已经嗅到了对方要投三分的味道，还是没有扑住布莱辛斯卡的三分。这样的话目前杰克已经在半场没有结束之前投进七个三分了，这个球就思路不够明确了。还是要防三分啊，就是联防防三分本身压力会大一点，因为他这个防守的侧重心在向内回收。前场形成了3-2，梁书宇这几次传球啊，球速慢，目的性太强。两个人抢到一块，反倒是让捷克队拿到篮板，还是要上，还是要给压力啊。就是在场上呢，你连续几个球失误之后，不要把情绪就是沉浸在刚刚的这个失误球里。加塞奇晃开防守护篮下，好球。对，这种球打出来，整个你会看到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场上的身体反馈是积极的信号。因为呢，无论是从身体的天赋、对抗能力，中国队是要处于上风的。那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静态天赋转化到场上的形式上的主动。控制对方的面积，现在捷克队的一号查特哈姆洛娃呢，他是给中国队一号位持球先给压力。梁书宇这种球传的也是很大胆呀，33-41，捷克队大概率会把这个最后一攻的时间完全消耗掉。掩护就换篮板，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呢是33-41，中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暂时在半场落后捷克队8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国队跟捷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半场比赛过后，目前比分是33-41，中国队暂时落后8分。能够看得出来呢，下半场第一攻捷克队还是希望在三分线外先打开局面。中队在第三节先上内线韩旭，4号位是陈明玲，其他三个点是张曼曼、杨舒雨跟罗新玉。其实我们现在先不看内线表现，先看外线下半场能不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个球看着很像进啊。张子宇呢，今天在上半时实际上是面对杰克这个防守啊，他打得并不是很舒服，3次出手打进1个球，拿2分。整个球呢给他之后，他直接攻击篮筐不是很舒服，就避免让大中锋2次调整啊。罗新玉3分球怎么样？投中。下半场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下半场大家也要看一看中国队这一个环节怎么样，就是3分球。外线持球攻一旦打开，比赛就好打很多。因为内线的这个发挥啊，或者内线的外线的发挥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要打得更整体更平衡。给了后场。如果说你只有内线，很多时候可能内线反倒发挥不好，一旦呢外线有的牵制，它是一个一内一外是一个平衡啊。就好比你说你的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宝藏，但是呢你没有钥匙，在外边徘徊半天也进不去。外线的发挥就好比是一把钥匙，一打开之后你所有的优势就体现出来。张曼曼快推，好球，给的不错。杨舒雨对抗之后的出手，这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发力的动作，但实际上呢也是对方没有完全站稳。下半场呢，捷克队目前场上的阵容，8号的沃拉克科瓦，2号的波斯皮西洛瓦，10号约克洛瓦，另外还有3号的霍莱辛斯卡和20号的考斯。好球，先吹了犯规。但是很明显下半场我看中国队呢，现在整个进攻的思路、进攻逻辑跟上半场相比呢还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呢，球不是简单的交给韩旭就完成了工作，而是他有第二点的衔接，第二点的变化。另外现在整个进攻的发起，杨舒雨来带动全队，这是做出非常明显的改变。快速落位，杨舒雨来接中路，不要掩护吗？拉开打错位，回传韩旭3分，球中了。下半场中国队3个球终于打开了局面，罗新玉、韩旭。下半场的整个的进攻的发起，大家会发现杨舒雨是这一套配置里的关键，是打停了捷克队。 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比分来到了41-43，中国队把比分迫近至两分分差。捷克队的十号约克洛瓦钻过了中国队两个人的防守空当，韩旭、杨舒宇好球。现在可以说啊，中国队首先阵中的球员配置，韩旭是目前中国队阵中唯一的一个世界级的球星，那么如何去利用韩旭这一点来去做文章，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同时外线的战术发起具备个人攻击和盘活全队的最有优势的一点是杨舒宇，所以这两个人现在在下半场开始连续的去体现他们的价值。再给韩旭，没有问题，转出来罗新玉的三分机会，勉强韩旭小球也拿住了。吹了捷克队的犯规，侵犯了中国队的圆柱体。霍莱辛斯卡个人的第三次犯规。捷克做了两个点的换人调整啊，换下了13号霍莱辛斯卡和20号考斯卡，换上了3号。阿努绍娃和4号安吉洛娃。好球，掉得不错。陈明林这个球很可惜啊，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韩旭在的这套阵容呢，就是守盯人，要打罗新玉这一点。

好防，韩旭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体现了出来。陈美玲快速落位，这个球看能不能打，底线有过来随时夹击的趋势，再给到正面，再掉篮下，这个球隔了太多的防守人。韩旭一防三，现在的策略呢是让陈明玲在低位，韩旭在高位，韩旭是有三分球的威胁，但是陈明玲现在明显他在要球之后的转身处理球相对困难一些。张子宇、李源和贾赛奇在场边做好准备了，中国队要换三个人。杨舒宇面对哈努绍娃的防守，这个球失误了。韩旭目前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14+10。第一场面对美国队，韩旭也是两双数据。但中国队呢，还是要未雨绸缪啊。现在对他的体能要有所保留，不能让他长时间留在场上。看看张子宇上来效果怎么样。李源。李源上来要把节奏先稳住，罗星宇，哇，这是两个人加起来去顶防张子宇，弱侧一定是有空位，看看陈美玲能不能借助张子宇的牵制抓住篮下的机会。现在还是守联防，考察捷克队的三分球了。球又吹了防守犯规。这是张子宇个人的，应该第三次犯规了。更正一下，刚才这个还是数据显示还是张子宇两犯。反击质量，李源再回传，张子宇再过渡，外线有机会，还是果断投啊，借助张子宇的空间感突破分球，再造犯规。没给罚球，给的是前场底线球。还是底线球战术，第一下一定要拿住，如果拿不住被点开之后再调整就比较困难了。在场边杨舒宇也是稍作调整，准备再次登场。现在就是绝对不能让对方投开啊。好防，24秒为例了，中国队一次成功的防守。现在其实对于中国队而言呢，还是其实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在于，我们既要让韩旭正常的轮休，让张子宇在场，但张子宇在场我们要守联防，联防

完了又害怕捷克队投出来三分球，其实现在这是比较难受的。好在捷克队现在呢三分球也没有投开，但现在我们也要快速上分，

还有七秒，防守要这个要封啊，这个球呢罗新玉还是要封，别让开，因为一让开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又没有人干扰了。杨舒宇再给篮下找对抗，贾赛奇这球没有给张子宇，好球啊！来自山东的国家队两位来自山东的队员的一次连线。有李源的传球也比较有隐蔽性，韩旭也在场下做好了登场准备，就是在张子宇两次罚球罚进之后完成换人。这球传得非常好啊，

中一，48-51，目前还是落后三分，韩旭上了。球被切到了外线，好球，韩旭进攻篮板拿到之后打进，并且造成了犯规，2+1的机会。目前来看，可能王思雨的伤势可能还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在第三节包括第四节上来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三分打成，中国队这口气呢一点点的调顺了，现在打平了，53平，韩旭拿到17分加11个篮板。又是打错位，韩旭是不怕错位防的。后场球，现在这套阵容啊，就是围绕杨舒宇跟韩旭这一内一外两个点，其他三个人呢一定要积极跑位，去冲篮板，去抓外线空位的机会，出现机会果断去攻击，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还是两个人打挡拆，清空这一侧，强刺2-2，正面罗新玉，注意时间了，这个球要快速的解决，抛投没碰篮筐，24秒为例了。现在杨舒宇呢在跟韩旭打这个挡拆配合的时候，其实要减少正面顶弧的单挡掩护，争取呢往两翼啊45度稍微的给一些角度，拉开空间之后，杨舒宇可以自己攻，也可以去压缩防守空间再找韩旭。正面呢实际上感觉变化多，实际上呢整个角度啊处理球角度对于大个和小个都不舒服。这球没有犯规啊，但是篮板球被拿到了，陈明玲没有把人完全背住，这些责任一定要到人，这个时候就是要做的更多才行。韩旭三分球命中，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三分球，中国队反超了比分。防守的注意力还是要再集中一些，一定要篮板球背人，不能丢篮板，反跑防得不错，中国队快推反击，罗新玉已经是快下了，韩旭这场比赛呢对于张曼曼来讲其实压力是不小的，他整个一号位承载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整个上球的时机跟队友的联系是会被无限的放大。

对于一号位来讲，他需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才行。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一号位换下了张曼曼，换上五号王思雨。中国队在第四节5分44秒排出了双塔阵容，换下陈明玲，换上了张子宇。但这个失误来得有些突然啊。这口气啊，千万要顶住。王思雨在指挥杨舒雨，看看这个双塔怎么来配合。这是打到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候了，给了进攻犯规。哇，这一个边线球失误，一个进攻犯规，对于中国队来讲的杀伤比较大。不着急，千万别着急。这个球说实话，张子宇就是打一般的中锋都是这种效果。你看张子宇也跟龚指导说我也没有肘击他，你自然的收球起身，这是一个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因为张子宇刚才这球没有过度的延展自己的圆柱体啊，好防。张子宇呢领到犯规之后，现在是被换下，这个双塔呢只用了不到一个回合。对，45度，杨舒雨还是往中路多带了，完然后再走下线。这个传接球太冒失了。应该张曼曼下场只调了1分钟，要再被换回来。来找杨舒雨，利用韩旭的背掩护挡的是左手换防，对方现在只要掩护就换。杨舒雨突，这球是没有碰篮筐，24秒为例了。中队啊，现在防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进攻。现在中队也是防掩护就换，篮板球保护下来。现在有快还是要推快，韩旭已经快速落位了。对，韩旭现在快速落位，球要快速给进去，吸引两个人的夹击。第三点的衔接稍微慢了一些。捷克队把握住了篮下的机会，现在分差又来到了3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时间。杨舒雨底角3分，罗新宇拿到了进攻球权。防的没问题，又吹了贾赛奇的犯规。这是追踪裁判追过来吹了一次犯规啊，在这起犯规的发生地点的两位裁判都没有吹。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好，分差不大。

现在呢，韩旭跟外线之间的联系需要一个桥梁，但这个桥梁很显然现在有点架不起来啊。现在除非是让韩旭一个人持球，然后再自己终结，这显然也不现实。现在这比赛呢，对于中国来讲已经是非常被动了，两分二十秒，差六分，但是机会还有。现在杨舒宇在底角啊，已经是站了半天了，但是球主要集中在正面。哇，张曼曼这个三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这是张曼曼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三分线外第五投终于投进了。捷克队出现了失误，张曼曼实际上在之前的集训啊热身赛他三分球是有威胁的，但是本届大赛他没有把自己这个特点发挥出来。再打掩护，在对方的掩护之后往后退的比较多，一旦有机会可以自己攻。杨舒宇给到底角，罗新玉的三分，张曼曼又拼回了一次球权，有机会就大胆投。没关系啊，现在呢从犯规数来看都还没有到罚球，可以再防得凶狠一点，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注意篮板。现在是要进攻效率，被掩护给杨舒宇挂开，再打四十五度的掩护挡走下线，拉回来再回到上线，注意时间还有八秒。现在是个错位啊，韩旭这边还是有高度优势，杨舒宇吸引防守强行出手。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十秒，62-59差三分，这是中国队必须防住的一个回合。五秒，注意不失位，这球被突进来了。捷克队现在是领先五分，中国队请求暂停。张曼曼、罗新玉上来掩护，快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新玉完成了一次三分球。霍莱辛斯卡发底线球，先加争取断，这球没有扑到可以犯规，就是先断第一下，一旦被过掉赶紧犯规。接下来的策略仍然一样，因为现在还落后两分，中国队就可以使用犯规战术，还是努力先断，断不下来再犯规。好，那现在就是直接用战术犯规了。是让约克洛娃上罚球线。第一罚不中，算上这一球，约克洛娃的罚球今天是9中6。两罚不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宇向内突，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杨舒宇的一次突破，第一步稍微迈大了一点，但他通过
核心的控制，把这个球左手稳稳的送进篮筐。第一步有点大，第二步的调整收住了，左手上进，帮助中国队追平了比分。还有3.9秒，中国队现在呢要防城，最关键的是不能犯规。快速发出来，交代进入防守动作，这球没有上进，时间走完，常规时间，中国队跟捷克队打成了64平，比赛不容易，纵使在常规时间我们打的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们把比赛拖进了加时。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跟捷克队的比赛加时赛开始了，上来先打内线的韩旭，拉开一对一，韩旭要打了，有加基在注意接应，弱侧罗星玉刚刚投进过关键三分，又进了。人的信心总是靠一次一次自己的努力积累起来的，你做到过你就要继续延续下去，别人给不了你信心，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这球打到自己的脚上，出了底线。加时赛中国队的阵容安排，贾赛奇、罗新玉、张曼曼、杨树宇和韩旭，这是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决胜的阵容。现在捷克队的给罗新玉比较大的压力，势必其他点还会有机会。杨树宇拉开空间吊篮下，韩旭这球没有吹犯规，再来打进了，中国队加时赛连续得分，69-64。沃拉奇科瓦还是叫挡拆，再给到外线，注意篮板球，现在篮板球非常关键，打进了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把篮板球的位置挤住。这是哈努绍瓦，杨舒宇再跟韩旭打挡拆，左手拖前场球，手部调整太多了。因为呢换这个双塔应该就是要打这个底线球，所以现在中队实际上是在拆回合，希望能够通过张子宇这个底线球战术再拿两分的优势。好防守，注意篮板，贾佳琪把球保护好，对方犯规了。今天龚指导的在关键的回合换上贾佳琪，其实贾佳琪的攻是要弱于他的手，但是他的在篮下这种玩命的拼抢和协防是球队所需要的。二点接应，罗新宇回来，王思雨把球要回来，进攻端外线的发起现在还是要依托于杨舒宇，中路再跟韩旭的掩护配合，好球，打了一个西班牙

0: 呢，王思雨其实也在帮韩旭做掩护。姑娘们还是在咬牙再顶一顶，这个回合争取防下来。打到这个阶段，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罗星宇接，贾赛起来过渡，还是跟上一回合一样的起手式。再打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没有太好的机会。韩旭在横耀，注意时间，贾赛起。连续两个回合，中路的西班牙的集合队也适应了。贾赛奇又一个篮板，杨舒宇。就这一个中路西班牙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放大杨舒宇跟韩旭的两个人的特点。第一呢，杨舒宇他这个掩护之后的左手突破有威胁，另外呢，在挡拆之后呢，王思雨帮韩旭去挂住人，韩旭在篮下有一个空间上的主动，也就是杨舒宇可攻可传。
1: 加油！
0: 注意时间啊，十秒，不需要自己来了，打进了，杨舒宇大心脏。帮助中国队进一步扩大领先，加时赛还剩下1分22秒，中国队领先捷克来到了7分。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讲，其实杨舒宇在面对美国队，包括今天面对捷克的上半时，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因为他是这一届中国队外线的绝对的主心骨，而他也一定会成为对手重点针对的对象。而杨舒宇能够看得出来他自我的调整能力跟队友给他的支持和信任，在这场比赛收到了效果。

0: 于克洛娃自己来处理球，找到队友中路直接投了。这个球篮板球还是差了一点点啊，所以篮板球我们一直在强调篮板球的重要性。其实防对方一攻的效率还是不错的。韩旭，45度手递手，现在边路开始夹击杨舒宇了，弱侧一定是有空位机会，篮下。这个球传得很冒险，其实应该再过渡一下，没有关系。捷克队呢，体能下降也比较明显，这种传导球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已经在想下一步了。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5分领先，还有41.7秒。其实5分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拆回合41.7秒是不到两个24秒。那中国队现在进攻端就是不失误，把时间耗完也能耗得过对手，所以让对方上来犯规，你也不能轻易的把球权交出去。有夹击，要注意接应点，不着急。失误了，就地反抢，这个球不要让对方打成快攻。一防二，还有17.2秒。
1: Hello China, we have 17.27.
0: 犯规了，这是在边线附近。捷克队五号队长萨帕洛瓦对于杨舒宇的一次犯规，杨舒宇直接上罚球线。那捷克的策略也是比较的明确，连一秒钟都不想给，就直接犯规，看看中国队的罚球。波尔岛呢，现在也是用了一个小阵容，换上了唐子婷，先把韩旭换下来。要保证整个防守的机动性。第二罚命中，中国队手里握有4分领先，而且现在换上唐子婷的就是一个小阵容，主要是限制他们的最后出手。捷克队3分球不中，罗旭宇控制好球权，张曼曼收下这一球，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74-70通过加时赛惊险获胜，逆转战胜了捷克队，赢下了想要出线必须赢下的一场胜利。现在出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场比赛姑娘们打得不容易，我们期待中国队在和意大利的比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德约科维奇，赛会的六冠王，来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两位选手都是种子球员。德米纳尔在本赛季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在半决赛战胜胡尔卡奇之后，本赛季的胜场数已经达到了40场。在中网仍然有不败金身的德约科维奇，中网33场连胜。今天他将向着自己第7座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2度亚运会的女单冠军王强来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强。
0: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有太多的期待。这场比赛的挑编嘉宾是郎平，也是中国女排的传奇。

0: 在这儿其实挺想问问王强的，对于这场男单决赛，除了德约科维奇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的要冲击这么多的记录之外，你更关注什么？
1: 我更关注他的状态，他的身体状态。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打出一场非常完美的比赛，然后两个人身体健康完整的打完这场比赛。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德约打到决赛已经打了9个多小时的比赛了，这个对于他来讲，当然以前对于他来讲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年纪还是有一定挑战。但是也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天了，我觉得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然后把自己所有的体能所有的状态都用到了这场球。
0: 本场比赛的主裁是诺尔。赛前例行的挑边，郎平来抛硬币。本场比赛是德米纳尔赢得了挑边，选择了先接发。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一场万众瞩目的决赛当中啊，谁能够在开局建立优势，在心理方面肯定是更加放松的。
1: 但两个人的发球都不这么容易破，而且我觉得在德约打兹维列夫的那一场，德约的接发球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在紫薇发球可以发到200多公里的时候，他还能接的角度速度都非常好的情况下拿下了这场比赛，真的很厉害。
0: 在四分之一决赛，德约科维奇是战胜了今年2度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的赛会一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在今年中网两场半决赛其实都有点戛然而止的意味。半决赛德约科维奇是战胜了梅多伊杰夫。先来关注一下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今年已经39岁了，身高1米88，最高的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位，目前他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位。整个的晋级情况先后是战胜了博尔热斯、布云朝格特、兹维列夫，然后半决赛是战胜了梅德韦杰夫。整个的晋级耗时9小时4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短的比赛就是第一轮打博尔热斯的那场1小时50分钟，而耗时最长的一场比赛是第二轮迎战中国选手布云朝格特，耗时2小时52分钟。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分别耗时2小时34分钟以及2小时29分钟。其实整个的晋级情况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消耗还是不小的，但就像我们赛前所说的那样，这场决赛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这个体能是一方面的问题，但同时似乎也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德约科维奇的斗志。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选手德米纳尔，1999年2月份出生，今年27岁，身高1米83，最高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生涯是一共拿到11项男单的冠军头衔。德米纳尔整个的晋级情况，他是先后战胜了纳乌内这也是在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输给过的选手。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年的美网首轮输给纳乌内之后，来到中网的赛场，他还是能够战胜这位新科的美网男单冠军，这也展现出了他的实力。第二轮比赛德米纳尔是战胜了阿里斯，第三轮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卢布列夫，半决赛收获了霍尔卡奇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退赛大礼。从晋级的情况来看德米纳尔耗时要比德约科维奇短，耗时7小时50分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5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4次交手德约科维奇是3胜1负，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的温网男单第4轮，当时德约科维奇是1比6、6比4、6比4、6比4、3比1逆转战胜了德米纳尔。 两位选手这是第三次啊在硬地赛事当中来交手，之前的两次在硬地比赛当中的交锋都是在澳大利亚。第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澳网男单第四轮，当时德约科维奇是直落三盘战胜了德米纳尔。第二次在硬地赛场上的交锋是德米纳尔获胜，当时他是在联合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2-6战胜了德约科维奇，而当时德约科维奇也是时任的男单世界第一。2024年当时在联合杯四分之一决赛战胜德约科维奇的那一场比赛，对于德米纳尔来说确实极大的增强了他的信心。那场比赛啊，他当时也是终结了德约科维奇澳洲的43场连胜，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战胜时任的男单世界第一。而凭借着在那一届联合杯的出色表现，因为他是先后战胜了弗里茨、德约和兹维列夫三位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最终是在那一周过后，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到男单前10的行列。这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的第146场男子单打的决赛。之前在决赛当中的战绩101胜44负，胜率还是非常惊人的。
1: 是的，
0: 他现在手握101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在公开赛年代是排名第三位啊，仅次于康纳斯的109个和费德勒的103个。当然在硬地赛场，德约科维奇的实力是非常出众的，他一共是拿到72个硬地赛事的冠军头衔啊，这个是排在历史第一位。这是德米纳尔职业生涯的第22个巡回赛的男单决赛啊，之前他在决赛当中的战绩11胜10负。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的德约科维奇率先来发球，好球，
1: 一个好的一发外脚紧跟着进前场打反斜线。
0: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德约科维奇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发球来提高自己发球局的爆发效率，这样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
1: 是的，而且他要尽快的结束这一分，保留一点体力。

0: 中间有一个削球的变化，然后德约先上手，想把球打得更快一些，可惜球出界了。
1: 通过刚才这个多拍，能够看到德约科维奇现在在开场阶段还是很注意自己的回球落点的深度。
0: 嗯。

0: 刚才这个多拍啊，能够看到无论是在节奏上还是整个的回球速度深度落点的保持上，德约科维奇可谓是火力全开。
1: 是的，而且他今天进入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快了，他在第一局就已经把正手的速度起来了。通常来讲的话，他第一局都是稍微活动一下，就是以控点为主，速度稍微降慢一点点。
0: 而且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啊，德约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一发的速度啊，要比前几场一上来都要快。
1: 好球！
0: 好球！这个二发160公里的时速，而且是外角的落点。其实能够看到这场决赛，德约科维奇一上来真的是把自己的档位啊提得比较高。
1: 是的，而且二发的变化，就第一局就告诉你了，我今天二发就是带着变化来的，我的一区外角和二区内角都有的，你一定要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0: 没错，一上来第一局啊，德约科维奇还是有比较强的气势。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德米纳尔来说，他确实需要面对很多困难的准备，这其中啊就包括现场所有的观众，可能绝大多数都是支持德约科维奇的。
1: 是的。

0: 其实这个球在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啊，德约科维奇也是采用了一个开放式的站位，看看能不能搏一个反拍的直线。
1: 是的，其实我们在大跑动的情况下还是用开放式比较多，不管正手或是反手，我们会专门训练反手的开放式，这样我们回位可以更快一些。
0: 德米纳尔发球200公里。其实相较于德米纳尔最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啊，进入到这个巡回赛前30的行列，近三个赛季以来，其实他的发球提升是非常明显。底线的相持啊，快节奏的对抗，德米纳尔在底线先吊球了。因为德米纳尔也是一位成名比较早的选手，这个青少年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位，然后很早的就进入到了巡回赛的舞台。记得那会儿他整个的身材要比现在瘦不少。近几年啊，他的身体是不断的变得更强壮。

0: 纳尔这个球打得非常的主动，基本上都在底线上移动，反而德约科维奇他基本上都在北京附近，
1: 就是站得要更远离底线。
0: 对，
1: 休伊特，这也是德米纳尔精神领域的导师。
0: 嗯，
1: 他其实并不算作德米纳尔团队当中的常备教练，但只要德米纳尔有需要，休伊特随时都会来到他的包厢里。
0: 有点被挤到了，反手直线直接滑。

0: 对于科维奇来说，他的这个落点其实是在对方的边线。
1: 其实对于科维奇在落点上能够看到，在对方的接发球局当中，更多的都是控制在对方的反拍位。刚才也是通过一个落点比较深的回球，压制到对方反拍的中间。
2: 是。接下来，
1: 对于科维奇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好发球，一发的时速啊来到了207。德米纳尔的团队。

0: 其实这个球德约科维奇很清楚啊，对方一发质量这么好，发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外角的方向，下一拍大概率会随球跟进来到前场。
1: 是的，
0: 但因为刚才这两拍的连贯，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已经完全把角度撕开了，所以德约科维奇能做的很有限。
1: 是，这发球还是稍微浅了一点，好球。

0: 个斜线一下子就把落点给打开了。
1: 德米纳尔这板球还是着急想发力，想打得狠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德米纳尔的一发已经来到了208公里，但是德约科维奇接这种球感觉很顺手，尤其之前刚接完兹维列夫的发球，觉得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压力。
0: 因为从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啊，兹维列夫包括梅德韦杰夫连续的两场啊，其实对方的发球能力都很强。刚才德米纳尔也是降低了自己的一发速度，只有170左右啊，但是落点要的很刁钻。
1: 是的，这个外角发的很浅，它的角度就会更大一些。
0: 这样德米纳尔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实现了发球局的爆发。但是一上来啊，德约科维奇几乎就把台词说出来了，就是今天你的发球局啊绝对不会轻松。
1: 是的，德约就是那种根据不同的对手他自己也会有变化，
0: 而且他也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及时的来进行调整。
1: 是的，这就是顶尖球员可以拿24个大满贯冠军啊。
0: 好发球。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101个巡回赛级别的男单冠军啊，其中24个来自于大满贯。大师赛的冠军也有40个。此外还有7个年终总决赛，还有15个500级别赛事的男单冠军。
1: 德米纳尔想侧身打这个条反斜线，有一点点出界。

0: 开场之后，德约科维奇在控球方面啊控得非常稳定。而反观德米纳尔啊，在不断被调动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正手是不断的去拼球。
1: 是。感觉现在德米纳尔还没有找到方法可以制约住德约。
0: 嗯。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100%。
1: 哇，
0: 这一分就知道为什么德米纳尔被人称之为小野兔了，
1: 是的，
0: 太快了。德约科维奇的短球放的已经很具有质量了，再来看一下。反拍高点一拉拍啊，放了一个短球，但德米纳尔移动太快了，快速移动之后还把球分到了对角线，你看他甚至还有一点时间啊，去准备拍面，调整拍面，然后再配合自己的滑步救球到位。
1: 好球，
0: 非常精确的正手带滑板的一个落点的控制，让德约科维奇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先发，2-1领先于德米纳尔。现场确实有非常多的观众啊，在给德约科维奇加油，大家都期待着啊，能够亲眼见证德约科维奇中网的7连冠。因为自从他2009年首次参加中网以来，到现在未尝败绩，这确实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据。
1: 是的，
0: 33场连胜啊。
1: 好球。
0: 其实现在在德米纳尔的比赛当中啊，他更多的通过前三拍的发动啊来快速拿分。因为最开始啊，他是一位防守能力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进攻能力会偏弱。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是近几个赛季，他是在逐渐提升自己的进攻能力。
1: 因为还是想把比赛的时间缩短一点，这样更能节省体力。
0: 德米纳尔想拼一个二发，但是外角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一个双误。开场之后，现在一发进球率德米纳尔75%，德约科维奇是60%。
1: 站稳，没有着急出手，
0: 也是不想让这个节奏慢下来。
1: 嗯，感觉这个球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快，着急出手了。好球，
0: 内角的一次球，时速192公里。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二接一次球。

脚下的调整一直都是德米纳尔强有力的武器，他是一个脚下步伐非常积极的球员。这样德米纳尔也实现了爆发，

0: 个落点其实德约科维奇打得非常开啊。
1: 德米纳尔真的跑得很快。
0: 就像赛前接受采访他自己说的那样，这场比赛自己会有很多很多的奔跑。
1: 嗯。而且这个球德约角度两边打的已经非常大了，他还全都能追到，而且打得很有质量。
0: 嗯。德米纳尔接二发啊，退的依然比较靠后。

0: 个球有点错进错出了。弹网之后能够看到德约科维奇在往前啊，这个动作二次调整之后还是非常快的。
1: 是的，这个球其实对于德米纳尔来讲是个机会啊。
0: 但其实感觉他这个正拍再想提拉直线方向也没有什么空间了，
1: 嗯，
0: 也是比较有难度的一拍。
1: 是的，因为德约在那边等着他了。
0: 对。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啊，虽然没有发进，但这颗球就重重的砸在我们评论席的面前这块玻璃上。
1: 是。

0: 场比赛能够看到，在战术选择方面，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和之前啊他对阵德科维奇的比赛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尽可能的去多扛一拍，然后在底线消耗战当中啊去寻求这种反击的机会。
1: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德米纳尔他接发球的站位已经站在了北京后面，甚至还再远一步。
0: 对，基本上是距离底线差不多四五米开外的距离。
1: 是的，但是他从他第一板回球接发球接回去之后，他的站位就会越来越靠前，最后站在了底线附近。
0: 嗯，
1: 所以他的节奏抢得非常好，而且移动能力又很快，同时也缩小了场地的距离。因为如果我们站得靠前，可以把它打出去的角度
0: 更大一些，
1: 对 ，cover 掉，所以它的跑动就不会有特别大。
0: 嗯，
1: 反而如果你站在底线后两米的话，那对手打斜线，你就会跑出去，可能再多两步。
0: 对，就跑动的距离就变得更远了。
1: 是。
0: 关键分30-30。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67%。线路控制都很极限，尤其是最后这两拍都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也体现出了德米纳尔底线出色的防守反击能力，通过长短球的调动拿到了这一分，也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2: Thank you.

Thanks.

0: 其实说德米纳尔防守的反击能力有多强，现在我们看到了德约科维奇防守反击的能力有多强。
1: 是的，
0: 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条防守穿越的线路，直线的方向，德约科维奇打中了。挽救破发点，40-40。

德米纳尔今天 G2 发的站位就是退得非常靠后，就是要确保他能够把二发接进来。德米纳尔反拍啊，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对于科维奇拿到了局点。Thank you.

0: 这个拍的有点久。
1: 其实对于德约科维奇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因为都是这种多拍。休伊特刚才也是站起来为德米纳尔鼓掌加油。
0: 德米纳尔的防反真的非常好。
1: 嗯，
0: 球来到了网前，
1: 然后看到德约科维奇打得非常主动。
0: 嗯，
1: 这也是开场一直到现在啊，德约科维奇希望能够主导在场上的进攻节奏。
0: 是的，其实从昨天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德约加强了网前，他希望用更快的速度结束这一分。

0: 精确的直线控制啊，这个落点就压在边线上。
1: 是。
0: 这样，德约科维奇通过一个制胜分啊，完成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这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第七次啊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到目前为止未尝败绩，七次参赛全部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这也是他自2022年十月在阿斯塔纳500赛后首次啊进入到500级别赛事的男单决赛当中。而这是德米纳尔第三次啊参加中网。德米纳尔上的快啊，这个脚下虽然有点打滑，但是调整的也很好。刚才的数据看到德米纳尔这个二发的赢球率现在是34%啊，略有一些偏低。但是他的一发赢球率达到了77%啊，然后一发进球率现在也达到了82%。他确实是一位脚程很快啊，身体

0: 平衡能力很好的选手。
1: 德科维奇今天的直线真的是捋着线打呀，非常直。
0: 能看到两位选手把自己的状态调试的都很好，
1: 是我们球迷的福利。

0: 现在德约科维奇在底线啊，首先就是打得比较从容啊，他也知道对方的跑动能力很强，如果不是质量比较高的回球他都能救回来。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现在德约科维奇在出手上现在都是瞄着边线打，但却很靠谱。
1: 是，他可能斜线的相持都相对少了一些，他稍微有点机会就变直线。
0: 对，

德米纳尔反拍啊，快速的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其实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就是在发球端能力的提升，包括在底线啊正拍反拍进攻能力的提升，这些都是他能够进入到世界前十行列的关键。他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11位啊跻身到男单前十的选手。

0: 德米纳尔想通过好的发球、啊、配合自己的正拍快速的打开落点，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很接近。接下来德约科维奇面对自己拿到的一个破发的机会，
1: 第二个破发点了。
0: 之前他是错过了两个破发点。
1: 哦。
0: 德米纳尔有强力的一发，他现在一发进球率77%，一发赢球率达到了69%。
1: 现场的粉丝都开始喊中文了。
0: 向移动过程当中啊，一个正拍的开放式站位，德约科维奇把这个球的落点控制在了
1: 出界了一点，
0: 哦，出界了。再来看一下，哇，差一点，
1: 嗯，
0: 差一点就被德约科维奇的正拍控制在界内了。
1: 嗯，
0: 这样德米纳尔拿到了局点。

0: 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德米纳尔也是经受住了考验和压力，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实现了爆发。
1: 最后一个反手的二发抢攻点稍微有一点高，德约的二接二发站位还是比德米纳尔更靠前很多。
0: 嗯，德约科维奇现在一发赢球率啊80%，二发赢球率60%。

0: 这个节奏比较快，刚才德米纳尔站在底线也是比较靠前的位置上，嗯，感觉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击球空间了。
1: 是，德米纳尔还是抢节奏抢得更狠一些，基本上都是站在线附近做回球，嗯，就不管你的球有多快，我就站在底线上，除了接发球的时候。
0: 对，他的接发球策略还是先要把球接进来，
1: 嗯，
0: 然后再去寻求和德约科维奇的多拍相持。
1: 好像往前站了一点。
0: 你看德约科维奇二发之前也会观察对方的站位啊。嗯，这个时候再上来抢，但是效果一般。
1: 是被挤到了。
0: 对，而且德约科维奇还增加了更多的上旋。
1: 嗯，所以德约科维奇这一点就非常厉害，他可以在场上随时观察对手，然后做出一些改变。
0: 嗯，这一次接二发，德米纳尔又退回去了。接发球，德米纳尔正拍拉上旋，拉到德约科维奇的场地中间啊，这一拍球的威胁性不够。
1: 是的，其实德米纳尔调整接发球的站位也是在给德约压力，这样的话你也许会失去场地的位置。
0: 就如果接发一直都退得比较靠后，这个其实对于发球一方来说可能心理上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是的，他会习惯。
0: 这样对于科维奇实现了爆发啊，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对于科维奇先发4-3领先。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关键的第八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德米纳尔的发球局。

0: 这么深的球还想打直线？
1: 嗯。你看，在这一个接发球局当中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有点跃跃欲试的感觉。
0: 嗯，

0: 这个反拍感觉德米纳尔在出手之后也可能觉得没太控制住，
1: 收拍没做完，有一点推出去。
0: 这一局比赛现在德米纳尔面对着0-30落后的情况，第9个非受迫失误。

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在底线是果断出击，反拍的一个直线变线。你看正拍带滑板的出手，然后反拍打直线，两侧的落点都已经完全打开了。这一次德米纳尔反拍是一个关闭性的站位。内角时速204公里的 ace 球。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三记 ace， 通过两个制胜分将比分追到了30-30。

还是想抢一个二发，二发的速度160多，可能对于他之前接的那些二发都稍微偏慢了一些。

0: 现在德米纳尔的阿尔法赢球率啊已经提升到了56%，啊之前的数值是30%多。
1: 嗯。
0: 这样在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连追四球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也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4-4。
1: 这个反手动作也是没做完整，收拍收慢了。
0: 其实两位选手现在在底线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节奏保持住，持续的给对方比较大的压力。
1: 是的。其实今天德约来到网前的次数还是相对少一些。
0: 德约的一发二发的赢球率，现在二发赢球率是67%。

德米纳尔还是想把球回身给德约，制造一些压力。

0: 这个球德米纳尔正手直线抢完啊，想突击一拍之后随球跟进的，
1: 有一点可惜这个球。

0: 都是下网了。
1: 嗯，会不会也因为他知道这一拍打完，想要随球向前跟进，所以也导致他前一拍的这个正手的出球，可能在节奏上有点快了？
0: 是，后面的想法感觉有点多了，脑子里后面战术都已经成型了。

0: 哟哟，
1: 反拍这个球有点借力的出手，没有过网。这场比赛在接发球端啊，德米纳尔打到现在，印象当中他应该是有两次要去抢德约科维奇的二发，但这两次抢接发的效果都很一般。
0: 是，刚才那个还算好一些。
1: 嗯。
0: 但是他一定要在接发球局中。
1: 给了德约科维奇一个25秒发球倒计时的违例超时警告。
0: 昨天也是被罚掉了一个一发。
1: 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72%，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
0: 嗯。哎呦。
1: 这样直落4球啊，德约科维奇实现了保发。第一盘的局分，德约科维奇先发，现在5-4领先。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第一盘的比赛，整个的压力来到了德米纳尔这个发球局当中，看看他的发球还能不能像之前那么稳定。因为在第一盘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啊，在德米纳尔的发球局当中，一共是面对过两个破发点，
2: 是
1: 这两个破发点都被他挽救。而目前从三项发球数值来看，德米纳尔是在一发进球率上高于德约科维奇，一发进球率德米纳尔66%，德约科维奇现在是47%，
2: 稍微低了一点。
1: 在正手斜线上和对方僵持住了，没有办法摆脱出来，所以只能是选择继续拼这条斜线。
2: 是的，前几板德约回的稍微保守了一些，都回到了中路的位置，让德米纳尔主动分线，把角度打开。
1: 外角的一记 ace。 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四记 ace 球。还是球发得好。刚才这个一发虽然降速了，但是外角的落点完全要到了。
2: 其实发到外角的时候就应该稍微降一点速，毕竟加了旋转。你加了旋转，球就会更往外转一些，会比你发平击的效果更好一些。
1: 德米纳尔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和二发的赢球率两项数值啊，都是低于德约科维奇。
2: 好球，
1: 直落四球，德米纳尔这边也拿到了自己发球局的胜利。继续紧咬局分，5-5。
2: 已经打了50分钟了。
1: 第一盘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是的。
1: 刚才王强也提到了，就是德约科维奇现在一发的进球率47%，这项数值稍微有一些低。但是你看德约科维奇现在的二发赢球率啊，74%，比对方还高出了10个百分点。这个其实也说明，虽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项数值低啊，但是老将有办法在另外的数值上得以弥补。
2: 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德约的压力还是会更大一些，因为你的一发质量进球率低了之后，他主要还是需要一个长回合长板数才能赢下这一分。这个对于他的体力绝对是个考验。

0: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德约科维奇正手救球啊，落点救得太浅了。
0: 嗯，德米纳尔这个球也是主动上手，先把球加上速度。
1: 嗯，来到第一盘盘末阶段啊，现在德米纳尔在底线的抢攻的占比，比第一盘盘出阶段啊明显多了不少。
0: 是。
1: 所以这对于德约科维奇无论是发球还是底线相持球的质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
0: 嗯，

0: 内角的一发啊，被裁判喊了擦网在先。对于科维奇的一发进球率45%。
1: 一发的得分率那么高，所以现在还是要先把一发挂机。
0: 就像王强刚才说的这样，因为德约科维奇现在的一发的赢球率高达86%，所以只要一发能够发进去，大概率就能够拿分。
1: 是的，因为他的一发威胁性还是很强的，给对方制造了很大的压力。即使你站在了底线后4米。
0: 回球啊，这个斜线的落点控制还是比较深的。
1: 对阵德约，德米纳尔的想法已经不是把角度打开了，就是角度又要打开，深度又要够。
0: 内角没有发进去。

0: 个球还是调动非常充足了，所以德米纳尔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才会选择拼球，因为他已经有点跑不到位了。
1: 是的，而且他也知道他下就算这板接近了，如果他不搏这一板的话，他下一板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整片场地都空出来了。
0: 嗯，德约科维奇的一发和二发的赢球率，
1: 好发，
0: 带切的外角，也帮助德约科维奇手下的这一局。这样第一盘比赛，德约科维奇局分6-5，领先于德米纳尔。接下来第一盘第12局，在首盘比赛当中，德米纳尔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压力再次来到了他的这一侧。
1: 带切的外角发球。
0: 随着第一盘的深入，其实德米纳尔现在在发球数值上，之前我们一直都说他在数据上落后德约科维奇，但是现在落后的幅度越来越小了。

0: 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德约科维奇这一拍回球没能过网。
1: 这里呢

0: 在这一分上，德约科维奇正拍还是快速打开了斜线的落点。两个人谁在底线先上手啊？这一拍还是挺重要的。
1: 是的。
0: 现在二发的赢球率，德米纳尔已经提升到了64%。好
1: 球！
0: 德米纳尔这板回球不光落点浅了，这个速度还偏慢。
1: 是的。
0: 德约科维奇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啊，这条线路感觉德米纳尔第一时间有点没太判断到。
1: 嗯。有点喂多球的感觉，喂到了手里。
0: 40-30，德米纳尔还有一个局点。
1: 机会。

0: 刚才德米纳尔在底线其实有一拍球没太打准，但是那一拍的落点还掉在了底线附近。休伊特
1: 前面几板德约打的也是非常主动，奈何小野兔跑的就是快。
0: 这个上一代的野兔啊，休伊特就在场边。
1: 是，
0: 休伊特也曾经参加过中国网球公开赛啊，是在2013年，当时首轮他战胜了哈斯啊，然后第二轮输给了福格尼尼。第一盘比赛进入到抢七啊，现在时间刚好过一个小时。高质量的外脚一翻。本赛季啊，德约科维奇的抢七战绩是7胜4负。德米纳尔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6胜8负。

0: 现在阿尔法赢球率，德米纳尔 62%。 这个正手对于德米纳尔来说是一个失误，致命的失误。一上来啊，自己的发球分就被德约科维奇破发了。
1: 嗯，这个正手不太严谨了。
0: 非受迫失误啊，现在德米纳尔是比德约科维奇多5个。

0: 球。
1: 纳米纳尔还是能够在反拍斜线上去掰开一定的角度去加质量。
2: 跟德约打就是要既没有非受迫性失误，角度又要打开，球又要打深，打得有质量，你才有可能赢下这场比赛。
1: 这要求确实是有点多呀。
2: 是。

0: 发球质量很好。虽然到目前为止德科维奇还没有轰出过 ACE 球，但同时也没有出现双误。然后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啊89%。德约科维奇的团队啊，特洛伊基坐在最前面，他现在是德约科维奇的教练。当年两个人啊也曾经在中网交过手。
1: 嗯。

0: 进入到抢七啊，德米纳尔正手一个，反手一个，这两个非受迫失误，感觉球掉的都比较快。
1: 是这个球脚没到位，然后又着急出手，动作又没做完，导致的球推了出去。
0: 这只要进入到抢七啊，选手的每一个失误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1: 是的。
0: 德米纳尔14个制胜分，17个非受迫失误。
1: 哦，好球！
0: 这个角度是被德米纳尔要到了，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变线。
1: 我还说德米纳尔这个球其实降速了，打的并没有之前那么快了，但这个点摆得很好。
0: 这样抢七的前六分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是4-2领先，有一个破发分的领先。
1: 稍微带点侧旋的反手直线，
0: 嗯，收拍收的还是比较快的。双方交换场地。德米纳尔也是德约科维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和他隔网相对的第30个选手。在30个选手当中啊，有22位选手都已经退役了。
1: 好球。
0: 这一分德米纳尔还是一发发的足够高，这个质量发的足够高。内角的落点。然后进场，脚下快速调整，重心也压上来了，正手直线的变线。高质量的外脚一发，时速196公里，然后进场，你看不慌不忙，先观察德约科维奇的站位，先观察德米纳尔的站位，然后德约科维奇再把球打向德米纳尔的防守空当，
1: 特意等了他一下，看你往哪儿跑。
0: 对，反拍关闭式的一个站位，
1: 整个重心也都是压了上去。
0: 关键的二发啊，德约科维奇现在二发赢球率71%，是高于自己的一发进球率。这个二发感觉没有德米纳尔想的球速那么快啊。
1: 反而是变了一个节奏，我稍微慢一点儿，你也有可能不适应。前面都发得很快，这个才142。
0: 对。那接下来德米纳尔将会面对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的盘点。德约科维奇现在手握三个盘点。上德约科维奇就成功拿下了首盘比赛，双方第一盘的争夺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啊！历经抢七，德约科维奇赢下了首盘。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由德约科维奇迎战德米纳尔。首盘双方的耗时也超过了一个小时，德约科维奇在抢七当中是7-3小分获胜啊，拿下了首盘。刚才在盘休阶段啊，德约科维奇也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理疗师一直是在按压德约科维奇的下腹部啊，有点偏向这个下腹的侧部啊，偏向肋骨的这个方向。这个时候理疗师也在询问一下德米纳尔的状况，
1: 要回到 医疗室去做一个治疗。
0: 对，德米纳尔这边也是请求了医疗暂停，而且是要离场。所以能够看到，就是在经历了漫长的赛季之后啊，尤其是在今年的中网，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晋级过程当中都奉献出了很多精彩的比赛。
1: 是，
0: 虽然在耗时方面啊，德米纳尔要比德约科维奇耗时更少，7小时50分钟对德约科维奇的9小时47分钟，但是能够看到这些高强度的比赛对于选手的身体都是有一定损耗的。
1: 是的，而且今年德米纳尔的参赛也是远远在德约科维奇之上。
0: 没错，
1: 所以常年的这种比赛征战对于所有运动员的身体消耗，现在可以说到赛季末已经到了一个很难扛的节点了，大家的伤病也是陆续的都出现了。
0: 因为今年中网啊，其实对于两位选手来说都很关键。一方面呢，就是德约科维奇有中网33连胜的这个记录，7次参加中网全部进入到了决赛，前6次都夺冠了，他肯定希望能够把这个记录继续的延续下去。
1: 是的，
0: 当然对于两位选手来说，今年的中国赛季还要尽可能的多拿分。因为两个人现在都在争夺年终总决赛的入场券。德约科维奇这边也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啊，在进行着准备。在这一方面啊，他的经验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无论是大满贯的比赛，还是3盘2胜制的巡回赛的比赛，其实对手如果身体出现什么问题，需要让他在场边一直等待的时候，你看他有很多事儿可以做。
1: 对，主要现在也可以在场边和教练交流了。休息的时候可以去跟教练聊一聊后面的比赛该如何进行，还有哪里需要提高的。
0: 德米纳尔现在正在往场地里来走。
1: 从他绑腿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内收肌。其实到了赛末的时候，大家的内收肌都比较容易拉伤。
0: 德米纳尔结束了自己的医疗暂停，返回到球场。他现在在左大腿上是打了包扎。德米纳尔在此之前啊，一共是拿到11项巡回赛的男单冠军，这其中有4项男单冠军啊，都来自于500级别的赛事。他也是2023年以来在500级别赛事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65胜。

0: 德梅纳尔进场之后，这个正手很从容地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王强，通过刚才这个多拍，你观察德米纳尔的移动，你觉得他在移动方面受到影响了吗？
1: 嗯，没有哎，他刚才我看不太出来，他移动还是非常的快。其实这个其实对他自己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他跑动有影响的话，那他可能就坚持不下去比赛了。所以像这种内收肌拉伤，就是他是一边跑一边疼，一边跑一边疼，而且他心里会不太敢跑，
0: 嗯，
1: 就是因为他那边撕扯着疼，如果他特别放开了跑，他就会越来越疼，
0: 就是伤势越来越重了。
1: 对，

0: 次放短了，调动德约科维奇。其实从谈休的两个医疗暂停回来之后啊，现在德米纳尔在重返赛场之后，你看他在底线的主动上手打得要比之前更加的积极果断、
1: 可能他也不想再在底线相持了。到了这个德米纳尔的回球，
0: 这其实也说明德米纳尔刚才在前场啊这拍正手还是很有质量的。德米纳尔的局点，看他在这一局当中啊，整个的底线的线路打得非常清晰。
1: 球速也是加快了，
0: 来看德米纳尔直接跟德约科维奇握手了。可能在这一局打完之后，他觉得很难再坚持了。再次回到我们之前那个话题啊，就是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可能刚才这一局他之所以打得那么积极主动，是不是他在调试自己的身体状态？
1: 他可能也是看一下自己的跑动情况，看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这是大家都不想要的结果。
0: 这场比赛确实结束的非常之突然啊，镜头也长时间的捕捉到了这个前野兔休伊特包括德米纳尔，其实能够看到德米纳尔的神情还是非常的忧伤，毕竟谁都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啊结束这一场男子决赛的争夺。
1: 如果他要跟德约继续进行下去的话，他也知道他需要做的就是移动这方面是要做的非常充分，你才有机会赢下比赛。你但凡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你要想赢德约还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0: 是这样，在耗时一小时二十二分钟之后啊，在德约科维奇抢七先拿到第一盘，第二盘啊德米纳尔先完成保发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因为身体的缘故退出了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这样我们就再次恭喜德约科维奇啊，再次在中国，在北京，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登顶了。七次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全部夺冠，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34场中网的连胜记录。
2: 是的。

这是下半区的半决赛。好，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左侧的伊朗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伊朗队就抓住了一个反击，由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九号霍里亚在四号位命中，自由人哈斯拉特在三米线之后跳传给到四号位，49号主攻手莫尔塔扎。奥德莱勒队的三号是波普，身高2米06。四分之一决赛，澳大利亚队是。

德利亚队这边组织二后卫的进攻比较多，给到了十八号威廉斯，他是93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啊，身高2米。这支澳大利亚队超过2米的球员还是非常多的，其实他在高度上比伊朗队更有优势啊，但是伊朗队整体性更强，打掉更快。二号是二传手多桑赫，进十八号威廉斯，两位主攻十九号达尔西和三号波普。十二篮网，篮网出界了。布里亚是在意甲打球，2004年出生的，身高1.98米，身体条件非常出色。后三进攻给到三号波普，前排的副攻手是十二号莫特，发球直接得分啊！澳大利亚队还是需要在主动得分环节上，面对伊朗队有更突出的表现。这三大主动得分的手段：发球、进攻和拦网。发球带动了自己的拦网，十七号哈吉强攻被拦，十二号莫特身高2.03米，他的对角副攻七号威尔身高2.04米，哇，这个二传二号多桑赫身高2.05米，今天澳大利亚队首发的队员除了自由人之外，身高全部超过2米。进攻上还是有一些压力，布利亚示意这个球打手。这一段伊朗队的一传都接得不太到位，澳大利亚队这边主动承认了这个球打手了。这是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啊，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布利亚的发球状态就有点起伏，不像他在小组赛的时候那么的强势。这是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两支队伍此前都获得过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是2007年只有这一次，伊朗队是四次。哈吉这一次的后二反击打中，哈吉2001年出生的，身高1.98米。现在伊朗队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是有所下降，49号莫尔塔扎身高是1.93米，他的两位副攻啊身高是2.03米和2.04米。

澳大利亚队开局发球发得不错，博卡扎的斜线下手非常果断，接人还不错，到了之后打了一个快攻，66号伊萨。这支伊朗队整体发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而这点对于男排的比赛非常重要。马尔卡扎发了一个幸运的滚网球，帮助伊朗队追平了比分，9-9。你看现在伊朗男排的发球队员手上掌握的变化比较多，他跳起来之后时而加力啊，时而发飘球，高点的快攻，伊朗队牢保握过。波利亚从倒地到起来，这个反应多快啊！这也是身体能力的一种体现啊。原地起跳，一传直接送判头了，澳大利亚队的一传出现问题，使得比分被对手拉开，16-11。丹尼尔·伊洛特马上请求了暂停。吉包括波利亚是伊朗队跳发球当中水平比较高的。威廉斯好发球，稍微开往强攻中线，球打在界内，波利亚状态不错，布亮好像是两次发球都失误了，他的这轮发球应该球队还是要想让他去更多的拼一下啊，不用保，但是今天临场一上两个发球都没有发好。22号阿里上，博尔塔扎四号位进攻被直上直下直接拦死，澳大利亚队追到14-17。澳大利亚队的队员比较高也比较壮，所以你看他们当胳膊照过网之后能够覆盖的面积

挺大的，上肢很强壮。边攻进攻被拦一个之后，马上转移给到了27号穆罕默德。伊朗队两点换三点，队长金阿明上，11号二传手伊尔上，保证前排三点进攻。阿明是之前这个因伤缺席了国家队很长时间啊，这次亚锦赛也是复出了。二传和复工12号莫特配合了一个远网的短平快，球打在三米线之内。清掉，准备不是特别足。篮筐队员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因为莫尔塔扎上一个被拦了，所以他自己主动求变的一个轻搓。威廉斯的状态保障的还是挺好的。哇，又被拦，这是拦莫尔塔扎的第二个了。能不能够及时调整啊，在发球上继续帮助到队伍。20-17，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波普扫位直线，澳大利亚队重新回到了比赛的节奏当中，这一段又打得不错。中段的时候一传受到冲击之后球队有点乱，而现在回到了正轨上。哎，触网了，前排拦网。

又到了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看看哈吉。单手一个调整，球稍微有点开网，威廉斯的调整非常好，打手变线。

21号巴特勒，97年出生，身高2.01米啊，是一位二传手。换下了18号威廉斯。其实威廉斯的这个发球轮次性能还可以啊。这个换人发球不太成功。替补上来的球员一轮飘球，那找前排主攻，但是球的性能发得太差了。传直接二次，球在界内，高达二传啊，多三克。

0: 24-21，伊朗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副攻手穆罕默德。这样的话，25-21啊，伊朗队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防守多三克，这是透视成功的第二个二次球。这支澳大利亚队在第一局的时候还是通过拦网给了伊朗队不小的网口压力，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度优势，但是在整体发球上除了开局球发的还不错，比分落后的时候球队还是显得有点乱。这个球打在界内，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澳大利亚队还是在一传环节上起伏比较大，所以被伊朗队抓住机会。这场率先展开的半决赛，伊朗队还是一上来很轻松的抢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看，可能决定这场比赛胜负走势的关键还是在两支队伍的搭建环节上。伊朗队打得比较快，所以他比较依赖一传的到位率。这是一个不错的防守。再垫到四号位，这是最后一下。27号穆罕默德一个轻打打手，边线形成短球。澳大利亚队对于自己来讲，伊斯工受制于一传也比较大。首先是一传环节直接失误的有点多，其次球队的强攻能力不是特别强。反击机会，克罗亚这点还是具备很强的强攻实力。澳大利亚队在第二局上来的时候防起了几个球，但是最终都没有反击的效率，对球员显得有点沮丧啊，没有抓住机会。但伊朗队的防守的水平是比较高的。威廉斯状态保持得真好。33岁的老队员，联网的短平快。只要一传到位，两支队伍的进攻都没有问题。哇，这球抢得真不错。看一下，他应该是身体瞄的方向和手上最终去的方向不太一样。

0: 也是加速了。伊朗队继续失误，99号巴泰尼上，又抓一个篮网，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优势建立起来了，18-12。第二局的比赛节奏重新回到了澳大利亚队这一边，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优势。
1: Keep yourself, keep yourself inside.
2: Jambosh, Ogo, Jambosh, خودت جمع کن.
1: And then we play until then normally.
2: But yeah, normal was challenging.
1: We get two balls for being minus one.
0: 有的时候发电环节可以弥补高度上的一些劣势，比如说小组赛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的那场比赛，其实日本队的整体发球还可以，让澳大利亚队的一传接的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另外这支伊朗队现在的篮防水平跟他的巅峰时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整体的发球和篮防的水平是有一些差距。还有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其实非常考验15号传手阿尔西亚。莫里亚被换下，换上了22号阿里。
3: Hands are closed.

这个99号后边的衣服上印的名字是尼玛。这是15号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稳住一下节奏啊。球没有抛好。形成更多的后三进攻，也是伊朗队的一个传球的思路。这局从一上来我们也谈到了，澳大利亚队还是主要想抓伊朗队的四号位，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布利亚这边已经被摁下去了。所以主教练可能跟自己副攻说的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要注意一下伊朗队的副攻，就是三四号位是伊朗队的主要拦网要抓的区域，而二号位和后三对于阿尔西亚来讲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0: 尼克乔打，所以阿里在下边观察的应该比较仔细，看的比较细致。这个四号位其实特别吃节奏，但是阿尔西亚的传球传得不理想，导致主攻手在进攻的时候出现失误。伊朗队要挑战打手，主裁判的是4-4了。其实从第二局开始，感觉双方教练组的博弈已经开始了。那伊朗队在这局结束之后，也是需要想一想自己的进攻应该从哪一侧啊，从下一局开始发起。中线。打手出界，现在伊朗队不发力了，不太敢往下打了，所以都是一些轻打、巧打。贝拉尔迪一个轻搓，澳大利亚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一局澳大利亚队的自失控制得非常好，整体的发球也形成了威胁。25-17，澳大利亚队强势扳回一局，这场半决赛双方在前两局1-1。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相信两支球队的第三局会非常的精彩。前两局，第一局的时候，伊朗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发球环节上发得比较好。但是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调整很快，是通过发球抓篮防效果很理想。一上来伊朗队的双人篮网拦住了威廉斯一个，这局主要要看伊朗队的二传如何来组织进攻。另外在发电环节上，看看哪支球队能够重新建立优势。哇哦，伊朗队上来连续两个篮网，两个士气球，

萨维反击，瓦尔卡扎被拦，这球传短了，莫尔塔扎有点拐不出去了，中线打了一个一般线，直接被多桑赫给拦死了。澳大利亚队主要是二传的身高比接应还要高，所以他没有拦网的热轮，就持续给伊朗队的助攻压力。这球转移了一个后反攻，伊朗队这边其实可以少打一些四号位的平面攻了啊，可以打打后三，然后接应之后再回到四号位。澳大利亚队挑战是绞过中线踩线，哦，挑战成功了啊，这个球后排踩线了，丹尼尔看得很清楚，快速进攻，这是高大二传的优势，这一传接得非常上网，被二传给调回来了。伊朗队这边要挑战，看有没有过网击球，应该是没有。触球点没有过网。

挑战没有成功。空门了。澳大利亚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出网，看出网还是打手。伊朗队的拦网队员应该是拦网之后有出网的可能性，澳大利亚队挑战打手。伊朗队一些球员在第三局的进攻变化会使得澳大利亚队在拦网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果断，因为你上一局拦了很多，这一局伊朗队的队员有变化，要不空中撑一下，要不借你手，要不打一个时间差，这样的话你跟原来同样的起跳节奏你就容易去形成破坏性拦网，你就在拦网方面可能不会那么的坚决。这也是进攻球员和拦网球员的一种博弈。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伊朗队拉开比分。我的这条直线也很重要啊，一定要有这条直线。拦网握果了，抢中线钻下来出界蹦得比较远，那打在头上了。16-10。面对单人拦网，史密斯打手出界。

玻利亚这边自身还是有变化。玻利亚打的是小主攻，这样的话他跟哈吉等于是挨着来发球，连续两个发球强轮。哈吉这边先发了一个前驱，澳大利亚队一传到位之后，交由史密斯四号位进攻。这球已经没有发全力了，感觉玻利亚在空中的时候有点犹豫，他这个球也是没有往下打啊，一个轻打。这球主裁是吹了二传为例，对啊，这个二传是后排，不对，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回放，有可能是自由人是不是在三米线之内上手传的，所以二传不能进行二次进攻。哈吉是刚发完球，哈吉是后排的，二传是前排的，应该是二传三米线之内上手上的球了，二传不能第二下进行进攻。布里亚四号位强攻打入出界，伊朗队把这轮过去，18-14领先四分。球的表现非常神勇，发球帮助了球队。上一次拉开比分就是在玻利亚的那个跳发球的轮次上。这个球的质量确实发得很高，压到了五号位的边线位置。丹尼尔请求第二次暂停，用来干扰一下玻利亚的发球节奏。

接下来到威廉斯来发球。我们刚才认为阿里的保障环节要比博利亚更好，所以总是用阿里来换一下博利亚的后排。麦基打手出界。

史密斯上来进攻打得不错，他是一位偏技巧型的攻手，都不是纯发力的往下打。这球提点之后带腕儿，

谢谢。

次被拦回来。22-16。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这快攻出界了。威尔的进攻失误。24-17，伊朗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球落在界内啊！伊朗队现在2-1领先澳大利亚队。上一局的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朗队的调整啊，在第二局进攻受阻的情况之下，第三局球队首先改变了进攻的技巧，另外就是在发球环节上，伯利亚的两轮发球还是帮助伊朗队建立了足够的优势。直线，2-1领先了啊，可能会给伊朗队更多的心理优势，所以上来哈基也是敢于去打这条直线。国府的四号位进攻，马尔塔扎四号位大谢谢。这局澳大利亚队的主攻是首发了史密斯。

哇、哦，救回来了，还是复工。嗯，上一局澳大利亚队一传出现起步之后，这个复工打的比较少，这一局只要到位就坚决打快，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所以发电环节是两支队伍在这场半决赛争夺的关键啊。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发球整体发的不错，第三局伊朗队的发球凭借波利亚的神勇表现建立了优势。

威尔来发球，飘球威胁不大。哎呀，单人篮网波利亚被拦了，6-3，开局澳大利亚队领先三分，伊朗队叫暂停。澳大利亚队在篮网的时候喜欢倒手，阿尔西亚还是得想办法把自己球队的进攻给组织开啊，不是要过多的依赖四号位。哈奇这边的二号位突破效果还是不错的。哈奇的跳跃能力比较强，我觉得高度还是比较高的。科普的进攻失误，哎，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澳大利亚队。有可能是对方在拦网的时候触网，这两支球队目前来看打一旦落后之后啊，这个打逆风球的能力都稍微的差一些。当然这也是非常残酷的淘汰赛，所以一旦落后之后心理的变化确实比较明显，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发挥。这球吃球了，伊朗队开局进攻打得最好的是这个哈吉。

伊朗队有效。哎，这个第二下传的传球直接送了一个探头，澳大利亚队没有错过机会。澳大利亚队没有形成进攻，打手变线，双方的拦防效果都不错。这个后二传低了，这是一个精彩的来回球啊！最后威廉姆斯造对方拦网出界。这个球因为威廉姆斯此前参与了很多的防守啊，消耗很大。卡吉后二直线，球打在界内。这个球打手出界了。力量非常足，上球改变了球的方向，传过去了，所以直接被裁判吹掉持球了。如果这个球你在传的时候没有过网，哪怕你出现了一些连击的情况，主裁都不会吹。但是你传过去了，然后球还转得比较厉害，裁判肯定要吹掉。哦，最后人刚好在那儿，看看主裁判的是什么？判的是过网击球，还是判的持球？持球了。进攻失误，这要去避守。现在双方打成了11-11，澳大利亚队连续出现失误。

伊朗队反超的机会。这个来回球，澳大利亚队没有传好。澳大利亚队拦网出界。澳大利亚队这边二传传球的稳定性下降了，所以直接影响了一攻，14-12，伊朗队有机会在这个阶段把比分拉开。哈吉在这一局进攻状态非常火热，成为了伊朗队的核心进攻球员。直线防了一个吊球，自由人防起来，布利亚原地起跳，他好像在说自由人的这个球吧。知道澳大利亚队的这个争议点在哪儿？

0: 真人配里在跟二才进行沟通，这个是澳大利亚队要挑战，但来回球当中他要挑战的是什么，需要跟裁判沟通清楚。
1: Team Australia request metrally challenge for block touch。
0: 澳大利亚队在回合球当中挑战打手，
1: We check for block touch, but we saw that the player touched the ball underneath the net.The point goes for Australia.
0: 没有打到手。这个球应该是在网袋以下，所以他也不算打手。所以这一分是属于澳大利亚队。这样对手确实是4-4了。但你如果说是拦网的话，你拦网就是不算在这个触球当中，但是你在网袋以下，你如果触球的话，这就算你第一下触球了。66号伊萨，目前这一局还是有悬念。

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就是这，快，
其实澳大利亚队还是很好的限制了伊朗队四号位的进攻啊，所以这一局还是有悬念的。但是呢，伊朗队这边精英的进攻打得还不错，所以澳大利亚队的整体发球还是要在中后段努努力。布里亚，这是这次亚锦赛第一次进攻受阻。哈基这点在支撑着，主攻端压力不会那么大。阿尔西亚的这些分配球啊，这样是对的，因为澳大利亚队肯定这场比赛是铁了心的要去抓布里亚。所以在哈基没有出现被拦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大胆的去给哈基。波普和威廉斯今天的表现都非常好。阿尔西亚的身高是1.94米。上来发阿里，阿里一传到位。马尔塔加四号位被拦，17平。这个成功率一旦低了之后，没有什么进攻的心得。当然，这球传得太拉出去了，马尔塔加是用左手来处理的。17平。哈基的一个轻打。

哎，这一传没有接好。触网了，主裁吹了波普触网。澳大利亚队挑战，如果波普没有触网的话，有可能是，哦，是确实是自己触网了，但他没有意识到。

设立的是一传，可能这个比分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一传不太敢送。20-17，这个发球的威胁倒不是特别大，但是波普显然接一传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果断，所以如果澳大利亚队的发电水平能够再提升一下的话，在国际赛场上就会有竞争力了。这个一攻得快点打过，哈吉防起来之后自己打反击，伊朗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球传的稍微有点低，没有打手啊，挑战没有成功。一传没有接好，这个就是小球。那第一下的小球没有上好，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一个机会啊，这次的机会多么的珍贵，但是自己没有把握住，小球没有上好之后，让自己的最后一下进攻面对对方的37级拦网被拦了，还是没有能够再去追一分，分差被对手拉开到了3分。打手出界，波普我觉得这一阵儿心理上是有一些变化，这一传上有点顶不太住。其实伊朗队这几轮的飘球威胁不是很大，再给4号位腰线，好防守。这边自由人来上，2号位进攻直接钉地板。17号哈吉，现在你会发现，就是伊朗队到位球拉开到4号位也是两个人拦网，但是他只要给到2号位就是一个单人拦网，说明对方的副攻还是主要在盯伊朗队的副攻和主攻。即便是哈吉打了这么多啊，但是他的副攻还是在盯伊朗队的4号位，所以这个时候二传需要清楚场上的这个形势。斜线球在界内，篮网握过了，波利亚就是也是过来就基本上是两个人。

这些有下篮网。

持球。主裁吹了伊朗队持球。

刚才的主帅罗伯托皮亚扎还是挺了解队员的啊，这个时候请求了暂停。威廉斯发球直接失误，送出了这场比赛的赛点，24-21。澳大利亚队在面对一些落后比分的时候，面对一些关键分的时候，这种起伏确实比较明显，整个队伍的起伏会比较大，还有这种国际大赛的历练少了一些。阿明上，打手出界，史密斯挽救了一个赛点。看看接下来伊朗队的这个一攻。对的，后二给哈吉，再转回来给布里亚，三位将球扣中，25-22，第四局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全场比赛伊朗队是3-1战胜了澳大利亚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决赛，也将会等待一下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胜者。那澳大利亚队也是需要去准备一下3-4的比赛，一场精彩的比赛，祝贺伊朗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纳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了。

祖扎纳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20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20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两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项目。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两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去设置。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你是滑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禁魔令五四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了。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塔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溺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

这些溺水呢，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溺水门是第二十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二十二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溺水门之前会有连续四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四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七门过得还不错，衔接八门，再然后连续三个顺水门，十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的分段计时。15-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16之后再过17，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2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叙斯，其实前面也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2个门的

阶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玛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啊。你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们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思，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逆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你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我个人会认为这名选手呢，过水门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扎实，但是他在这个水门之间的滑进的时候，绝对的速度还不够快。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了。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我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14门，这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16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17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17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你看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两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新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也赶得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稽。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她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啊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发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

0: 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二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但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86秒多的成绩。

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浪费时间了，19-20中间有一些比较无效的划桨，这个成绩是比刚才的利弗要慢出来3秒5左右，自己也不太满意。

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舟艇通过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但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它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00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石门街我们是走了一个 S 型啊。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足球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门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起始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嗯，看来还行。看、啊、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现在连续4个顺水门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哎，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

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啊。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92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一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现在有一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一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一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通过22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2秒1，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他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他对周艇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1银和2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移动，这一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比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哦，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快出来0.6秒多，

0: time check. Very aggressive. Manages his bow edges really well as he drops into the hole. So far, we're looking at a stellar run from this young gentleman. Yakovic needs to hold it together as he comes through these final.
1: 还不错啊，十五过十七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秒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啊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x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9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9道呢是南非队，第8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7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6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5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4道的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3道是捷克队，第1棒是马雷什，第2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3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4棒是琳达伯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伯特科瓦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2道是哥伦比亚队，第1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2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3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1棒是曼努埃拉奎斯塔。这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1棒是罗霍，第2棒是纳瓦罗，第3棒是克雷斯波，最后1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分18秒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3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

两支队伍是压到3分21里，包括英国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分21秒58。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分19秒27。今天呢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边，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这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因为4×400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2×3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3×4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弗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弗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分15秒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博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啊。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分15秒啊，真是厉害。

0: 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3分15秒31，新的赛会纪录。这3分15秒31是比之前他们22年拿到金牌的3分17秒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博特科瓦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秒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1: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她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它的成绩测量。59米32，这一头比它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米06。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米72，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是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米58，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斯，勒布兰斯呢是在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米91。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奕昕和马晨一。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2008年的2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29米，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一饼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一饼，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67米。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四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投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 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

0: We are winners from Finland. As we request 800 meters to run.
1: 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投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投都没有成绩，最后一投呢，这饼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瓦里茨，瓦里茨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50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10人、8人和6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投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投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运动选手坎伯吉，纳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投能不能超过五十三米

0: 24。
1: 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这一头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一头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啊。开始再紧一紧，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篮圈的边缘，55米78，排名来到第三。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米8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头开始发力了。这是印度选手坎伯奇。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奕昕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奕昕。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在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奕昕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60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啊，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

好，我们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柄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米30，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米5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奕昕。苏奕昕第一投59米32，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柄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奕昕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代索坎最后一投了，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边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哈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哈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哈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哈吉科斯塔这回头有点犹豫，这种出手就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头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

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瑟琳梅西的这个眼神啊。

0: 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投，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投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奕昕收获冠军，成绩是61米06。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4名，遗憾的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她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她是第10位出场，她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一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3次试跳，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助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跳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本赛季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8位，四跳过后处在第8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跳很一般。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

今天他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6米3或者说有机会接近6米4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英国选手戴西斯内尔，戴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六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成绩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的。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扎海吉。伯利罗扎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米47，曾经跳出过6米48，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还是女子跳远的决赛，罗扎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助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但是呢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那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戴西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可能对他来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了。

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8位，1.03是今天他的最好一票，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的这条分界线。这跳哈，可以说最后时刻罗大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罗大海吉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了，没有办法去冲击奖台。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马尔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来看一看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现在处在第2位，最好一跳，第二跳6.44，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当然，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52，前面五跳只有2跳有成绩，第二跳、第四跳和第五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六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52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

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米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米49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8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米03的成绩名列第8位，决赛的6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亚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他是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的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米50，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3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米50，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昆诺内兹，这头17米90，17米90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舍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米98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能不能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

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18米大关。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投石圈外的平台上。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纳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投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投。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牙买加的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投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阿布尔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拉法利杜是一个左手的选手，那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了。这是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投之后往后就是收着投。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然后他最后一投，哇，这投应该是砸在接近16米线的位置上。

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达莱索，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投有点过于随意，自己投完之后直接给踩了。德国选手施尔福。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十七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七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库诺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库诺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十八米线，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看看维克阿吉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18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库诺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人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库诺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德国选手施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7，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鸥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茨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冠军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雷隆热，冠军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穆，埃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朵埃拉埃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维，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维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一百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

0: 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两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韦双胞胎米娅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1: 对，
0: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埃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斯韦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杜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韦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一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50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30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20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呢也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他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

爱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鸣响。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博茨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两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五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 U20 世青赛上唯一打开10秒大关的运动员。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那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呢泰特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特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特泰勒成功破10，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特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5，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4。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特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亚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10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枪出发之后啊，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

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德泰勒两个人的这个竞争逐渐是分出了胜负。泰德泰勒的加速频率和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放松的身体姿态帮助他笑到最后，更何况还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对于尤金这样的海拔、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过于凉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略显遗憾。不过呢，他也是曾经打开过十秒大关的选手，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还是他站在最前面，9秒93。奥迪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冲上来了。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最后一枚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梁米亚，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一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宁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

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 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

远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庞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两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5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

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吧，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那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脚步桥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5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2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4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维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10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1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

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维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7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波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接下来看看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10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2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

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儿。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征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那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

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崔永昕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也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哎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米36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米26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昕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崔永昕，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630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

中国队现在领先三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法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两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冯奥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两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类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3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4分，冯奥带球。630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伯乔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

0: 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
1: 哦，漂亮，漂亮，该到了。廖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
0: 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刘金挡拆有一个若言物，赵佳义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是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义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八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

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也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11米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振地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630，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630，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
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

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到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是90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哈，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哦，漂亮，漂亮，好球！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啊。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第一脚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2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再来。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7分的表现啊。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2罚1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2罚1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18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

这球两发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诗岩，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小波桥在，那速度化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业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嗯，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一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义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米15，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

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卫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那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米13。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维伦，好球。对，赵维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

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佳毅，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

十分。廖三林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卫伦差一点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最后接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

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崔永熙，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哨响，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十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崔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扩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的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比赛气质太好了。这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FIBA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

防得很积极啊，庞宗林。廖三宁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啊。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哲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一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维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2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2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

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正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投进了，哈哈，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的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漂亮。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4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4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2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索冬奥会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战。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刘韵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刘韵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首先进行第一局，第一颗壶投掷的是瑞典队的女选手伊莎贝拉·弗拉诺，这支瑞典组合是兄妹组合，哥哥拉斯穆斯·弗拉诺。
1: 而且在昨天的比赛中，两支队伍的表现是的确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对，
1: 而且发挥也都是非常稳定。
0: 瑞典队可以说啊，打到了最后的这个决赛挺不容易。
1: 是的，
0: 他们的小组赛9场比赛啊，5胜4负。
1: 是
0: 啊，但凡多输一场，可能就没有机会打后面的淘汰赛了。
1: 是的。
0: 美国队的女选手是科迪蒂斯。
1: 两个队员的成功率相比是很接近的，一个是81，一个82。
0: 对，两个选手在所有的女选手排序当中都是排在前3位的。这一对美国组合呢是毕业于同一座大学，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是兄妹的搭档和校友的对决。
1: 是的。
0: 好球啊，
1: 非常好的一个粘球。
0: 照例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的冰壶规则，混双比赛呢也是交替投掷，每一队每一局要投5颗壶，一名选手投第一投和第5投，一名选手投2、3、4投。那么所有的10颗壶投掷结束之后，来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一队的冰壶离圆心更近，哪一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1: 是的，冰壶混双的比赛思考时间是22分钟，四局之间有一个5分钟的休息，在每一局结束后，两名队员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随时调换垒次。
0: 对，不过比到现在，今天这场应该是第49场。
1: 是的，
0: 前面的48场几乎没有出现过说更换垒次的情况。
1: 是的。而且啊，冰壶这个混双的比赛，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没有0-0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对，
1: 一旦产生0-0的话，也是需要先后手去调换。
0: 对。而且确实啊，打到这场比赛之前啊，这一次混双的冬奥会没有任何一局打出空局来。
1: 是的。
0: 美国队的男选手德罗普金这一次比赛还是吸引了大家非常多的关注，我们也随着比赛的进行陆续的介绍相关信息了。
1: 是的，
0: 相对于大多数的冰壶运动员，他的个性是更加的张扬外放的。
1: 是的。当他投出一个好球，甚至这一局拿到了比分之后，他会让全场的观众为他鼓掌。
0: 对，其实昨天比赛日挺有意思，最后一轮循环赛和第一轮这个半决赛，美国队都是碰的意大利队。
1: 是的，
0: 我们知道意大利队是主场作战，来的球迷多，但是呢，球迷相对少的美国队造成的这种声浪，比主场的球迷可能声音还要大。
1: 是。
0: 拉斯穆斯·弗拉诺啊，继续往里面旋。
1: 继续做角度。
0: 刘英知道，这两支队伍在循环赛的时候，美国队是赢了1分，而且双方很多的数据都比较接近。那您觉得这场比赛的获胜的关键，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可能在哪里？
1: 其实我觉得首要就是我们要看这两支队伍的这个发挥的一个稳定，因为毕竟是金牌赛嘛。
0: 对，
1: 我觉得更多的都是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态上的一个较量。而且我觉得当自己这个产生这个比如说失误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应该去原谅自己，怎么去把下个球做到更好。因为奥运会的舞台大家都想拿

0: 这个金牌，而且都想去完成自己的这个梦想，所以我觉得结果是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做的，
1: 对，
0: 还是要一颗一颗球去完成。
1: 好球。
0: 而且你看啊，昨天的这个瑞典队在跟英国队的这个比赛中，他在第五局刚开局的时候，他就叫了一个边区的一个进攻。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他想让对手来一个措手不及，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边区进攻嘛，可能往往都是在最后的这个两局或者是三局，甚至说比分差距比较大的时候才会使用。
1: 是，
0: 但是他昨天提早了改变这个使用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安排。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对于瑞典队和这个美国队来讲，他们其实在比赛中的这个交手并不陌生，所以他也知道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双方都是一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去使用这个边区站位。
1: 没错，因为如果在双方不出现大失误的情况下，局面就会像现在场上这样，穿糖葫芦一颗摞着一颗。
0: 是的，而且比分也就是一分之差。
1: 对。Which turn do you want?总之啊，从方方面面来说，这是一场相当势均力敌的对决。
0: 是的，
1: 在过去的周期当中呢，场上的两对组合都拿到过一次世锦赛的冠军，并且对这两对组合来说啊，如果能够站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也是自己职业生涯一个全新的篇章啊。
0: 对，但是今天对于瑞典队的女选手来讲的话，因为这是她的第一次
1: 奥运会，是。对，他哥哥之前和这个埃丁还是拿到过大量的顶级大赛
0: 的
1: 成绩的。
2: 下一块。
1: 介绍了一些基本信息之后啊，第一局已经是各剩下一颗壶了。
0: 是的，从现在来看的话，瑞典队是略近一些，然后他也可以去做一个线路的保护。
1: 第一局是瑞典队的先手局。
3: Probably running theirs again. Probably. That's
4: the overlap. Farten är bra.
3: Okej.
5: Bra linje.
4: Vi är lite högre än min.
5: Okej, lite tajt i sådana
4: fall. Vi hake.
5: Okej. Vänta, den är inte så tajt.
0: Jag kan inte gå i tog.
4: Lite kortare. Lite kortare.
5: In på linan.
0: 其实这球站的别太低，太低的话就让美国队会做一个传击。哎，非常好的一个站位。
1: 中线偏左。
0: 是。
1: 不让美国队能够利用这一条线路进来。
4: Okay.
0: 但是现在他要是想投的话，也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1: 对。
0: 他只能利用。前面的球去找营内的球赢得一分。
1: 两名美国选手点了一下自家的黄壶，
0: 想用自己的黄壶去做 run back。
3: I doubt it。
1: 半决赛的时候，美国女选手科里蒂斯表现特别好，她的队友说自己的这个女队友啊，说打得像是科比布莱恩特一样，像克拉克一样，说的都是篮球里面以准著称的选手啊。
0: 是，
1: 第一局的最后一投传击，
0: 哎，好球，
1: 好球啊！一次非常精妙的传击引发了连锁反应，使黄壶一边拿到一分。当然，从先手的一边来讲，赢一分换回后手权完全能够接受。
0: 是的，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是第二局。
1: 顺时针的旋进。
2: Go ahead,
3: Top 12.
2: Go ahead.
1: 第一局来讲的话，就是。

0: 我们所谓最标准的一个混双的一个打法，
1: 是
0: 你粘我，你磕我，一个一个的摞上去，而且两个队伍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很好。
1: 美国队男选手周罗普金擦冰是真的不犀利啊。
0: 我觉得这是最后一场比赛了，更不需要保留了。
1: 对，
0: 但是体能的分配也是很重要的，毕竟是八级的比赛，扫冰的同时要完成自己的三个服务。瑞典队选择一个逆时针的旋转。从线路上看是刚刚好，力度也刚刚好，非常漂亮。
1: 漂亮。两名女选手的头球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一个人是85%，一个人是80%。相对来说，在击打上，美国的女选手会弱势一些，不到70%。德罗普金，所有的男选手当中成功率第一位，投掷成功率86%，
0: 非常高。
2: Nine's good.
3: Top eight.
2: Hey, close.
3: It's close.
2: Wait only right now. Little room. Little room. Careful, careful.
3: Right to it.
2: Mine's getting better. Stay close.
3: Baby bump.
2: Close.
3: Baby bump.
2: Clean. Yep.
0: 力量也很好。好球。
1: 好球啊。
2: 47%，
1: 两个队伍就先这样慢慢挪着吧。
0: 是的，
1: 直到挪得不能再往上挪，或者出现失误的时候再做击打。
0: 是的，现在只能去做一些角度的相关。但是这种挪来挪去的情况下，对于现在圆心的这个红球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对瑞典队想得分有一些难度。所以的话，还是趁早的来去破坏这个局面。即使我得不成两分，但是我也不想让对手去偷分。
1: 干净的击打。
0: 是的。
4: Man kan göra är väl att skjuta den mjukare.
2: Ja, exakt.
4: Typ.
3: It's okay to show hair on the side.
4: Så att våran bakre inte ryker typ.
2: Exakt, men jag tänker att man kanske...
3: Oh, it's more than I wanted to give on the ad.
2: Okay, line's good. Close.
1: 因为现在赢中局面对于美国来说比较理想，所以他要维持赢中局面。
0: 是的。
2: Okay, well, where?
3: Three and a half.
2: Close. Whoa. Curl a little bit. Curl. Yep. Whoa.
3: Good.
0: 他的这个站位其实就是想让瑞典队这一局只得一分。
3: What did you get there?
2: 16.
3: Okay.
2: Little top.
0: 去做一个轻传。
4: Har vi en dragning just nu för två?
0: 这个球的话，的确是这个角度，要是做不出来的话，想得第二分太难。
2: 啊，那是ganska tight的呢。
0: 来看传击。
2: 哦，
0: 一个。
1: 还是客观上是清掉站位的效果。
0: 是的。
4: Se en gång till om de。
1: 美国队可以继续来补。
0: 是。
3: We could try to. Yeah, if he's the same.
2: Yeah.
0: 再去做一个站位。

0: Four. It might be biting. Just outside.
1: Just outside.
0: Just outside. Just outside.
1: Little bit. Curl. Curl.
2: Curl. Curl. Curl.
1: Okay. 还可以。还行。是的。
2: 如果真的禁营了，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呢？对美国队？
1: 其实禁营的话，就是距离拉近了嘛。
2: 嗯、
1: 对于瑞典队，要击打起来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高一点的话呢，就会只打掉一个，后面的球是伤不到的。
2: 瑞典队这一局前两个球都是男选手，前两个球都是轻障碍。
1: 瑞典队去做一个击打，而且你看他这个击打是选择了一个小力量的打，就是让黄球走掉之后，红球能留在靠边上的一个位置，别甩得太远。
3: 靠远的，
2: 能转回来吗？
1: 能。其实这个球啊，更多的是什么？如果说美国队再在前面去做一个锋线的话，那刚刚的这个红球就要利用上，
2: 对，
1: 做一个边区的一个击打。
2: 所以实际上这个红球留的位置，尽管进营可能对于这局比赛还有些影响，但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位置。
1: 是，就是稍微有一些靠线。
2: 对。
1: 对于现在当下这个局面来讲的话，美国队还是继续做一个前面的补位，这样的话就是逼着瑞典队再去得第二分的一个难度。
0: Because we can show a little bit on the left side.
3: Yeah.
2: 这局还是挺好看懂的。
1: 是的。
2: 美国队早早建立了赢中自己满意的局面，然后就一直维持这个局面，而瑞典队在通过击打尝试改变。
1: 是的。
3: Felt pretty high.
0: Okay, got two.
3: Okay, line's nice.
0: High two.
3: Line's good. Straight. Straight.
0: Two and a half.
3: Whoa, whoa.
0: Two and a half.
3: Whoa, you're overcurling. Let it sit.
0: It's okay to overcurl a little.
3: Whoa, just let it sit.
0: Just not fully.
3: Sit down. Sit.
0: It's a good spot.
3: Sit down.
0: Good
2: core. 好位置啊。
1: 是的。所以的话，现在瑞典队对也是在看我最后一个球落到这个位置的一个旋进点，能否去得第二分。这个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毕竟这个圆心漏的比较小。
2: 对。打的话也不太可能有更好的局面。
1: 是。
2: 第二局刚结束，德罗普金这边已经是擦汗了。
1: 是的。
4: 吃一个吃饭吧。
1: 来看瑞典队的最后一投是否能得两分。这个对于扫平判断来讲也是要求很高的。
2: 嗯。看看黄湖。没磕到。红湖。
1: 哇。
2: 好球啊。
1: 漂亮好球。
2: 哇。两分。完美的投掷啊
3: ！Close，clean，whoa，whoa，whoa，clean，which
0: good？
1: 看看这个球的这个难度，应该是能穿过来。
2: 哦，过来了，过来了。
1: 也的确是刚刚好的一个球位，
2: 确实
1: 是。
2: 对于美国队来说，刚才这个黄湖要是能留到大名当中就更加完美啊！但
1: 是
2: 第一目的达成了。
1: 是的。但是有些时候你看啊，这种刚刚一个球的这么一个窜控啊，你要是力量太小的话，就会顾及两侧站位点的掉线。
2: 刚才有现场观众也喊这个球员的名字，比较巧啊，两名美国队员的名字都叫做，翻译过来是科里，当然具体的拼写不太一样。

0: specific three quarters.
1: Yep.
0: Some of them are layers.
2: Spin
1: in here.
3: A little tight, eller?
1: A little tight. Men.
2: 失误趋向稍微力量确实有些偏小，那就站中间吧，别再掉线，对，把这个控制住就好了，让它穿不过来。其实这个就跟上局比较类似了，现在赢中局面是最近的是后手的黄胡，但是也顶多拿一分，对，是的，所以远队呢维持赢中局面是不错的选择。嗯。
0: 而且现在前面这个三个红的又聚集在了一起，美国队想是利用自己的黄球来去做一个传击或者是传科。传下来了，哎，哎呦，传偏，嗯，传薄了，是，想要的是传到中间的黄，把后面的红踢远一点，哎，是的。
2: 那么这样，赢中的一进还是黄，二进是红。是。而且刚才手中的这个黄还留在了一个边区一点的位置，可能还能用得上。是的。所以现在对于这种情况，它还是得锋线。嗯。天哪，再封一个，五个球就在中间了。是。
1: I
4: was watching your facial expression to that last one.
1: 而且你看啊，现在正好这个空，如果你要不去锋线的话，那对于美国队来讲的话，他还是有投赢的这个位置和这个空间的。但是从逆时针那一侧看的话，那这条悬进的线几乎挡的是比较严的。对。
2: 原来这是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好，OK。好，一座叹息之墙啊！
1: 是。
2: 能过来吗？过不来了。黄湖和刚才这个红湖之间这条道应该进不来了吧？
1: 我觉得是有难度的。两个球还是比较。
5: Just playing tap weight, right?
4: I think you're playing with like a 13 and a half.
1: 应该算是刚刚好的一个球位，要贴着刚投过的这个红弧的边儿。
2: 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擦肩而过。是的。
1: 而且过了这个红弧之后，需要的有弧线。如果说弧线要掉的小的话，会不会磕到自己红球的内角？嗯，也是做一个尝试。这球还是决定这一局拿一分还是拿两分。是。传进。
6: 过不来了，过不来了。黄湖一分，三局之后打平。虽然每一局这个得分有一分有两分，但好像比赛的内容还是挺接近的。是的，嗯。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的比赛是进行到了第六局，比分打平。这时候瑞典队应该会选择一个边区进攻。
2: 昨天的半决赛，英国队和瑞典队前面五局打成了3-3，第六局瑞典队一局拿五分，奠定比赛的基本上奠定胜负。
1: 是的，
2: 瑞典队又一次啊，在3-3分平的情况下，第六局打边区了。
1: 是的。
3: Sit. Okay, it's good, Corey.
2: 美国队肯定知道瑞典队是怎么赢英国的。那现在又来到了这种局面，您觉得美国队该怎么去主动的来避免被对手拿大分？
1: 其实首先就是他要利用自己的球来去控分，避免瑞典队至少先是他的首要目的是两分。
2: 对。
1: 然后呢，就其次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要咬住之后，你才可以去做到这种大分的一个结果。
2: 对。
1: 但总而言之，还是要先完成自己。
2: 嗯。
1: 但是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啊，美国的第一投虽然他进赢了，但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位置。其实就是这样，八局的比赛各双方只有一次边区进攻，那这个时候你要对场地，你真的要去想得很清楚，准备得很充分，你才能达到你的第一球去控分。
2: 而且还即便想得很充分，可能还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看到瑞典队的第一球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2: 对，
1: 力量都挺好，就唯一的就是掉线有些慢。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啊，我们不单纯就是要了解自己的这个队伍的一个运行线，我们也要观察对手的运行线做一个参考。
2: 你像现在美国队这个球啊，瑞典队的男选手就在非常认真地拿着秒表去来看这个球。
1: 是。好球。
2: 可以。而且这个黄应该是赢啊，赢这两个红的。
1: 是的。但是这个球还是有角度的，对。如果做一个轻磕的话，黄球应该会从两个红弧中间穿过。
2: 对。终于这一局比赛换了一个味道了。
1: 是的，好像有点火药味了。
4: 是。
3: Box it up. Box it up. Box it up.
4: OK.
1: 来看这个悬科。可以，还是能接受的。
2: 对。

0: 打得有些正，
1: 对，完全打到鼻子上啊，打进。
0: 是的，现在我们看应该是一记是黄，啊，两个黄记。
1: 对。
0: 但是瑞典队同样这个球也有一个击打，
1: 纵向的双飞尝试。
0: 是。这个的相关的确是就会出现瑞典队有一个三分的一个局面，但前提是瑞典队的把这个 double 球打出来的同时，对，然后自己的球又甩到中间。
1: 接下来这个球之后会有很多种可能性。
0: 是的。
2: 这边来了吧？
3: 要这个给这边来了，是的。
2: OK， 三人。
1: 瑞典队这球打好了，是能创造三个进啊。
0: 是。哎，也差一点点，
1: 也是打正了。
0: 是的。
1: 孤悬白圈的红湖，这是一进，再然后二进三进还是黄，二进是黄。
0: 对，是的。所以你看，美国队现在要去打掉这个球的话，打定的话，那可能又不赢边底区的那个红湖。
1: 对。对，这一点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看比赛容易忽视的，就是连续打定，其实这个球的位置是一点点往上挪
0: 的。挪的是，而且这个球的话，它又不能打的偏里侧，里侧的话会相关到自己，所以它这个球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双飞的。双飞的同时呢，它就不会存在的说我这球打定不赢底区的这个红弧。那直接还是有两分牵制的一个效果。也差一点
3: 儿，
0: 也差一点。但是现在看的话，应该还是黄的是一进，对，现在他脚底下这个黄的是一进，然后底区的红弧是二进。然后这个球如果说现在
1: 挠挠头，
0: 对，因为他刚刚打的这个球又藏到了，给他做了算是一个线路的一个保护吧。
1: 对，
2: 进了人，
3: 愿意了，呀。
2: 来，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瑞典队还是会看这个三分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线路非常精准，不能伤到自己的同时呢，又能把两个黄的全打掉。我是做了一个击打。
1: 运气还算不错了。
0: 是的，
1: 至少是没有伤害到自家最近红。
0: 而且我们这个队员一出手一看啊，这个瑞典队的队员说了一句，因为他自己一出手他就知道这个线路是有些偏。

0: 但没有办法，已经出去了，
1: 是
0: 拽不回来了。
1: 你说这球劲儿要小点儿，那也擦不回来。
0: 其实他这个球，我觉得为什么打这么大一个力量，他更多的就

0: How's Lyme?
1: Good. Lyme's really nice. Get a little room if anything.
0: Kate, top four.
1: Stay close though.
2: 美国队的玄机。
1: Lyme's really good. Get a little room still.
3: 接住大本营上方的黄，后面藏一个。
0: Back T.
1: It's really curling now. It's really curling. Lyme's good. Six.
2: 好球。
3: 投到圆心，
2: 是的，
3: 露出来一半，
2: 一半吧，
3: 嗯，一半。瑞典还是有机会拿两分吧。
2: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按
3: 等一下，右边的黄是不是第二进、啊？
2: 对对对，那个是第二进、啊。这个球其实就做一个悬科。
3: 嗯，对，就一分了。
2: 对，稳稳的一分。
1: Is that very nice?
0: Yes.
2: 我觉得就是进营的力量稍偏大一点，
3: 嗯，
2: 把黄弧能磕出整个白圈就可以。
0: Bra fart, 30.
1: Ja, lite tight linje. Bra linje, bra linje, bra
0: linje. Vi är bak fyra.
1: Wow.
0: Bara 10 just nu.
1: Okej, vad vi kallar.
0: Okej.
1: Järnet är
3: först! 投颗圆心黄，目标拿分。
2: 是的，这一定要磕出去才能。哎，好球！好球！红弧一分，
3: 红弧一分，红弧一分。又顶压力啊，
2: 是

0: Mine's nice.
1: Top 12.
0: Okay, it's running nice.
2: 他还是在争取去做两分的一个局面，选择一个粘球。
0: Go ahead. Close. Yep.
1: Top 8.
0: Yep.
1: We're good.
0: Free line now. Yep.
1: We're good.
0: Yep. Line. Oh. Queen. Oh. Close.
3: 好粘啊。
2: 嗯。好粘。
3: 投的手感还不错的，
2: 嗯，
3: 打的话呢成功率不高，
2: 嗯，
3: 这声欢呼啊是刚才德罗普金又一次秀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
2: 嗯，
3: 我们比赛一开始就说德罗普金是一个不是很典型的冰壶运动员，因为他性格比较外放，
2: 嗯，
3: 他自己对此有一个非常就是充分的解释，他说你看同样是竞技比赛，篮球、足球、排球都可以庆祝，都可以在场上展现自己的开心或者不开心，冰壶选手同样可以，
2: 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个性格特点，
3: 对，
2: 所以可能为什么他可能也确实是现在目前来讲冰壶运动员很少见的一个这种状态，因为可能是项目的原因吧，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很静的一个状态下来去完成。
3: 对，刚才打甩之后，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站位弧，战线全在中线左侧了。
2: 嗯，
1: Pinch less.
2: 击打。
0: Close. Clean. Clean. Whoa. Whoa. Curl. Whoa. Close. Close. Yep. Whoa. Yep. Yep. Yep. Yep. Yep.
2: 嗯，也可以。
3: 还不错。
2: 还不错，对。
3: 自己的黄球留下来，同时呢打的另外一颗红也露出来了，
2: 哎，是的，而且自己的这个黄壶又藏在了红球的后面，嗯，藏得很严。
1: Baseline call.
3: 哇，一条线下来的，
2: 是的。
1: Thanks.
2: 瑞典队的击打。

0: 出手就开擦，太阳是陷入了些偏斜。哎，好球！
1: 哎呀，其实刚才看的就是这个，
0: 是担心的也是怕这个。那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队会有一个三分。
1: 这种球就是刚才美国队投失误的那个球，
0: 嗯，
1: 没在大名当中，结果在最关键的位置拖了一把。
0: 哎，是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你看啊，场上这种边边假假的这个球，不一定哪个是最后成为一个得分球，
1: 对，
0: 能利用上这个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说更多的这个球一定要在有效的这个区域内。
1: 美国队赢中局面很不错，两座黄湖有潜在得分机会，并且离得远远的。打得很薄啊，
0: 好球。
1: 嗯，好球。
0: 是的。那现在这两个
1: 德罗普金
0: 啊，
1: 让来给自己加油的球迷大声的呐喊。
0: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一种这种享受吧。
1: 对，德罗普金不光是跟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对话，昨天打意大利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就是你看我这球打得咋样大概是打了一个好球之后对着观众说，这回你们感觉如何，还带着这种热血的。
0: 是的。
2: 那个
1: 再来看赢中局面啊，各剩下一颗弧，美国队想要去多拿分，瑞典队要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损失。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纵向的两个黄弧打成双飞会更容易一些。
1: 嗯。哦，所有的成功率都是来自于投掷，这是本场第一次击打。
0: 是的。哎，好球！
1: 打成好球，好球。真的是顶得住啊！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他的发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沉稳稳定的。
1: 对，整个人就不光是场上这些球打得好，这是客观摆在这儿，整个人的状态、
0: 是
1: 眼神、肢体语言都是非常自信的。
0: 对，
1: 一个漂亮的双飞击打之后，那么美国队追求的就是两分了。
0: 而且你看这个队员和那个美国的男队员相比起来是截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是的，
1: 截然不同。这个球对于科里蒂斯来说也不难，
0: 是，
1: 打定留下拿两分。
0: 开放性的击打。
1: 啊，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好球！两支队伍都没有在冬奥会的舞台上拿到过最终的混双金牌。
0: 是。
1: 第八局比赛开始了，
0: 都是第一次，也都非常的渴望。
1: 对。而且在过去的周期也都证明过自己
0: 是
1: 有站在世界之间的实力。
0: 是的。
1: 来吧，第八局。
0: 观众在帮着一起喊擦冰。
1: 好球啊，
0: 好球。
1: 整个人的重心全都弓步压在
0: 冰刷上。
1: 冰刷上。

0: 顺时针的粘。
1: Little room right now.
2: Similar.
1: Okay, mine's good. Wait on me still.
2: Top 12.
1: Yep, go ahead. Mine's good. Yep. Mine now, yep.
0: 力量有些偏小。
3: Good swiping。
0: 是的，
3: 擦得很辛苦啊。像是刚才这样从开始一直擦到最后，大概让这个冰壶多走出去多远？
0: 对于男选手来讲的话，我觉得走个三米是没有问题。
3: 所以冰壶您说到底算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啊？
0: 有氧加无氧。
3: 有氧加无氧。
0: 对，而且擦冰的这个过程中的确就是无氧，但是整个这个赛事这个长时间的话呢，那就需要你的这个有氧。
3: 另外其实很多观众也都发现了，就是冰壶运动员身材都是非常的健美的啊，无论男选手女选手，因为这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其实相当高。
0: 是。前进。
1: 呀！
0: 还要绕过刚刚的这个。
3: 哎呀，没绕过来。
0: 还好。但是这个球是不是磕出了一个双飞的一个角啊？
3: 对。
1: Close。
3: 这个球是黄打红，然后再打银中红。
1: Lean, whoa, girl, hard, hard。
0: 哎，虽然产生相关，但是效果还是
3: 可以
0: 接受的。
3: 制造了一个一进红。
2: Lite lös kanske.
1: Bra linje.
2: Behöver hålla igång.
1: Ja, gå.
0: 而且这个球其实要是粘好之后，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也是想让他尽量去让瑞典队让美国队这个球尽量去做一个废球吧，我觉得，因为他得需要用这个球来去解决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结果，确实有些小。
3: 客观上是挡了一下。挡一下左边直接打红的线，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顺时针的这一侧，如果说美国队要去做一个传的话，漏的有点小。
3: 对。
0: 但是要是如果投的话呢，在这个空间还是有。
3: 德罗普金第八局最后一投，
0: 看队员也是做了这个深呼吸的一个调整。
3: 顺时针进营。
1: Line's really good.
3: 带线。
1: Line's really good. Running a bit.
2: Hair more than I want.
0: 也是很关键的一投。
1: Close.
2: Back four.
1: Trailing now.
2: Back four.
1: Yep, you gotta go. Okay, close. Yep, yep, yep. You gotta go to get by.
0: Oh.
3: 有人知道这个球他本意是想磕出这个黄吗？
0: 他想旋技。
3: 但是如果旋技的话，为什么走了这么远呢？
0: 力量就是大。
3: 就是力量。

0: 大了，
1: 对对，就是力量大的。我刚才的这一声吼，是因为他差一点碰到自己的这
0: 个黄符。
1: 黄
0: 符，因为我刚才自己这地方没有看清，我以为说这个这么大劲是不是想磕一下黄符，但是没有道理。
1: 刚才就看嘛，也在说这个球嘛，他想去做传科，那他刚刚的那个球又漏得非常少，
0: 对，
1: 相对来讲可能就是传科的话力度又不太够，
0: 对，
1: 那正好现在这个大本营内有这么一个空间来去先提前做一个选进，
0: 对，但这个球出现失误了，
1: 是
0: 这回换成瑞典队来去投，
1: 对，继续来抢旋刚刚这个位置，
0: 对，对瑞典队来说他们的优势是对这条线已经有了一个前车之鉴了，
1: 对，
0: 没过前车线开始擦，
1: 应该是出现了掉线，
0: 哎呀，
1: 哦，力量偏小，
2: 嗯，
1: 力量偏小，
0: 这条线神鬼莫测啊，
1: 哎，是的，
0: 一个大了一个小了，
1: 是的是的，对，但你看现在这个球正好给美国队形成了一个击打，
3: If you come back here, they just have this easy and off.
0: 各剩下一颗球，美国队第八局最后一投。
3: Thinking with not a terrible amount of weight, like just this.
4: We gotta make sure we get.
3: Just wanna get this back here.
4: Okay.
3: Like a.
1: 其实这个球只要打到这个正的位置，黄两个黄球是走掉的，而且自己的红球又能停在现在四区五区这么一个位置。
0: 看看美国队这个黄球最后怎么处理的，瑞典队想要去获胜的可能性其实已经比较明显。
1: 是
3: 的。
1: 美国队的最后一次击打，看看他完成的怎么样。从时间上来看，19秒、18秒。
3: 11，
1: 叫了一个小力量的一个击打，哎，
0: 好
1: 球，好
0: 球，打到了，哦，来看一下，
1: 但是现在的这个黄湖的走向，
0: 黄球应该是露出来一点的，
1: 是的，
0: 现在最近的是白圈上的黄球，可是黄球在旁边露出来，如果这个黄球走远的话，旁边的红球可就要拿分了，
1: 是的，这个球在运行的过程中掉线了，如果说要是不掉线的话，那结果就是他们所想要的，
0: 对，
1: 我们也要再来看看这个黄球
0: 露一半多，
1: 对，因为咱们现在从屏幕上来看，好像是黄球只压了一点边儿。
0: 对。
1: 但是对于队啊，看队员从他踏板的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黄球是漏了一半儿。
0: 这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颗球。
1: 是的。这个球只要击打掉，那就赢得了比赛。
0: 伊莎贝拉·弗拉诺，红湖目标是赢中黄。
5: 打到黄球走远，比赛结束了。第八局最后两颗在白圈上的红湖成为了得分湖，而也使得瑞典队最后一局逆转取胜，战胜了美国队。
1: 恭喜瑞典队拿得金牌。
5: 瑞典队在24年拿到了世锦赛冠军之后，这个组合啊，在26年的冬奥会帮助瑞典队拿到了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这枚金牌也是瑞典队在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混双项目的冰壶金牌。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内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赛转播。再次感谢刘云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恭喜瑞典队夺得这一枚宝贵的金牌，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亚琛的三项赛场地障碍赛比赛。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

界亚琛世界三项赛的最后一项要比的项目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场地赛道设计。这条赛道的障碍高度是1.3米。开始之后呢，先是一个左弯接单杆障碍，然后双重障碍过来之后，需要一个大的左弯来衔接两连跳。这是两个连续的两连跳，继续接左弯，这条赛道它的场地障碍的设计呢，难度不是在高度，因为高度1.3米的相比奥运会的单项的1.6米，1.5米的障碍呢，其实还是高度障碍的这个难度降低了不少。但是呢，因为要求考虑到速度，加上前两天比赛的消耗，所以今天主要看各位选手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在第三天场地障碍的赛事当中呢出现新的罚分，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最后啊三项比赛比完之后，在排名上能够有好的成绩。其实整条赛道呢，加速段比较多，弯角呢处理两个急弯要需要注意，总长是565米，高度1.3米，13个障碍16跳，通过的时间限制91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华天的表现，在前两项比赛比完之后，华天目前是在选手当中排在第22位，他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呢没有挤进前10，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啊也出现了一点分数的损失，所以现在他的起步分数是37.3。障碍的高度适当降低之后啊，要想保证行进速度，起跳点呢就需要重新选择了，因为如果起跳点太近的话，自己的赛马呢就有可能要急停急刹，这个对于比赛整个跑下来的匀速其实影响会比较大。360度转过来，向右侧转弯。这条赛道总体来说呢，左侧弯要更多一些。一个没有太大难度的较宽的障碍。这个组合障碍呢，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是带着弯角。两连跳，中间两步，最后有点打杆，完成的还不错。今天呢，在场地障碍当中，华天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的分数37.3，给今天的比赛呢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老将奥康纳，51岁的老将奥康纳，在前面的两项比完之后，他的罚分累计是37分，比华天呢要少0.3。奥康纳呢，长期活跃于世界五星级的三项赛啊，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他是爱尔兰队的绝对核心。其实，在前面啊，已经罚分比较多，导致排名排到后面的选手啊，在场地障碍赛里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不要掉杆，不要出现技术的罚分。

分，然后呢把速度维持好，因为如果他在这项当中自己还有心更进一步的扣分的话，要想往前冲就很困难了，他只能先做好自己，然后等别人失误。

有点可惜。钓竿之后，这个技术扣分就比较损失比较大了，一下扣了四分。又是出现了打竿，节奏要重新稳一稳啊！这个两连跳之前把速度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否则的话跑得太快啊，这两连跳就很容易出事儿。因为他前面的跑得比较快，所以时间上没问题。所以最后阶段呢，把节奏稳一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即便如此呢，分数仍然挺可惜的，扣了四分，现在是累计41罚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非常重要的冠军级骑手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个人金牌得主，他是德国的三项赛女子骑手代表人物克拉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坐骑尼克尔在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这两个项目上呢，是他们的强项。栏间的节奏很好，这个两连跳的障碍啊，尤其是第二步衔接的时候很丝滑。目前为止过来的状态不错，看看时间。哎呦，刚说完这块可惜了，这个是个简单失误啊，就是因为速度有点慢有点掉，所以呢在过这个栏的时候啊，赛马和骑师呢没有完全飞过去，所以后蹄落下来把上面的障碍给打掉了。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好，但是因为这个速度稍微压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障碍呢就非常可惜，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发出了一声叹息。目前呢排在第五，克拉耶夫斯基。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法国队的30岁的选手古里，他是法国新生代骑手当中很重要的一名选手。他的这匹马呢是热瓦尔。亚琛的这次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比赛经验的积累。

这个360度弯转过来之后，稍微有点打杆儿，保持住速度，因为这个障碍呢也需要有速度才能过得干净。干净利落的跑完了场地障碍这一轮啊，目前呢暂时上升到第一位。不过因为啊，这个出场顺序呢是前两项累计罚分多的选手先出来，后面呢其实扣分少的选手呢还没出场，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位置呢还会不断的变动。啊，目前的古里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他也很兴奋。下面我们要看到荷兰的骑师吉森，他的这匹马西雅图公园 Seattle Park 是一匹纯血马，速度和耐力都非常好。吉森呢，在此前越野跑的比赛当中表现就很出色。今年的此前的一个分站呢，他闯进过前八，刚才这个吊杆有点可惜了。相对来说，吉森这对组合就是他们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今天场地障碍里面节奏不是太好，连续吊杆，等于节奏全乱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0: 还是前后蹄都打杆，也出现了吊杆，有小一半的障碍啊都出现了打杆吊杆的情况。这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其实赛马也很紧张，会越比越紧张，就看看吉森能不能够最后阶段尽量的止损吧，看来很难。现在的节奏已经全乱了，找不准起跳点，最后两连跳。其实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比较担心，赛马不要巨跳或者是紧张把骑师甩下来，就不要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刚才他们这组确实完成的不是很好。
1: 34.5 points of Frida, 13-year-old Holsteinmare by Casanico and Heiding, led by H. York.And owned by Phoenix, Eventing, group by Tina Wittmann, and written
0: 下面出场的瑞士骑士沃格，看的是瑞士顶尖的三项赛骑士，也是长期参加五星级赛事的选手。现在瑞士队呢排在团体的第三名，需要沃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出好的表现。沃格呢本身是瑞士队的主力啊，经验很丰富的一名选手。

这个位置还是挺可惜的。其实看起来这个障碍不算难，但是今天不止一位选手在这儿都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个障碍出现失误之后呢，接连影响后面的三个障碍的节奏，最后一跳两连跳。沃格他们也出现了技术罚分，几票点晚了一点。这样一来呢，瑞士队的总分啊还是受到影响，总罚分继续增加，下降到了第四位。接下来看到是卡罗琳·哈里斯。

0: 英国的哈里斯呢，他是英国队这次相对来说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手。他的这匹马登陆日啊 ，D-Day 是一匹12岁的成熟的赛马。不过哈里斯呢，是最近这几年的英国的这几名骑师当中啊，进步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但是他目前呢，还不具备个人去争夺奖牌的实力。最后几个障碍一气呵成，不过在技术分上呢还有打磨的空间，技术分呢扣了8分，前半段的节奏不是太好。
1: Artist 15-year-old yelling by Guillotine and Flux Art read by Winter Park Start owned by Spencer Vinting. The girl was Grace Harris and the rider Monica Spencer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and she stands for 43.7。
0: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斯宾塞。新西兰呢，他们也是世界的三项赛传统强国啊。斯宾塞呢是新西兰在这个项目上的新生代主力骑师，他的这匹坐骑呢是艺术家 artist。去年呢，他也参加了亚琛三项赛的比赛。尤其是他的这匹马 Artist 在越野赛的表现啊，非常的出色，奔跑能力很强，出现了一个吊杆，需要尽快的把节奏调整回来。感觉 Artist 比到第三项的时候，比到第三天啊，有点累啊。

确实呢，他的这匹马感觉在第三项比赛当中啊，体力状态不是特别好，节奏呢也受了影响。最后这下挺悬的，竞赛给自己的搭档啊，及时的扶住了一下，掉了三根杆。确实啊，这个比赛啊，因为是相当于马术的全能赛，三项都比下来，对于马儿来说，这个赛马来说负担很重，有的马明显能感觉出来，比到第三项啊就会累。不是说这匹马本身素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马其实也存在休息的是否好，或者是饮食状况或者精神状况，毕竟它是个动物，而且是很敏感的小动物，虽然它体型庞大，哈哈，所以这是马术比赛当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接下来看看克拉克，爱尔兰的明星骑师克拉克呢，在越野赛阶段就表现很突出，一路上升了20位。虽然他在盛装舞步啊第一项表现不是很有优势，

已经跑完一大半障碍了，而且比较有风险的这个单杆啊也顺利的通过了。嗯，可惜啊，最后有点松。像克拉克这组呢也完成了三项比赛。很可惜的是他们其实有很大希望能够零罚分完赛，最后呢在这个双杆这儿有点大意，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本身也说明可能赛马的体力下降啊，飞得不够。汉森·霍托普，他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位团队型的骑师啊，参加团体赛表现是不错的。在23年的亚琛比赛当中，他曾经也有很出色的发挥。就是他呢，主要是帮助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他可能很难冲击个人奖牌，但是他减少失误的同时呢，在团体赛当中能够作为团队的一个压舱石，把自己的总罚分呢控制在相对少的位置。刚才那个位置啊距离障碍有点近，所以现场观众看着也很紧张，吓了一大跳，发出了惊呼。那反过来呢说明他这匹马近距离的起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样这种能力啊在场地障碍赛当中是很大的优势，就是它不需要在空中腾空飞跃的太远，它就能够完成比较好的起跳过障碍，这样的话它过杆的效率就比较高了。尤其是这种双重障碍，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双重障碍。

安全的完成了这些障碍的跳跃，出色的表现。这样呢，他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就算他个人啊不能够最终锁定前面的名次，他这个表现呢对于德国队的团体分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就真的是像我们介绍的，他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安德鲁·霍伊，已经67岁的老选手了，8次参加奥运会，也是3项赛这项比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而且在他8次参加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在1992年巴塞罗那、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作为东道主，他都帮助澳大利亚队呢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确实是澳大利亚马术历史上的传奇。2000年在悉尼呢，他还拿到个人的银牌。其实只要霍伊啊还在比赛，他本身就会成为他参加的比赛的历史啊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马术运动当中很了不起的一位选手了。

0: 漂亮！这位67岁的老将拿出了极其稳定的发挥。完成了0罚分呐、啊，真是值得全场观众为他欢呼鼓掌致意。尤其是在几个起跳点很关键的位置啊，他把握得很娴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密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瑞士队的表现。梅洛迪·约纳，他是瑞士队在越野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是少数啊能够做到越野赛零罚分和规定时间内完赛的选手，是六位之一。但是场地障碍就比较考验他和赛马配合的节奏感了。有点打杆儿，尤其是过单个障碍的时候要注意飞行距离，太短的话后蹄容易打杆儿。

0: 这个转过来大弯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啊，角度有点太小了，切进去的时候这起跳还是比较激进的，很可惜掉杆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啊，后踢还是打到杆，这两杆已经扣了8分了。当然这个呢是越野赛强的选手，速度快的选手啊，他有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他的赛马可能习惯了越野赛那种大步流星的跑法，所以在场地赛当中这种节奏不是那么容易调过来。
1: 31.1 Punkte bringen die beiden mit. Starting our score 31.1 with
0: 这是目前各支团体的队伍目前的分数，英国队呢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领先德国队20分，团体优势很明显。接下来来看看法国的尼古拉。尼古拉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过个人金牌，同时呢还帮助法国队呢赢得了团体的银牌，他属于法国在三项赛当中的黄金一代选手。不过从亚琛今年这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啊，是有失水准的。看看尼古拉这场跑得怎么样。

要看看接下来最后这两连跳，一二啊，这两步接的节奏不错，李谷大还是很稳。

时间上的稍微慢了一点，技术分的保持的不错。

他和萨拉戈萨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了。看看看看能否延续好的状态。第一下冲的稍微有点猛，要控一下节奏。

有点打干啊。最后在这还是要控一控节奏，真是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挺悬的，因为有两次打杆本身呢就会影响节奏，最后呢保住了零罚分，而且是在时间线内。属于我们常说的双向零罚分。接下来还是要回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威廉科尔曼。威廉科尔曼呢在本届目前的个人成绩上是很有竞争力，能够排到前六，是美国顶级的三项赛选手。他的这匹马 Diablo 呢是14岁的善马，善马呢相对来说在三项赛的比赛当中，它既能有母马的协调性韵律感，又能有公马的体能，

0: 这个单杆很多选手在这儿都出现过失误。过了这个单杆之后呢，最后的速度呢就心里有底了。不错，同样做到了双向零罚分。从今天的场地障碍赛来看啊，后出场的选手已经逐渐把比赛的强度给带起来了。现在在个人排行榜上累计罚分的分值已经越来越低，后面呢还会有荣格和坎特他们出场，所以这对于后出场的选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一旦有技术失误，很容易呢在现在这个30分罚分的领先线上就会甩出去。
1: Led by Christoph von Pietke, owned by Stefan Haupt and Henrik von Pietke, and the group Magdalena Lindenholm and the rider, the individual.
0: 看看东道主选手的表现，东道主选手瓦勒。

我们已经看到他此前在越野跑当中出色的成绩，看看在障碍赛当中能不能够稳得住。他也是一名三项技能啊都很均衡的选手。稍微有点打杆儿，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东道主选手啊，观众显然对他们寄予厚望。

0: 有些可惜，在时间和技术分上呢都有损失，所以在排名上呢没有办法挤进前十。
1: After 20.6 Punkte, Everman auf Rang 4. JL Dublin, 15-year-old.
0: 越往后要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对于第一的争夺啊会越激烈。
1: Edward Johnson, Joe Lambert, and James Lambert will be on the bonus.
0: 麦克伊文来了。
1: The and red boy, Tom McGeown, representing.
0: 要真正开始对第一名啊开始发起冲击了。

0: 出发之后速度很快，节奏需要稳一稳，因为现在他的累计罚分是28.6，如果出现吊杆技术扣分，他会损失巨大，所以他现在不能一味求快。这个杆过得有点惊险啊，角度找得很极限。这个也没问题，看看接下来的组合杆的情况，还有两连跳的情况。哎呦，在这儿跳晚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罚分之后啊，他的分数一下就没法去争，没法去争前三了，还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排在第四。
1: 2,6 sind geworden und wir kommen zu den Medaillenrängen so langsam. 23,6 auf Rang 3. Die 3,6 in Third Place in London. 17,000 bei London sind wir da.
0: 接下来呢，仍然是英国选手，他和队友的成绩很接近啊。下个出场是劳拉·克莱克，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2022年世锦赛的。

人铜牌。他今年呢，在世锦赛也再次拿到了个人铜牌。在越野赛的时候，他和他的搭档这匹赛马伦敦五十二，当时赛后反映说还掉了一只马蹄铁，但仍然是以比最佳时间慢两秒的这个极快的速度啊完赛了。因为他此前累积的罚分很有优势，这场比赛呢，他的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因为目前的争第一的分数线呢，在累积在30分，他现在前两项比完是23.6，也就是说呢，他在这项比赛当中，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当然，他如果能够保证零罚分，那他的成绩呢，就会极具争夺金牌的竞争能力。还是太快了，没刹住车，最后两个要稳住，保证27.6目前的分数，也没有，时间可能超了一点，时间超了一点，保持在30以内应该能够暂列第一，对，暂列第一位。临场的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和荣格只有0.4分差距的坎特出场。这场比赛，他比坎特先出场。目前的情况呢是，他要保证自己零罚分，然后看看荣格是否会失误，所以坎特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出现失误。

360度个弯，转过来之后呢，很注意过杆的姿态，没有用比较斜向的方向，没有切那种小角度啊，所以他很小心，这个杆也要小心。最后三个，不错，看看两连跳，现在的时间啊，时间也在要求时间内。这样呢，罗萨坎特用极其出色的表现将争冠的分数啊拉到了极限，23.4，目前暂列第一位，压力完全给了荣格，也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因为本土选手荣格只有在最后出场的时候呢，保证零失误，并且跑在时间线内，才能够锁定冠军，并且是以0.4分的优势锁定冠军。所以最后出场的荣格呢，将会带领现场进入比赛的最高潮。而坎特这场比赛也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将这场比赛的难度啊推向极致了。哈哈哈哈，我想现场所有观众啊，看了一整天的比赛，等到第三项比到现在啊，才真正等来了比赛最精彩、最激烈和最高潮的时刻。下面我们就看看在三项赛当中

个人综合能力和稳定性最强的德国的大魔王荣格，看看他最后的表现。打杆啊，惊出现场观众一身冷汗。这场比赛荣格毫无犯错余地，不知道这位传奇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连续两个惊险的障碍打杆，现场观众都冒着冷汗。这个360度转过来之后呢，调整了一下，接下来两个障碍还是有风险的，要控制一下速度和起跳点。这个障碍过得很干脆，时间没问题。组合障碍好，加速准备两连跳，现在时间很富裕，所以要注意最后的节奏。第一个两杆，哦呀，感觉荣格最后差一点点要蹭到杆啊，最后是在极限操作情况下，德国的传奇骑师荣格在亚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锁定最后的冠军啊，以0.4分的优势拿到了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三项赛的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传奇骑师的地位，尤其是在家乡父老面前拿出这样的表现啊，真是不容易。因为坎特的确把这场比赛的压力难度全都甩给最后出场的荣格了，坎特自己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荣格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场完美的演出。在获胜之后，我想荣格这场比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过程啊，显然会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和坎特之间的分差呢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一分，仅仅相差0.4分，这就是马术运动的精彩和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困难所在。最终的排名呢，荣格获得了冠军，坎特锁定了银牌，而同样来自英国的克莱特呢获得了铜牌。由于在综合实力上呢，英国队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在团体赛当中最终呢也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华天凭借着3天的精彩的表现，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他的分数是37.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

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啊，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啊。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姆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1.83米91，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哦，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哦，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米20一寸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米23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23高度第一次，
1: 嚯，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西奥利2.23的第二次，好的，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皮奥利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啊！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啊，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四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六道啊，第七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九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一百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谁就有一定的优势，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

0: 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瑞恩·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

科瓦奇和克劳瑟那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对，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